下午的五点钟，一直到9月28号，就是下周一的晚上12点哦，记得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当中来做烤肉。那如果假设不是这个开放时间或地点来烤肉的话，就违规了。那到时候呢，会罚24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要请大家特别配合哦。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点05分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它其实发行的时间蛮早的，好几年前。这首歌曲是乱弹阿翔所演唱的《完美落地》。不过最近哦，其实北流呢有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邀请这些在过去非常经典的电影歌曲的原唱再重新翻唱，并且找来一些新生代的歌手或乐团跟他们一起合作。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原本是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但是在这一次重新翻唱之后加上了法兰，来听到他们所合作的《完美落地》。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以前台北人中秋烤肉都去哪里烤？
0: 现在中秋节想在台北找地方烤肉，可不能随便找个公园就生火。但你知道吗？几十年前的台北人最热闹的烤肉地点竟然是在西边。早在1970年代末期，中秋夜的内外双溪就已经出现大批赏月烤肉的人潮。当时户外休闲盛行，不少人会带着炭火、烤肉架和食物到溪边，一边野餐一边赏月。更有趣的是，大家熟悉的一家烤肉万家香广告是在1986年才出现，也就是说，在广告播出以前，台北的溪边早就已经飘起烤肉香了。不过时代不同了，现在台北市河滨公园烤肉只能在公告的指定地区和时段进行，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找个溪边生火了。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詹经理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哇，今天是中秋节。
1: 我其实没注意到，我其实家里很久没有再过节了，甚至烤肉大概是20年前就没有在中秋节烤肉了。
0: 那你不会觉得很疑惑吗？为什么会连续放4天的假，今天还第一天？
1: 我其实没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1: 包括还要 来上节目的部分，包括雷恩也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的部分。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人陪伴哈。那当然中秋人团圆嘛，我们在空中团圆。好，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既然是连假在家里面第一天，相信应该有些人可能如果你懒得出门，但是你又想要看电影的话，现在串流平台应该有一些电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吧。
1: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合家观赏的片子，我马上就是一个反转的状态这样。这部片子呢，它是距今大概20年前左右的一部电影，它改编自一篇报道文学的作品，叫做《阿拉斯加之死》。对，我不知道雷恩有没有听过这一个作品，它之前是改编这个原著，因为原著这一个小说呢，它其实是采访一个当时就是到野外去生存，然后最后年仅才应该24岁吧，然后就死在荒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当年造成了一个蛮大的轰动，就是因为这个人他的状态是他在野外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大概2个礼拜，然后非常的瘦，就是大概只剩下30公斤左右，所以当初很多人就说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在野外找不到食物，所以饿死在那边这样子。然后但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位记者就是采访这整件

0: 件事情的缘起，然后一直到他为何死亡这件事情，然后有不少的这个新的事实发现，然后后来呢被一个非常厉害的演《俄优则导》的奥斯卡得主叫做西恩潘、哦、把它改编成这个电影、嗯、是剧情片、哦、并不是纪录片。那这部作品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年轻人他为何就是会、这么年轻到野外去，然后呢甚至是几乎是以一个轻便的装备就到了当地，然后最后饿死的地方是一个废弃在野外的巴士上、哦、到底为什么呢、哦嗯、这个电影其实就分了两条故事线去描述、哦、第一条故事线当然就是这个主角 Christopher 就是克里斯多夫，他背着背包，然后只带着就是路过碰到的一位同样是野外的一个旅行背包客、哦、送给他的这个、靴子以及几个三明治，就只是这样、嗯、然后他就踏上了这个旅程。然后呢他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状态是很志得意满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在野外生存然后并且过得非常顺利的人，但是他有一点点就是低估了这个在野外求生有很多的不可预期性，因为是在大自然上嘛，所以、这个大自然中就会遇到比如说暴雨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野外非常巨大的温差，那甚至是你要找到食物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的。那在这个后期他饥寒交迫的这个阶段，他又开始回忆起了他的这个年轻的时候、欸、也不是年轻，因为他才二十几岁，他小时候、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一位克里斯多夫呢，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哦、所以他才会到野外去嘛。他之所以会到野外是觉得这个世界人类已经对这个地球做了太多太多的比如说破坏，比如说过度的去采集天然的资源。你看、哦、他其实生活的年代是1980年代左右、哦、到1990年初，那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比较有进步观念的人有意识到这件事，就是人类的过度开发造成了这个地球的不管是污染也好或者是资源枯竭也好。那抱持着理想主义的克里斯多夫呢，于是才踏上了这个通往这个野外的一个单程旅行，但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会是一个通往死亡的单程票啦、嗯、那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电影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通常在看这一类就野外求生类型的电影，因为通常它都是就一个主角然后独自去唱独角戏嘛。我们过往有看过非常多的、类似的电影，比如说近期有推出续集的叫做坠、哦、他也是一个两个人啦被困在这个高塔上。那或者是、我们之前很久以前其实在单元里面也有介绍过127小时，讲一个人被困在那个石头的这个岩石缝当中，然后度过那个127个小时。其实这些片他、很多地方因为你不可能让整部电影就是两个小时全部都是一个人在那边就是奋力的求生，因为观众可能大部分的观众有可能会看着看着就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无聊了呢？
1: 对、嗯
0: 所以他势必要加上一些他过去曾经遭遇的事情。那因为这个事件嘛，他刚刚有讲他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人饿死在野外，所以导演以及这个作品这个事件的原作的采访的记者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主角为何会踏上这个旅程的事情，包括他从小可能在家庭上面有遭遇到一些事，然后以及在我刚刚有提到的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里面、有一派的美国人认为是必须要继续的开发，因为人类才能够去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就像主角这样，就是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慢下自己的脚步，人类必须只要拿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好。那也因为是这样哦，再加上可能电影里面会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关于他家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要破太多梗。那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让他去产生一种想法，是说我如果一个人 能够完全不带任何东西进去荒郊野外，也就是我不带任何的人工加工的这些，比如说是食物也好，或者是饮料也好，就是我不带垃圾进去，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过上一个基本的生活呢？就也能够生存这件事情，他想要透过自己的行动去

0: 去实践，然后来告诉世人说我是可以做到的，而人类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件事。那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提到，这个故事线的两条，一个讲他的过去，一个讲他的现在进行式，里面就有，当然他有很多求生的状态，比如说他在旅人其他人送他的这个三明治吃完了，然后水也喝完了，他就势必必须要去自己采集食物，但他就是很多事情他是没有料到的，比如说在荒原当中，其实像是植物类的食物哦，就是我们人类平常会要吃蔬菜嘛，其实植物类的食物是非常稀缺的，你能够在野外采集到的其实就是肉类，也就是野兽的这个肉品可以当做你的食材。那食材还不打紧，因为你捕猎到了还可以马上吃嘛，可以马上封住，但是最麻烦的是保存。那当然主角在片中也遇到很多，就是他终于千辛万苦采集到了食物，但是放没几天就坏掉了，他就啊没得吃了这样子。然后他可能终于有意识到说他的这个过度理想的这个状态是不可行的，他势必还是必须要跟现实社会做出一些妥协，他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其实就为时已晚。因为根据当时事件的报道啊，就是克里斯多夫之所以会死在那一台，就是他找到作为暂时住所的那一辆巴士上面的原因，是他想要回家的时候刚好当地碰到了非常大的豪雨，就是刚好是那个汛期，就河流的汛期，所以他要撤退的时候呢，原本他来的那一条路已经原本是涓涓细流，然后已经变成一个超级大的洪水，所以他完全走不掉，只能一直被困在荒原上面，然后困了好多好多时间，最后只能饿死这样子。但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这整个的报道上面也有提到说，他其实并不是饿死的，而是吃了，就是在当地可能有找到一些不管是植物也好，或者是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啊，有人说那是里面所蕴含的那个细菌，或者是他不小心吃到了有毒的食物，最后死掉。那这些事情其实都不可考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电影里面的事件，就是他重新的去做了剧情的创作之后，去大致的理解这个主人翁他一个人孤独的在荒原上死去的那一个状态会是什么样的情境，然后再搭配他过去的那些生活，我们就可以去大致的去理解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期望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最后必须得妥协的这个故事。
1: 好，我想其实像这样一个类型的故事或许蛮多的人可能会很有兴趣的。那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在剧情的铺排上面其实也有特别的设计过，让大家不会觉得好像真的就只是在看一件事情这样子而已。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阿拉斯加之死》，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觉得我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在电影院现在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首先要来推荐哪一部的电影呢？
1: 这部作品呢，跟我刚刚有介绍到的这个阿拉斯加之死的这个故事的形式有一点点像，但是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然后以及他们遭遇到的事件。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野兽之行》，它是由这个好莱坞非常擅长拍摄这种硬汉电影这个的导演大卫艾雅所执导。那大卫艾雅他其实最著名就是他第一次参与电影，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军事电影。虽然日后有很多的观众以及影评有说这个故事并不完全的贴合现实，但是从当时的这一部电影叫做《猎杀 U571》，就可以大致的感受到说这导演的创作可能就是都是往这种比较从逆境中求生啊，或者是把主人翁放置在一个非常危急的险境当中的一些故事。那包括他后期啊有很多作品，比如说像怒火特工队啊，或者是火线赤子情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有讲过，就是比如说自杀突击队，就这些电影看起来就是全部都是风格非常强烈的，然后非常就真的是硬汉电影的这种感觉。那这一次的《野兽之心》呢，这个听片名好像也是这一类，然后而且他这次邀请到的这个主角呢，是这个他之前在《怒火特工队》当中也曾经合作过的布莱德比特，也就是这个我们一路就是一些比较年长的资深的听众朋友，可能一路看他从小布现在已经是老布了。
2: 对
1: 对，那这一次呢，他在这个《野兽之心》当中呢，所饰演的是一位退役的特种军队的军官。然后呢，他一个人在荒野中求生，当然他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哦。严格来说，他带着他就是一样是从军中退伍下来的另外一只军犬叫做奥丁，一人一狗踏上了这个荒野的旅程。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这个自愿要把自己丢到这个荒原当中的，其实中间是遭遇了一些转折和意外啦。那这部电影呢，基本上完全就是两个小时里面大概有一小时二十分钟不止，可能大概90%都是由他们一人一狗对，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子。那里面唯一的有出现的这个布莱德比特遇到的这个人呢，是他们一开始在山上旅行的时候遇到了另外一位就是非常年长的这个登山客。那这个登山客跟这个布莱德比特的对话呢，也就带出了他们这个退役军官的经历。那原来呢，这个布莱德比特跟他的这个军犬奥丁呢，过去是在这个中东地区作战，然后呢在一次的突袭当中呢，整个军队的人就整个小队的人都阵亡了，只留下这个身为指挥官的布莱德比特就是安然的退出。然后但是他这个最忠心的这个军犬奥丁呢，也因此就炸断了一只脚。所以在电影里面就看到那个奥丁，他是真的狗，他并不是 AI 或是这个电脑特效做的，
2: 就很难得
1: 对，很难得他当然就是他只狗狗并没有被炸断腿，就是有用那个电脑后置啊。但是就是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奥丁就是跟布莱德比特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就是因此退出了，也因为这样，所以在他们的旅程当中，你就会时不时的看到各种闪回，那个闪回的篇幅不长，但是大概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战场里面出生入死，然后遭遇到了很多不管是

0: 死亡也好，或者是很多危急的时刻。那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就是所谓战场上的 PTSD 症候群，就是很多人就算已经退伍了，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会被那些不管是枪声啊，或者是烟硝味啊，或者是眼前军中同袍的死亡所惊醒，就是会害怕这件事情。但这当然也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真正的这个故事的开始哦，真正的开始是在哪里呢？他们其实这个旅行呢，是开着那种就是自驾的小飞机，然后原本是想要就是一边找地方，就是可能找个湖面，然后把飞机停在那边以后，在湖畔可能就是生营火，然后露营，就是听起来就很像那种退伍老兵，就是想要自由自在的游山玩水这样子。但怎知呢，就是在这个旅游结束要前往下一站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主角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就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他驾驶的飞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然后就昏迷过去，然后尽管那个狗狗一直不断要叫醒他，但是没有办法，那个飞机最后坠毁了，就是坠毁在山里面。那就是布莱德比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他醒来了大难不死，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去哪，而且重点是在坠落的过程当中，他最忠心的伙伴就奥丁呢，从这个机门飞出去了，就是他非常的就只剩下一个人，然后又受伤，然后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还要去找到他的狗狗。就是当然我们如果有看电影预告片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当然最后他还是有找到，因为电影里面预告片有很多的这个一人一狗的求生的过程。但是你就会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发现到，他并没有我们通常在看这种英雄类电影一定会有的，例如高潮迭起的起伏，或者是我们要有一个对抗比如说坏人，然后呢好几次被这个坏人打败，但是主角因为有这个主角威能，所以他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就能够一再的这个站起来去抵抗这个这些逆境的命运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并没有这么的去强化跟美化这些这个主角他的英雄光环，我猜啦是因为导演他过去的作品也都并没有这么的非写实去呈现这种主角就是很威很厉害，他总是能够把这些角色的脆弱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主角真的很容易受伤，比如说他从斜坡上摔下来，哇，那个骨头马上就是穿破了，有点血腥了，就是然后他就是要如何在这种野外，然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要做什么事呢？片中他就是拿那个止血带，然后还有那个弹力带把自己绑住以后呢，叫狗狗用力拉，然后就硬把那个就是骨头扳正了，就说哇，
1: 好痛的感觉，
0: 对，听起来就很痛，然后看起来也真的很痛，但就觉得哇，就是竟然是真的能够这样子做呢。你在这部电影里面就看到很多这个我觉得很重点的是人与狗的这个情谊，那这个情谊出自于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这个伙伴的这种关系，那也延伸到退伍之后一人一狗在陷入这个困境当中要如何携手共度，那又在这个主角，因为主角虽然是比较聪明的人类啦，但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毕竟没有像那种动物那样能够就是很机灵的去闪避各式各样的突如其来的突发状况，所以片中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一点点像相互扶持，那个相互扶持是比如说当主角掉到水里面被河流冲走，就预告片里面有演，就是这个只狗狗就是不断的想办法要把这个他的伙伴就是从这湍急的溪流当中救出来，那最后要怎么救出来呢？大家就可以进这个戏院里面去看。但是总之呢，我觉得他真的并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英雄电影，他更重要的是去呈现就是除了这些硬汉他们的这个脆弱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人一狗他们相互扶持之余呢，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很真挚动人的情谊，他真的没有很 就是怎么讲，很洒狗血，或者是要很慷慨激昂的去阐述所谓的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我觉得可能有。

0: 些观众会觉得我可能看了一个两个小时的流水账这样子、嗯、但是你在看这些危机时刻，他也没有很刻意的把这个危机描述的或者是拍摄的特别的让人紧张。我觉得他整个过程真的都是非常的平实的，就是纯粹去让观众观看他们的生存过程。那在这个算是中秋连假嘛，如果你会想要看一些比较朴实的电影，然后可能想要一个人，你就没有烤肉的约这样子，你可以进戏院去看，而且是大家很久没看到的这个老布，上次看到他应该是 F1 吧、嗯、
1: 对
0: 对，那这一次你又会看到他非常不同的面向，因为像他近年就是可能年纪大了，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光只是耍帅还怎么样，他还是会在故事里面增添一些令人能够同理跟动容的演出表现。我觉得这部野兽之心是很值得观看的。
1: 嗯，好，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主题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首重新翻唱的 Stand by Me。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继续来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在本周院线电影还有哪一部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这部电影我个人也觉得不太适合这种月圆人团圆的连假，但它真的我必须要说今天介绍的片真的都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值得一看，尤其这一部片在美国已经创下了这个非常惊人的记录，它是一部系列做的电影，但是呢它这次应该已经是第三次的重新开机了，就是重启的作品。它的名称叫做《恶灵古堡爆发夜》。
0: 哇，它真的是一部怎么说呢？在他过去的作品当中，很多人会提到说，哎、欸，很两极，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欸，不够符合原著啦，不够符合原著的游戏啦。然后有的人又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他有改编呢，可是又改编的又不是那么的好，很多的人在过去作品当中这样。
1: 对。
0: 可是很神奇的是，他就算一直被评价很两极，还是可以一直拍一直拍哦。
1: 对，而且还是大卖这样子，尽管他的这个大卖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所想可能那种好几亿的，但是就他们的拍摄成本来讲，就是至少都还算是畅销的作品。那不管是这个台湾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最熟悉的这个密拉乔瓦维奇的版本，或者是他前几年哦重启，但是很多人说算是符合原著啦，就原作角色都出现，但是就是拍得很烂，就是这个第二次的重启。那这一次第三次的重启呢，这个导演是扎克·克瑞格，他之前的作品包括《夙愿》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的《凶器》就是这个扎克·克瑞格呢，他本人也是一个《恶灵古堡》电玩的这个始终的玩家，所以他这次接到了这个改编的翻拍任务呢，他决定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之前游戏的主角出现，因为在之前的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最多就是会有很多这个电玩的主角哦，但是这一次的《恶灵古堡爆发夜》呢，是以一个完全原创的角色出现。在当时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死忠玩家就开始在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用《恶灵古堡》的名字呢？
0: 对啊，
1: 就是里面已经没有主角，已经没有那个游戏的角色了，里面就是充其量啦，就是一个游戏的城市，就是那个城市的名字拉昆市还出现，那其他其实完全跟游戏无关了。然后毕竟闲货才是买货人嘛，这些人我相信他们最近应该也都进戏院看了。
0: 你姐知道了，黑粉也是粉啊。
1: 也确实是这样如此。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反应非常的好嘛，就是不但这个是这个烂番茄的评价就是高达96分之外呢，这个他的首周票房就已经轻松的突破了先前《恶灵古堡》这个票房最高的这个第四集，它的总票房，也就是三天突破总票房的概念。
0: 哇！
1: 所以大家对于这部作品已经感受到说，哦，它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我不知道算不算改编成功，就是对玩家来说，但至少在商业电影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受到欢迎而且评价非常高的电影。那至于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我猜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不光是导演作为一个非常死忠的游戏玩家，他放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的元素在里面。所谓的游戏元素就是他这个片长不长，大概一个半小时，但是导演很遵循的就是游戏的这种破关卡的机制，所以他每隔十几分钟他就必须要把主角送到下一个关卡，也就是下一个场景去。你在电影的一开头你就看到这个主角是就布莱恩，他其实只是一个外送员，然后他外送的东西就是可能帮这个医院去送一些医疗上面的很重要的，不管是药品也好，或者是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我是要送一些器官什么的嘛。那总之呢，他就是每天都在忙碌于这个接单的同时，他突然间就是个女友打电话来跟他说我怀孕了，然后这个怀孕的消息并没有在他的人生规划里面，所以他一开始很抗拒跟他女友去讲这件事情。那只是他女友一直不断的打电话来，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能

好好聊聊嘛，你不能这样一直逃避下去。嗯、那与此同时呢，他原本要下班了，就是要去找他女友好好的聊这件事的同时呢，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单，这个单呢要送到这个远在好十几公里外的拉昆市，也就是恶灵古堡这个游戏的舞台。然后原本

0: 说那我就接，殊不知这一接呢，就是把他带入了这个地狱当中。当然我们作为全知视角的观众就会知道说，就是当然片头一开始就呐喊说不要去不要去，去了会出事，那当然主角不知道嘛，于是就展开了这个旅程。他就开着车，然后在这个雪地当中，尽管呢客户一直提醒他说在雪地开车你一定要有雪链，然后你的车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因为你要送的这个包裹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品哦。啊，主角没听到后面了，他只听到奖金 double， 然后他就接了，所以他在路上就是那个车一直打滑，然后呢他还一直要跟这个女友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不去接你的，因为有一笔大单。他就开始不断的去解说，然后殊不知解说的同时呢，因为他开车一路往荒郊野外走嘛，然后收讯不清楚的时候呢，车又打滑，此时在这个雪地当中，就是山路里面，突然这个树丛里跑出一个人，一个女生，然后主角没发现，就是等到看到的时候已经把他撞飞了
1: 啊，
0: 就是而且那个撞飞还是那种就是撞上挡风玻璃然后整个人飞出去往车后那一种撞，然后主角他就是撞到人了怎么办，会不会撞死人啊，他就马上一看，结果发现哎，那个人不见了
1: 啊，
0: 然后甚至有脚印，然后一直不断的往那个树林里面就是跑，就是延伸过去，所以那个女生她没事、就是、
1: 撞成那样子还没事，
0: 对，撞成那样还没事，因为挡风玻璃都破了，你知道那个撞击力道之大，
1: 对，
0: 然后没想到呢这个主角呢他就想说还是要去关心一下人嘛，那我们这种全知视角知道这是一部丧尸片，知道这是一部恐怖片哦。如果你没玩过恶灵古堡游戏的听众朋友，总之呢这个游戏就是讲在一座城市，就是我刚刚讲的拉昆市，爆发了一个病毒感染，而这个病毒呢是从实验室里面外泄的，所以里面被感染到的人呢全部通通变成了只会吃人肉的丧尸，那于是那整座拉昆市最后就变成了人间炼狱。在游戏的最后，就是因为这个都市被封锁了，然后呢人都逃不出来，最后里面就变成一个大型炼骨场，就是人就不断的被咬然后死在里面，在里面求生的人呢可能想要逃出去，最后的最后政府为了封闭这个消息拿了核弹把整座城市给炸了，这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内容。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看的是那个爆发夜嘛，爆发夜是一个完全重启的跟这个主角完全无关的事情，所以你完全是跟着主角从未知的角度去看探看这一个事件如何产生。那刚刚有提到主角就追寻着这个刚刚他撞到的人的脚印，我听起来讲起来都觉得有点诡异这样。
1: 对啊，怎么会想呢？
0: 对，然后就一直往这个黑暗中走去，因为他手上就是只有一个手电筒。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电影它真的很像游戏，原因是在于它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视角，就有点像射击游戏，然后又拿着那个手电筒，然后在黑暗当中，所以又更加深了就是观众对于这种未知的恐惧。那我刚刚讲那么多真的就只是电影的一开始，当他找到了那个女生之后，整个电影的恐怖才从这边开始慢慢的诞生，包括他要如何在撞到人，就是那台破车，然后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要怎么还要送着那个包裹进去远在十几公里之外的拉昆市，然后在雪地当中你不知道旁边还有哪些东西，然后又如何找到预告片当中的那一座小木屋，然后又怎么会有一堆就是人跟这个脚啊就是全部融合在一起的东西从这个黑暗当中冒出来。
1: 对
0: 对，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就会看到这种大量的未知，透过对于未知的恐惧去呈现一个卤蛇主角，因为他还要面对的危机是他女友的未婚怀孕这件事情。那到底故事最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大家就可以进戏院去看，好好的享受这个90分钟的这个刺激与恐惧。
1: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管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啦，我想或许类似的游戏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在电影里面可以感觉到你仿佛是在玩游戏一样喔。那我想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恶灵古堡爆发夜》，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

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是中秋节，当然要来听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你知道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哦，以月亮来当作是主题的歌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不过今天来聚焦在现在是白天，但是我们想要来感受到的是那种好像感觉在夜晚的宁静的夜晚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的月光，来听到就是这些跟月光有关系的歌曲好了。

来自于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歌曲《月光爱人》，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国际知名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版的主题歌曲。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作品，这首歌《残酷月光》。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王心凌所演唱的《月光》，像这样的一个在悠闲的夏日夜晚当中听到的歌曲，是不是也蛮适合这种氛围的？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哦，它在它的编曲上面有一点点西部牛仔的味道，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来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的《关不掉的月光》。

哈林的歌声，关不掉的月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部电影的中文宣传主题歌曲，你可能也曾经看过这部电影吧，为芭比祈祷。来听到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江美琪的月光下。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来应应景，因为今天是中秋节，来听到一些跟月光有关系的歌曲。而提到月光，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会想到这首声音非常高亢明亮的这一位歌手，他是谁呢？他就是苏芮，经典代表作品《一样的月光》。

苏芮的非常代表性的作品《一样的月光》，是不是听得非常的舒畅呢？像这样的一个高亢的嗓音，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种心情因此而抒发的感觉哦。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它的歌名一样哦，也叫做《一样的月光》，是收录在徐佳莹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只是歌名一样，但是曲子跟词都是由徐佳莹所填写的。来听到这个另外一首歌曲同名的《一样的月光》。

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一样的月光》，来自于许佳莹的歌声。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歌手品冠所演唱的《晒月光》。

你也喜欢晒月光吗？在月光底下感受那种沁凉的氛围，但是又会有一种明亮的感觉，我觉得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哦。尤其像是如果假设你是在山区，然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光害的状况底下，光是月光的亮度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哇，就好像仿佛白天一样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难去到郊区来看月亮，所以很多可能都是在城市当中观赏吧。如果你今天晚上也是在城市当中看月亮的话，或许你会想到这一首歌曲了。

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如果在城市当中看月亮的话，你会在公园看，还是在自己的阳台，或是在天台上看呢？听到周杰伦的《天台的月光》。

来自于《天台》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天台的月光》。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原住民的歌曲，来自于王洪恩的歌声，这首歌就叫《月光》。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虾米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哦，伟华还是要应景一下，祝福大家，就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哦，你看这个。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有这个大大圆圆的一个月亮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不要被乌云给挡住了哦。这个圆圆的一个月亮哦，祝福大家就是那个月儿圆圆，然后呢好运连连。好，今天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哦，伟华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嘛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的生活的资讯啦哦，那搭配的呢，我们也应应景好不好？我们来欣赏跟中秋佳节有关的歌曲哦，我尽量的来找一些我可能在平常哦没有做播放的歌曲哦，那就算有播放过也没有关系好不好？好听的歌曲怎么样呢？陪伴着大家度过中秋佳节哦。这个时间点大家是不是还在家里呢？还是呢外出旅游好，正在路上，还是呢前往这个祭祖的地点哦。其实中秋佳节哦也是我们传统哦要祭祖的一个日子哦。希望大家不管现在正在做什么哦，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哦，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哎呀，我的心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有满满的一个祝福哦。我们来欣赏杨坤所带来的算是有点改版的歌曲了哦，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而且是男女对唱的版本。这女生是谁呢？是前些时候好像有参加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得到大家蛮好的一个评价的演员，她是谁呢？萧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杨坤跟萧蔷男女对唱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常在说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嘛，对不对？不过呢，有的时候啊，我自己哦，可能是随着年纪的一个增长哦，会觉得中秋哦也是一个会想念的日子哦。我们还记得那个千百年前的时候，苏东坡不是写下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一个感叹哦。诶，我总觉得好像是因为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

个感叹哦，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的感伤出现，一种想念哦。你看这个满月哦，这个月亮就像一面的镜子哦，会照出了我们对于团圆的一些的渴望，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的遗憾，有的时候月圆了，但是人不一定能够团圆，不过没有关系啦哦。那这份的一个想念，或者这份的一个思念哦，我们就放在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今天就透过一些的音乐哦，带给大家，可能有一些想念的话哦，我们就寄情于音乐哦，也透过伟华的一个陪伴，好不好？我们就是虽然有一些的感伤，但是呢，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中秋佳节的那一份的，我觉得那个意境，好，有感伤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有想念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代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重要的人哦，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离开我们的生命。好，他就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哦。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中秋佳节的时候哦，我们也透过一些的歌曲的安排哦，我们用另外一种的形式和我们所想念的人哦做一个团聚哦。那我们透过歌曲哦，那送给现在呢有思念的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我们透过歌曲将这份的思念送给某个重要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好，这首歌曲我们先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非常应景的《但愿人长久》。

好，邓丽君非常经典又应景的歌曲哦，但愿人长久。我们提到了思念想念哦，其实想念的意义啊，本质上呢，是我们在心中为已经离去或者是不在身边的人事物所保留的一种隐形的连结哦，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更是一段自我疗伤与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哦。那另外呢，其实也提到了想念是爱留下来的痕迹，如果没有深刻的一个经历与真挚的一个付出，心中就不会产生空缺，想念的酸楚啦，想念的甜蜜啦，恰恰证明了那些曾经一起共度的一个时光，彼此交心的那个片刻哦，都是真实而且具备重量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心理学上啊也常常说哦，想念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想念什么呢，那时候在对方身边的自己，那个当时勇敢毫无保留充满活力或者是被深深疼爱的自己。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试着透过辨识自己到底在想念什么，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当下缺乏什么，渴望什么。很特别对不对？哎呀，提到了想念哦，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感触。但是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珍惜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我觉得一起相聚的一些的时光有时候觉得只剩下想念的时候真的难免会有一些的遗憾那有时候那个想念反过来就是提醒着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罗吉镇所带来的《当时明月在》。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今天我们要读一本书呢，是有关于母女之间的感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应该有他的方式，但是有时候孩子呢又觉得听不懂妈妈的爱，听不懂妈妈的话，或者觉得感受到妈妈爱很唠叨很啰嗦，甚至有一种妈妈呢，你会感觉好像对我永远都是一种不满意，很少在肯定我。但是母女之间呢，其实在很多生活琐碎细长当中，你可以看到

彼此的成长背景可能都影响到了对下一代的一个教育方式，还有爱的传递。今天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这本书呢，在出版之后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大家对于这本书里面呢，在讲一个母爱的方式，真的是爱，还是一种压力，还是一个禁锢？而女儿面对这个母亲对她的爱跟生活介入，她能够理解这是母亲纯然的爱吗？还是觉得母亲一直在干涉她，一直没有办法满足她自己现在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人生成就，可能母亲的眼中都觉得，哎呀，我这个女儿真的什么都做不好。你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触呢？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她一开始的这个文案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她说，母亲能给的爱就是一次又一次得体的退出我的生命。哇，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受吗？母亲给她的爱呢，就是一次又一次得体的退出我的生命。在我们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你还记得襁褓在幼儿时呢，其实爸妈对你呵护之至。可是当我们长大开始要追寻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母亲啊，她不知道怎么样去参与你现在生活方式。然后甚至很多女儿都会说，哎呀，这个妈妈就是希望我用她的方式活着。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各自的主张，自己生命的发展的轨迹。所以呢，母亲的爱在给予女儿的时候，似乎就代表这句话就是一次又一次，然后得体的退出我的生命。得体这两个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常觉得，哎呀，母亲年纪大啦，她活在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格格不入。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妈妈，哎呀，穿着打扮啊很不入时啊，观念呢非常迂腐，然后做出一些让人家贻笑大方的事情，甚至有人甚至以母亲的行为为耻。但是母亲很单纯的想要照顾女儿这样的心意，在这本书里面又是怎么样的呈现呢？甚至有些母亲也会觉得说，我的女儿就是一个叛逆性格非常强的个体，女儿要展现自己的个体就是要过着跟母亲相反的生活。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描述，或在这书中都有非常多很深刻的文字，让我们去重新体现为什么母女之间看起来我都认为女儿就是很贴心啊，妈妈应该很喜欢女儿吧。可是为什么在本书里面呢，就好像造就另外一个不同的母女的感情。那首先我们来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李婷。那李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这本书会取名叫在小山和小山之间？那不免我们想到有一句话叫父爱如山嘛。那李婷就说，天哪，他不喜欢父爱如山这样的词，会觉得让人家喘不过气。他说啊，如果爱不管是父亲爱或母亲爱呢，像山一样，那不就是让压得大家喘不过气，应该给彼此不同空间。所以他把这本书取名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其实这意思也就代表说呢，其实父母子女都是一座一座的山，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领域，可在小山跟小山之间呢，其实就是独立的存在，也有一个依存关系。所以他取名这样子的一个原委是这样子。那他也发现哦，在创作历程里面呢，常观察到身边呢有很多女生呢，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然后开始呢从最青春美貌的体态慢慢的步入中年，甚至到老年，然后开始头发也白了，体态也弯了，驼背了。其实他常在看这样的一个女性成长历程里面，其实当女儿看着母亲的时候，也应该看看母亲也是从女儿成为母亲一路变老的过程。所以他认为母女哦，我一些朋友都说他母女关系是相爱相杀，其实母亲对于女儿的爱有时候也投射反映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包括他的母亲是怎么对待他的，他的先生，他的婚姻生活，他有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又是如何去扮演母亲的这个角色。这本小说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在每个章名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名，首先你会看到渡边彩英，然后会看到任荣荣，后来又看到渡边彩英、任荣荣，最后会看到王彩英。聪明的读者有没有想到这名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没有错，渡边彩英大家一看就知道，哎，这日本人吗？其实他不是，他是来自中国的彩英。那彩英呢，他

加入日本之后呢，大家就知道冠夫姓嘛，所以呢，其实彩英她到日本去读书，看起来呢，对她的妈妈来讲，女儿应该有很好的成就吧。可女儿呢，后来认识她的先生，就是渡边先生以后呢，就毅然决然走入了婚姻，也怀孕了，要即将迎来人生她的第一个孩子。那她就冠了夫姓渡边彩英，因为她的先生告诉她说，其实在日本啊，结婚就是要冠夫姓，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日本女性到现在也是冠夫姓，她觉得冠夫姓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所以呢她觉得她自己的名字当然就无所谓嘛，冠个夫姓。可是现代啊，你问你要不要冠夫姓啊，很多人觉得哪有在冠夫姓的，可是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端。因为渡边彩英呢，她嫁了日本，然后冠了夫姓，然后自己又怀孕，这时候呢他的妈妈人在中国，所以他的妈妈就很想要来照顾他女儿，他觉得女儿怀孕了嘛，然后一个人在这个异地怎么能够担负起这样子的一个担任妈妈角色，然后怀孕生子，所以妈妈很热心的想要从中国然后来到日本来照顾他女儿，他的妈妈就叫做任荣荣。所以这个片名分别以不同的名字来代表母亲的角色、女儿角色，以及他们怎么看待彼此的妈妈跟自己的女儿。那这个任荣荣啊，她从中国要坐飞机来这个日本呢，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呢，她在报到时间前十几个小时，她就到机场去了。当然不可能报到嘛，所以她要在机场呢，然后过夜。因为她为什么要早那么早到机场？因为她没有搭过飞机，她生怕会错过飞机登机的时间，所以呢，她自己就很早很早就到机场去了。这样的描述呢，也是作者说他曾经在机场就曾经看到一个年迈的老妈妈很紧张的，然后呢自己要搭飞机，然后很怕自己会错过飞机的这个航班时间，所以很紧张在问这作者，所以作者就把这个他眼睛看到这一个很紧张这个年迈的母亲呢，把他写到故事，成为任荣荣这个角色。那任荣荣这个角色呢，其实他以前呢他也是有工作的，他就在学校工作，退休之后呢，然后就想说反正可以到日本去照顾女儿，所以故事的发展就从渡边彩英这个故事开始。可是呢，她的妈妈看到自己女儿在这个家里面呢好像就是很委屈，但是呢渡边彩英她也要在想说她的先生能够接受她的母亲来到日本照顾她，然后三个人要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里面。渡边彩英一开始也觉得说她先生很棒啊，很体贴，很包容她，甚至她觉得他的先生就希望自己呢好好当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后来他的妈妈来到日本，然后开始介入了渡边彩英的生活之后，就产生母女之间很多的冲突跟龃龉。包括他的妈妈会觉得为什么他的女儿到日本之后什么事都唯丈夫唯命是从，然后什么事好像都没有自己的声音，甚至于自己想要喜欢吃什么东西都不能大胆的主张说他想要吃什么，都要配合先生的胃口，然后配合先生想吃什么。他觉得自己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可是呢，渡边彩英会觉得他的母亲干涉也太多，他会觉得他从小他的妈妈就是不会肯定他，然后从常总觉得说他什么都做不好，因为总觉得母亲对他有很高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母女在日本生活里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龃龉。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他的母亲离开中国来到日本照顾他的女儿，其实他也有很多自己要适应调适的地方，但是呢他仿佛把女儿找到了一个重新可以相处的机会。在这个生活相处的过程当中，渡边彩英开始发现他认为心中很棒的这个模范老公，他是个律师，然后呢他生活当中非常严谨，对他也很好，可是好像会因为他怀孕之后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生活琐事，开始对渡边彩英有些不同的要求，甚至对他的妈妈来到这里的生活干涉有很多不同的维持。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最后我们会看到母女之间他们原来就应该是一个共荣，然后一起生活的彼此的依附的生活照顾者。可是在这本书当中，你会发现这母女的角色反而在这个看似幸福美满家庭当中，彼此都有一个身上的枷锁，这个枷锁
可能是亲职，可能是亲情，以及说不出那个心中爱的表达方式。其实我在读这本小说，我也常在想哦，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对自己的母亲、

0: 说出真的很爱他，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他温暖的一个扶持。我们总觉得好像母亲过度的叮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干扰，甚至是一个对人生生命选择的干涉。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任溶溶跟渡边采音，他们就是一座独立的山。可是也在生活的回望里面，原来渡边采音才知道他母亲在成长过程当中跟他父亲之间为什么会离婚，为什么会有那些母亲没有告诉他伤痛，其实都让渡边采音深深的打击着。原来母亲的刚毅，母亲的要求，其实只是要伪装或强大心中那份脆弱。而母亲每次对他的指责，那些渡边采音儿时不好的记忆，其实都是母亲那时候在面对险恶的父权跟霸权体制之下，能够挺身保护自己女儿的唯一选择方式。所以在这本书，我觉得我们看到不只是作者用一个很寻常的生活相处带出了母女之间的情节，作为一个妈妈，其实有时候就是把一些精力放在女儿身上，但是这样的刻意注意有时候也形成了彼此的压力。但是因为身为母亲，即使生活无助，为了孩子她也愿意起身战斗。在这边我提到了最后这个书名会从渡边采音回到了王采音，那代表采音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她可以开始去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会不会走向母亲离开父亲之后的生活。而当采音回头看她的妈妈年老的身躯，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但是依旧要守护着孩子，当她跟女儿发生冲突的时候，她要怎么样能够退回女儿生活，保有女儿的尊严跟她选择。我常觉得为母则强，而在这本在小山和小山之间，我也看到的女性因美丽而强大，而母亲为女儿能够展现最大的毅力跟人生最好的智慧。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农历的8月15，9月25号是中秋佳节哦。其实中秋佳节呢，又称作月节，是这个月亮的月，月节哦，那是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和农历的春节、端午节并列是三大的传统节日。那民间的习俗常见的是有烤肉活动啊，大家今天是不是准备好烤肉了呢？还是现在就已经烤肉了呢？那也有这个赏月、吃月饼，还有这个应景的吃柚子。其实啊，这一天农历的8月15中秋节这一天还是什么日子呢？其实还是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生日哦。那福德正神呢，是经过玉皇大帝亲自的敕封的一个神明。你们知道吗？根据福德正神的真经当中记载了，8月15神寿诞，农家渔民都欢迎，所以在中秋节这一天也是属于秋祭之日，就是祭典的祭，秋祭之日必须要怎么样呢？过节一定要怎么样？提醒大家说好话，心存善念，然后广结善缘。所以咯，今天是中秋佳节，也是福德正神的一个生日哦。所以我刚刚提到了要说好话，心存善念啊，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哦，杜心田所带来的好听的话。

呢杜馨甜的好听的话之后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等一下11点钟的整点报时之后呢，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我们接下来这首的歌曲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时候哦，不是有放了一首歌曲，萧蔷跟杨坤所带来的那个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哦，用台语念哦，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是不同首歌曲哦。我们来听这个台语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由许恒佳所带来的，送给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4: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要送给大家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今天也不免俗的哦，当然要应应景哦，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哦。其实在前面第一个小时的时候，伟华也有特别的提到哦，提到了这个中秋节，就是会连接到的就是月亮嘛，月圆人团圆。但是提到了月亮呢，其实从古至今呢，

的确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一个思念哦，思乡的一些的情怀。我们前面提到了苏东坡的嘛，哦，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是李白哦，我们的这诗仙李白呢，也提到过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哦，就是很不习惯的把那种思念说出口，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是已经不断的去做一些的练习，把内心当中的一些的感触哦，我们就勇敢的把它说出来哦。那如果还是有一些些的那个不自在，没有办法说出自己对于某些人的一些的思念或者是想念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就透过歌曲咯。我们在第一个小时也欣赏了蛮多首的一个歌曲嘛，月亮有关的歌曲，像是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单一挂片》哈，这首挂片取名叫做《月亮代表》，月亮代表我的心哈，这首挂片来送给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哦。如果你身边有重要的人哦，不妨呢，我们就怎么样呢？透过这首歌曲，好不好？来表达我们的心哦，内心当中的一个情感，月亮代表我的心哦。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微笑哦。那如果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哦，这时候不在你的身边也没有关系，我们就静静的来欣赏这首的歌曲，然后把祝福随着这个歌声，好不好？传递到我们内心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的身边，来告诉他。给牛代表我的心哦，我好像现在讲的比较标准了哦。有时候你有发现多讲几次，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卡在那边，多讲几次哇，伟花好像就找到了那个语调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给牛代表我的心。

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中秋佳节，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用声音好好用这个节目内容的分享啦，还有音乐陪伴着大家哦。那周五呢，我们都会安排的是周五阅读日哦。我们在进行单元主题之前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哦爱上阅读。就前些时候嘛，就看到一篇的专家的报道，特别的提到哦，让孩子爱上阅读。我觉得对于家里头有小小孩子的朋友们哦，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我们都可以来练习一下哦，或者是老师哈、哦，如何让孩子去爱上阅读哦。我们常在说这个阅读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在阅读当中我们可以吸收到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知识，不一样的一个尝试，而且阅读的一个面向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的，很多元的哦。所以呢，而且还有什么不同国家的一些的作者啊，我们透过阅读我们也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一个人文特色或者是民俗文化，所以呢我们才会

说阅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好，这边的文章提到了，他说阅读动机的一个提升向来是许多的师长关注的一个议题，孩子不爱阅读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位的一个专家就特别呢整理出了一些的引导的方法。首先呢，他提到了我们要了解孩子不爱阅读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好，一来是不是文字量太大了呢，让孩子望而生畏，很害怕文字量太大了。第二呢，就是阅读内容与其生活的经验是不是有段的距离，无法燃起他的一个动机。第三个呢，就是哎呀，考试未必直接的评量课外书哦，然后导致孩子觉得帮助不大。那第四呢，则是静态的一个阅读很难与动态且充满着声光刺激的媒体竞争。因此呢，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孩子的一个兴趣，这便是共鸣了。比方说孩子喜欢运动，师长就可以提供跟运动相关的一个文章、书籍或者是纸本的新闻哦。这边提到了他曾经在一个班上哦，有一位原本呢不爱阅读的孩子，最后呢却会主动的呢到这个老师的一个桌上拿报纸哦，就是体育版去阅读。那有些师长可能会担心这样子会造成阅读的偏食，但是啊，其实无需要过度的一个忧虑，因为对于原本就抗拒阅读的孩子来说，只要他们愿意开始来阅读，就已经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的事情了。好，再来呢，就是除了从兴趣切入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适时的去采用条件的交换。面对缺乏动机的孩子，给予明确而正向的一个诱因，师长在引导的时候可以试着私下的沟通。例如可以提出，如果你先看完这一篇的文章，就让你呢多玩十分钟哦。如果你能够在文章当中自己找到三个提问，就可以获取奖励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换取回馈。那这类的一个条件交换尽量是私下的进行，避免让其他的同学或是兄弟姐妹感到不公平，而影响到亲师生之间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再来呢，在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影视预告片的吸睛策略。怎么说呢，就是试着设计阅读的陷阱，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卖关子。好，比方说可以怎么做呢？比方说可以怎么做呢？例如向孩子呢讲述一段的故事，讲到最精彩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突然停下来。好，那孩子就会说怎么了怎么了，后面发生了什么，就会去引起他的一个好奇心。这个好奇心的一个驱使之下，就会让孩子自己的去翻阅小说。好，这时候还可以问孩子可以怎么开展结局，鼓励孩子发挥一个创意，问孩子你觉得最后会是怎么样的呢，他就开始去思考应该是这样吧，可能会怎么样吧。或者是你可以去提示一些精彩的情节的所在，慢慢的去培养出孩子的一个阅读的兴趣。这有点像是信真老师有时候在分享故事的时候也会先问伟华，对不对？或者是说你觉得会怎么样呢，那我就会做一些的分享，因为我就觉得不会吧，应该是这样子吧，是不是也激起了伟华的一个兴趣。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要引起他的一个好奇心。再来呢，然而有的时候阅读的一个推动的阻力哦，并不完全在孩子的一个身上，而是在于家长的一个身教。过去呢，也曾经听说过有些的家长要求孩子在家要专心阅读，就自己怎么样呢，就在旁边很大声的去看电视，而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或者是滑手机在那边哈哈哈哈大笑这样子哦，严重的干扰到了这个学习的环境哦。
其实呢，美好的一个阅读的气氛是什么呢？需要共同营造的。在家里头，爸爸妈妈可以坐在孩子的身旁，一起的专心陪着孩子阅读。你可以去

看你喜欢的东西，那孩子去看他喜欢的书，或者是你希望他可以挑一本他喜欢的书在旁边做阅读，你就陪着他，你也在做阅读，孩子也会静得下心来。那或者是你跟他共读，亲子共读也是一种的方式。倘若呢真的很忙碌的话，你也可以抽出怎么样呢10分钟的时间，在刻意当中养成习惯，变成固定的一个例行性的事物。这也是嘉玲老师，王嘉玲心理师也曾经说过嘛，就像陪伴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哦，真的非常的忙碌，很辛苦，然后白天要工作，有时候也比较晚回家，就没有办法陪伴着孩子。那嘉玲老师也曾经说过，其实时间不用长，你就养成10分钟，如果真的不行，你就5分钟能够陪伴着孩子那一段的时间，让孩子养成什么呢？就是专属于孩子的一个时间，是爸爸妈妈专属于他的时间，让孩子呢有那份的安全感，他被陪伴了，知道爸爸妈妈再忙都会愿意的陪伴他。真的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话，你就5分钟10分钟也没有关系，就可以做孩子希望你陪伴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的事情，比方说阅读，你说故事给他听也是可以的哦。那或者是孩子自己在旁边阅读，你也在旁边陪伴着他哦。那当孩子完成了阅读之后，究竟要不要给孩子任务呢？这往往呢因人而异的，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哦。大家听到今天我们的一个可能教育专家的一个分享，但是呢我觉得每个孩子的特质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没有标准答案，你就可以做一些的调整。在学校的时候，有的老师习惯在阅读之后安排学习单或者是写作的一个任务，但是啊，这位的阅读专家表示了，他觉得更建议采用的是鼓励的一个方式，例如设定完成3篇的一个阅读任务，就可以获得表扬或者是奖赏，借此呢来激发同侪之间的一个动机。这就是奖励啊，就像我们最近运动部推广那个希望大家都可以运动一样，有一些的奖励。你看，我都觉得我都被激励到了，就是用走路的方式哦。那另外在家里，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一个提问，或者是透过网络资源的一个辅助，那请孩子说出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其实这种有点像是就是让孩子有一些的思辨思考的一个能力，请孩子说出这本书的重点。那更重要的是，阅读之后的任务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口述或者是写作，包括了你可以说他喜欢画画，你就说诶，那我们用画画的一个方式画下来，自己想要画什么都可以，跟这篇你看到的那个阅读相关的哦。那或者是闯关的游戏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因为核心终究是什么呢？阅读本身哦，我们就叫激励孩子去阅读。那最后呢，就是灵活运用各种正增强的一个机制。能够让阅读的热情可以持续的延续哦。比方说我觉得在学校啦哦，老师啊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可以邀请孩子站上这个舞台，将过去的一个文章朗读给大家听，并且呢由班上的同学给予热烈的一个掌声。其实这种方式能够极大化的激发了孩子的信心与兴趣，甚至呢可以让他们主动的询问下一次还有没有什么朗读的一个机会哦，就是让孩子被鼓励到，而且是在这个大家的面前被鼓励到。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呢，也可以让孩子放声朗读这个书本的一个内容。如果担心长篇的书籍会造成压力的话，那你就挑选适合孩子报纸的短文，也是非常好上手的一个选择。我记得哦，就是现在其实外面的书籍都会做一些的设计哦，就是知道说每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阅读，但是每天1分钟，每天2分钟，每天3分钟读一篇的这个文章，好，一定可以抽出时间的。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文章，有没有让孩子呢

可以大声的朗读出来，然后给孩子一些的鼓励哦。再来呢，是提升孩子的阅读动机，是教育与阅读推广领域当中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透过找寻兴趣，正向的引导，营造气氛与多样化的一个正增强，陪伴着孩子一步一步的爱上阅读。所以就推荐给正在聆听的大人们，我们要如何的让孩子找到兴趣哦，喜欢阅读，让孩子爱上阅读呢？好，刚刚伟华所分享的这个阅读专家的一个分享，我们就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就试试看哦。不过伟华也有提到哦，就是每个孩子的一个特质是不太一样的，不要逼迫孩子，就是当孩子还没有那个兴趣的时候，不要用逼迫的方式哦。当我们用逼迫或强迫的方式，甚至哦，我们用责骂的方式的时候，孩子就会怎么样？他会去连接到哦。其实孩子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会连接到我做这件事情，我会被骂。好，不管我做的好与不好，我有没有去做，但是提到了阅读，哦，我好像做的不好，或者是我没有去做的时候，我连接到的是什么？我被大人责骂了，被爸爸妈妈骂了，我被老师骂了，他没有收到那个正向的一个鼓励。当他做了这样子的连结之后哦，其实孩子们就很难的去爱上阅读哦。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让孩子去爱上阅读，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引起孩子的好奇心，而且用鼓励的方式哦。哦，好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那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因为是中秋佳节嘛，我们再来欣赏同样是跟中秋佳节有关的歌曲，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单一挂曲哦，杨哲所带来的旧门给牛，这是继续挂曲。那歌曲之后呢，同样我们就要来进行周五阅读日了，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来欣赏杨哲所带来的旧门给牛，送给大家咯。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5: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4: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6: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章老师。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今天啊，刚好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就讲一个跟中秋节有关的故事
0: 哦。所以是民俗文化故事吗？
1: 跟吃的更有关系。
0: 是的，那我知道了，是月饼。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要认识月饼的故事吗？
1: 对，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着狐狸一家来做月饼
0: 哦，一起动手做月饼的。
1: 对，这个故事叫做《做月饼》。写这个故事、画这个图的呢，是狐狸家。这个是他的艺名。那这个故事的主角也是狐狸一家人
0: 哦，
1: 三代同堂，
0: 就是那个作者也是主角。
1: 对，
0: 狐狸，
1: 对，他们一家人这样
0: 一家人。

0: 欸，一家他们一家很热闹哎，又有爷爷有奶奶，
1: 哇，
0: 那爷爷奶奶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呢结婚生小孩都住在一起，
1: 哇，是三代，
0: 三代同堂，对，
1: 嗯，
0: 那主角就是呼呼跟莉莉，
1: 哦，
0: 那他们跟伯父伯母跟春儿都住在一起，这样。一个大家族住在一起的狐狸一家，
1: 哇！我觉得大家族哦，就是逢年过节就是热闹，
0: 很热闹，而且要做事情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有趣。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有趣，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有时候那个做的感觉，有时候不一定做得好看，
0: 嗯，
1: 好，但是呢，就是一起做，
0: 对，一起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很热闹，没错，没错。有时候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情感哦，好像在那个一起做的那个过程当中，嗯，就情感会越来越紧密哦。
0: 对啊，因为一起做的时候可以一起聊天，
1: 哦，对，很好玩。
0: 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关系比较好，对不对？
1: 是，会有很多的那个回忆。
0: 对，没错。
1: 嗯，我们来听听看哦，这个狐狸家，对不对？
0: 对，狐狸一家，
1: 狐狸一家，哦，如何的做月饼？
0: 对。嗯，他们很有生活情趣呢，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哦。这一天呢，啊，是8月14号，农历的8月14号
1: 哦，中秋节前一天，
0: 对，前一天呢，哇，他们看到月亮变得哎，好圆哦，哦，所以他们知道中秋节要到咯。
1: 没错，
0: 嗯，
1: 哎，就是那个月亮，我觉得哦，就是最圆的时候，我觉得最大最圆是16，
0: 对，
1: 对不对？
0: 跟大家说，16就是我的生日，
1: 啊，真的，啊，
0: 8月16吗？最大最圆的时候是8月16，对，
1: 哇。那所以你的生日人家都不会忘记，
0: 嗯，
1: 因为跟中秋节连在一起了，
0: 很有关，对啊，那狐狸一家呢看到月亮快要变得这么远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隔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啊，他们打算做月饼，可是做月饼需要很多的给息呀，所以狐狸爷爷啊就爬下去他们家的地下室，先把工具给找出来。做月饼需要什么工具啊？
1: 面粉
0: 是食材，
1: 我知道了。
0: 工具是什么？
1: 哎，月饼是不是要那个容器？
0: 对，要有容器，要有那个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要有那个
1: 容器。
0: 对，
1: 嗯，
0: 所以狐狸爷爷啊，在前天晚上啊，先去把容器给。
1: 拿出来，
0: 对，拿出来这样子，
1: 嗯，因为平常应该都是先收藏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就是一年才过一次中秋嘛，
1: 嗯，
0: 所以平常都是收起来的。隔天一大早啊，大家就开始忙碌咯，就是妈妈跟阿姆他们去采很多的水果回来这样子。
1: 哦，要采水果啊？
0: 采点水果，对，
1: 哦，
0: 那他们就问说，想不想吃月饼啊？小朋友想不想吃月饼啊？
1: 想，
0: 一定想的嘛。想吃月饼的话，那就得自己动手做。
1: 哦哟，
0: 那要首先要准备什么？一定要准备刚刚准备的
1: 面粉，
0: 要准备面粉，然后月饼里面要包很多的
1: 馅料，
0: 对，所以要准备一些红豆沙、核桃、花生或葡萄干，这是甜的。如果咸的话，会准备什么呢？
1: 咸的啊，就是肉，
0: 肉可以准备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咸蛋黄
1: 啊，哦，对，还有咸蛋黄，
0: 咸蛋黄也可以。
1: 我差点都忘了有咸蛋黄，
0: 对呀，还有肉巴菜也很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咸蛋黄就像吃那个什么蛋黄酥一样，
0: 对呀，
1: 一定要有个蛋黄，
0: 咸咸甜甜的，
1: 没错，没错，
0: 好吃。所以他们就先把这个材料备好，这样子一起动手来做月饼。可是月饼啊，要先用面粉先来擀一个月饼皮，对不对？
1: 哦，
0: 要在面粉里面加入猪油跟糖水，要搅一搅，揉一揉。哦，奶奶已经准备了很多种的月饼馅咯。
1: 哇，所以他们会做各式各样馅料的月饼，对不
0: 对？
1: 对，
0: 等到擀好了月饼皮之后，就把那个馅料怎么样？
1: 包进去，
0: 对，
1: 然后捏一捏。
0: 对，这是妈妈阿姆带着小朋友做的。那爸爸做什么事？
1: 爸爸，
0: 到
1: 时候负责那个烤月饼
0: 哦，爸爸负责烤月饼，没错，
1: 月饼是烤出来的吧？
0: 月饼是烤出来的，没错，
1: 哦。
0: 但是呢，在这个白天，爸爸跟阿北没有在看电视哦，也不是泡茶哈拉聊天哦。狐狸爸爸跟狐狸阿北啊，他们带着钓竿，然后他们带着水桶，他们去干嘛呢？
1: 钓鱼哦，
0: 他们去钓螃蟹，
1: 钓螃蟹。
0: 因为秋。

0: 天了嘛。
1: 哦，秋蟹，
0: 秋蟹很好吃，对，所以
1: 我知道了，他们就是打算那个月饼做完之后一定要赏月，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准备一些食材，
0: 对，嗯，可以煮一点螃蟹来吃，对不对？
1: 该不会他们也会烤肉啊？
0: 嗯，我们对不对？我们会烤肉对不对？
1: 因为中秋节就变成烤肉节啦。
0: 嗯嗯，也是可以烤肉的，对不对？他们煮螃蟹，煮螃蟹，
1: 哦，煮螃蟹，
0: 煮螃蟹。不只是这样呢。
1: 哦，
0: 嗯，他们家有桂花树。
1: 哇哦，
0: 秋天到的时候会有那个
1: 桂花香，
0: 桂花香。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叫小孩子说：“好，我们在这里包，那你们去帮我们打一点桂花下来，桂花树很大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狐狸他们呢就拿着长长的竹竿去叩叩叩叩叩，
1: 然后桂花就掉下来了，
0: 桂花就这么飘下来。哎，晒干的桂花可以泡茶，还有桂花还可以做什么事？
1: 包月饼啊，
0: 包月饼。
1: 对呀，桂花还有做成什么桂花酿啊？
0: 桂花酿，
1: 对，
0: 嗯，桂花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有。桂花还可以酿酒
1: 哦，
0: 不过今天的桂花酿的酒要什么时候才能喝呢？
1: 明年，
0: 明年才可以喝。今年喝的酒是去年酿的，
1: 哦，那就是桂花酿，没错，
0: 桂花酿没错，嗯，对。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忙碌。那忙碌不是爸爸跟阿伯去抓了很多螃蟹回来嘛？抓了很多螃蟹回来还要做什么事？
1: 洗啊，
0: 对呀，啊，要
1: 蒸啊，
0: 对呀，啊，螃蟹不是。回来就可以直接吃哦，对不对？
1: 要做处理的，
0: 要做处理的。所以呢，就是爸爸在那里刷螃蟹的时候，他就问了：“你知道吗，小狐狸，螃蟹怎么分公的跟母的呢？”
1: 哎，那个蟹黄，
0: 蟹黄
1: 是不是分蟹黄啊？
0: 嗯，
1: 对了，那个母的有蟹膏嘛，对不对？
0: 啊，母的是蟹膏吗？
1: 对吧？
0: 哦，真的，我以为母的是蟹。我以为公的是蟹膏，欸，
1: 哎，欸，怎么办？要不然我们来查一下好了。但是从外观我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因为一般我自己从小吃蟹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母的是有蟹膏吧。
0: 哎，我以为公的是蟹膏，母的是蟹黄，欸，
1: 哎，哦，蟹膏跟蟹黄不一样，哦，
0: 对呀，啊。
1: 那我们是不是立马查一下，
0: 啊，有机会去餐厅吃一下吧。
1: 新增老师分享的时候，我来看一看到底蟹膏跟蟹黄是什么样的分别。
0: 嗯，好啊，伟华可以查一查哦，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呢。嗯，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听下去哦，因为在这本绘本里面，狐狸爸爸就会教小狐狸怎么样来分辨螃蟹是公的跟母的哟。
1: 哎，欸，真的耶！哎，欸，新增老师，
0: 是
1: 蟹黄是母蟹的卵巢跟卵细胞，
0: 嗯，
1: 所以它煮熟之后会呈现的是橘红色，
0: 对，
1: 会带一点颗粒感。
0: 是
1: 蟹膏是公的，
0: 是，
1: 对，蟹膏是公的，
0: 嗯，哦，没错。
1: 哎呀，现在终于弄懂了耶！
0: 欸，
1: 所以有蟹膏跟蟹黄。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哎呦，我从小吃到大，怎么会弄不清楚呢？
0: 现在懂了啊，
1: 现在懂了，现在懂了，
0: 懂了。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可以从外观呢，就是
1: 外观看得出来，嗯，
0: 螃蟹腹部的盖子如果比较是三角形尖尖的话，
1: 嗯，
0: 那就会是公螃蟹。那如果那个是比较稍微圆圆、比较钝一点的话，那就是母螃蟹。所以可以这样子来分公螃蟹跟母螃蟹。哦，这个就是这些小狐狸们，他跟着爸爸在那里刷螃蟹的时候，爸爸就可以把他知道的知识啊，怎么抓螃蟹啊，就在聊天之间交给了小狐狸。
1: 是，嗯，你看。我们听着听着，我们也知道怎么分公的跟母的了，
0: 对，
1: 对不对？蟹膏、蟹黄，再来是跟外观，
0: 外观
1: 不一样哈。这个蟹黄是什么？
0: 蟹黄是母的，
1: 蟹膏是什么？
0: 公的。
1: 其实我是要自己把它记住，要不然又会弄错。然后从外观那个肚子的地方，比较像三角形的，就是公的，比较圆的
0: 是母的，没错。
1: 自己给自己拍拍手，
0: 对，文文好棒哦。所以我们刚刚可以了解了螃蟹，对不对？我们再回到月饼，月饼刚刚只是说到奶奶已经把馅料做好了，那也把饼皮怎么样
1: 做好了，
0: 做好了，现在就是要把
1: 包起来，
0: 包起

0: 对不对？一手拿饼皮，一手拿馅料把它包起来，可以揉一揉，对不对？可是揉一揉就变圆圆的，还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样子很好看的月饼嘛？所以需要模，就是昨天狐狸爷爷把它拿出来这个木质的模具。那模具的话，就是要把那个圆圆的一坨怎么样
1: 压下去？
0: 压下去，压下去之后还要呢，抠抠抠，把它怎么样敲的比较紧实一点，扎实一点。
1: 我知道那个外观会比较漂亮，
0: 对，而且缝隙也要把它给填满，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吃月饼的时候会有没有发现，那个就算圆圆的，有时候圆圆里头会有一些的花纹，有没有
0: 漂亮的花纹？
1: 对， 对，所以它必须要紧实一点，每一个这个有纹路的地方呢，它会比较漂亮，
0: 对，
1: 对不对？要不然会那个都空一个稀缺一个角的，
0: 就会不太好看，
1: 对不对？就不好看，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要把它捏一捏，敲一敲，把它紧实一点，让它可以印出漂亮的花纹印，然后还要怎么样脱模，对不对？还要把它倒扣起来，
1: 把它吊出来，
0: 对，然后个扣扣扣把它吊出来，对不对？
1: 对，这个叫脱模，
0: 脱模，
1: 对，你不能把那个模具一起拿去那个烤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好，脱完模之后就有一个生的，对不对？
1: 对，
0: 还要怎么样烤？烤烤。伟华，请问一下，烤月饼要大火还是小火呢？
1: 他不是放那个烤箱的哈？
0: 狐狸哈，他们还没那么电子化
1: 哦，
0: 他们用的是火，就连那个铸铁锅跟那个木材架都还是自己去砍树砍来呢。所以他们是劈柴。生火，
1: 生火，
0: 请问生的火要大火还是小火才能够烤月饼呢？
1: 当然是小火呀，因为放在那个铸铁锅里面，慢慢的用那个铁的热，然后把它给慢慢的弄得比较酥，对不对？颜色会比较漂亮，
0: 漂亮，
1: 不会烧焦，
0: 不会烧焦。
1: 你大火的话，应该是
0: 一下子就焦了。
1: 对，里头那个都还没有熟透到里面就已经焦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就在这些小火里面，你知道生的还没有香味哦，但是慢慢烤，慢慢烤就会怎么样？
1: 香味就出来了。
0: 对，香味就出来了，就会很好吃，对不对？不止在烤月饼哦。在这个中秋节，我觉得小狐狸他们好忙哦。
1: 哇，还做了什么？
0: 因为秋天的时候有南瓜
1: 啊，是，
0: 所以他们一边在等这个月饼烤好的时候啊，他们也在做南瓜灯。南瓜灯要怎么做呢？
1: 哇，他们做南瓜灯啊。
0: 南瓜灯，真的的南瓜哦。
1: 我怎么觉得南瓜灯是万圣节？
0: 但狐狸家他们也做南瓜灯，
1: 也做南瓜灯，
0: 因为他们家目前没有电灯啊。
1: 哦，南瓜灯是万圣节，
0: 他们没有山西话，所以没有那个一按
1: 就亮了，
0: 就
1: 那我说那个南瓜灯是万圣节，
0: 也没
1: 错，
0: 也没错，
1: 国外的
0: 国外的南瓜灯是万圣节。那狐狸家呢？因为他们要赏月，所以今天没有那么早睡，晚一点才睡，
1: 所以要做一个
0: 对
1: 提灯
0: 的概念，按蒙蒙的时候要有一个提灯，才不会跌倒。所以他们也开始在做南瓜灯。南瓜灯要怎么做呀？
1: 把它。挖空心，
0: 对，先要把南瓜给
1: 挖空
0: 心，
1: 挖空，
0: 然后你挖空心也还不行哦，因为你只是把里面的果肉挖出来，还要怎么样？还要周围要把它
1: 挖洞，
0: 打洞，
1: 对不 对， 对， 对， 对？
0: 看你喜欢打爱心的洞、打星星的洞，还是什么之类的洞都可以。
1: 就像万圣节，你可以打那个一个眼睛，
0: 对，
1: 嘴巴有没有？
0: 对，就是这样哈。所以爸爸呢，就带着小狐狸们，他们在做南瓜灯，所以又是。煮螃蟹，又是做月饼，又是那颗南瓜灯，一切都就绪了之后，
1: 准备赏月。
0: 准备赏月之前还有一个，
1: 还有啊，
0: 还有，因为刚刚有去打那个桂花嘛，对不
1: 对？
0: 对，那个是晒今年的，要预备明年的，所以他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准备去挖一下。埋在桂花树下的酒，
1: 桂花酿要出来
0: 了，桂花酿的酒，挖出来，这才准备就绪呢。
1: 哇，
0: 对，所以他们就提着南瓜灯啊，走在森林里，然后去找到很好的风景，然后他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好大的月亮，
0: 好大的月亮哦！所以可以一边吃着螃蟹、桂花螃蟹，一边吃着月饼，再喝点
1: 桂花酿，
0: 一起看月亮，
1: 好。

0: 我觉得这个是一起赏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前面还经历的是什么呢？一起共同做的那些的事情，
1: 是
0: 我觉得那是最珍贵的了。
1: 对，我也觉得
0: 一起合力去完成
1: 对
0: 一个赏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的感觉，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哇，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中秋佳节赏月的这种景致很棒耶。彼此之间对于孩子来说又有一些的共同的回忆，对家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1: 这样子过节会很有 feel， 很有感觉，对不对？
0: 对， 我们常在说，哎，很多的年节怎么搞的越来越没有那个节庆的味道了，是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不注重这些。
1: 对，
0: 我们好像回到一些传统让孩子去感受到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就是感觉整个家族一起做的时候，好像这个过程当中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小朋友小狐狸们他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去抓螃蟹，学会了怎么分辨公母，怎么料理螃蟹，做这一些事情好像就是跟在大人的身边或跟在爷爷奶奶的身边，然后就学会了，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信正老师，我们常有时候会跟别人讨论有没有说，你们家那个过节怎么过，你们家怎么过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越大的时候会发现说不出来。你有发现说没有啊，就这样过，
1: 就这样过。讲这个我想要跟你说，讲到中秋节，因为他们做月饼，我就想到说这个月饼我们小时候就是中秋节前也都会收到月饼，以前的月饼除了月饼之外还会有那个香香的，你知道吗？彩色的香香的，类似玻璃纸很细，那闻起来就会那个香水超浓的，那个
0: 有香味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信正老师说的，就是在他放在那个月饼盒里头，把每一个月饼都隔开来的感觉，
1: 对，然后一撮一撮的这样个，
0: 对，而且以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是有那个月饼纸吗？现在好像少了，
1: 现在比较少的那一种，
0: 现在都直接压在那个上面。我们以前是不是还有那个每个月饼上面都有月饼纸？
1: 对，然后月饼纸上面会写这是什么口味？
0: 对啊，对，
1: 红豆沙，
0: 对，
1: 绿豆沙，
0: 没错，
1: 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而且以前就是每一个都还有这个包装着，现在好像都比较精简了，
1: 精致啦。
0: 放在那个盒子里面的时候，就是不会再去做过度的那个包装。这以前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一个。
1: 一样，对不
0: 对？差别，对，没错。你看现在我们都说是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觉得都说不出来了。
1: 但是我现在还是会去吃个月饼啊。
0: 真的吗？你
1: 还是会吃个蛋黄酥啊。
0: 我真的是少吃的，我都觉得说以前就是看到这些的月饼好开心哦。然后呢以前都会做的很比较大个，
1: 是
0: 有没有
1: 很大个，
0: 然后又吃不完，然后那家人都是用切的方式，现在就是可能越来越
1: 对，现在大家考虑到热量，
0: 对，精致，然后就做的比较小，对，比较小。然后那我是属于那种就是随着那个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不能吃太多的话热量会比较高，不消化，我们现在代谢变慢了。我现在真的是对于那些蛋黄酥啊或者是那个月饼啊我都很少碰非常少碰。而且信正老师你有没有发现
1: 是
0: 现在反倒是做蛋黄酥的比较多，月饼少为什么啊？
1: 伟华，你这样说的话，我就不得不介绍。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本绘本，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呢有讲过一本绘本是双头酥，就是过年的话要吃芋头糕，过年的话要吃萝卜糕，还是要吃
0: 菜
1: 桃
0: 粿，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讲到端午节，就是说看是要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还有台湾最近有一本绘本，因为嘿，我还没拿到书，
0: 真的
1: 我还没有买到书，但是快要上市了。
0: 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到底是要吃月饼还是要吃蛋黄酥呢？刚刚伟华提到这个蛋黄酥，我就想到这本书，我有看到博客来的广告，但是我还没入手，还没拿到书的。就很可惜，但是既然提到这个的话，
0: 是不是
1: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到底中秋节是要吃月饼还是要吃蛋黄酥呢？
0: 没错，你看看是不是，我就会觉得说最近就是在那个中秋节前大概前2个礼拜到3个礼拜那些知名的蛋黄

0: 王酥店
1: 哦，要排队呢。
0: 对，排队之外呢，还有人带牌要赚钱，然后学生呢可以靠着这个中秋节这个带牌
1: 哦，赚一点外快
0: 哦，赚很多钱，好几千块，是一万了呢。真的，他就是每天上午一梯，下午一梯，他都在排。

0: 是不是？你比较少听到那个知名的月饼店有没有？然后大排长龙，人家都订不到，干嘛干嘛的。蛋黄酥有没有？有
1: 有。
0: 哎，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耶。嗯，
1: 因为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都会有，
0: 都会吃。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确那个月饼越做越小，
1: 嗯，
0: 就是有点像一口酥的概念，哇，这样小小的
1: 比较没有负担啦，嘴馋的时候可以吃，但是又不太会有负担，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品尝应应景嘛，
1: 嗯，对呀、啊，还是要应应景啊，还是要泡个茶、啊，然后配个蛋黄酥，赏个月亮啊，
0: 哦，也是啦，哈、嗯，要不然真的是，慢慢的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
1: 是，
0: 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在过节有很多的回忆，
1: 以前在乡下的话，觉得比较空旷的时候，就会抬头看月亮，
0: 对，
1: 那现在因为在台北市，有时候你抬头的时候还不一定看得到月亮，但是看到月亮的时候，他还是会非常的兴奋，
0: 会
1: 觉得
0: 没错，
1: 哇，好棒哦，好圆哦，好亮哦，
0: 对，
1: 然后就叫孩子来看，
0: 对啊，只是呢，因为月亮走着走着，又会被那个大楼遮住。不像在那个乡下的时候，就是空旷的一片的天空，
1: 对，
0: 他再怎么走你都会看得到，
1: 看得到，对
0: 对
1: 对, 对，
0: 没错、嗯。我还是希望说，就是跟孩子哦，可以共创一些的
1: 回忆，
0: 要不然真的孩子到大了说，哎，你怎么过节的？没有啊，就像我刚刚伟华提到的、嗯、啊，就这样子过啊，
1: 对啊，
0: 或者是只是吃个饭。
1: 嗯、
0: 但是其实，在传统的节庆当中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的一个意义的。
1: 对，
0: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
1: 对、哦，没错，
0: 我们自己的那个传统的民俗，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的到来？传说有哪一些的那个传说的故事？像我刚信正老师提到，我们看到月亮都会很开心，
1: 嗯，
0: 哦、以前都不能指月亮，有没有？
1: 嗯、
0: 哦，会割耳朵、嗯，后来才知道，哎呀，那个都是传说啦，不会啦，隔天起来说耳朵还是会
1: 在
0: 的
1: 啦，对
0: 对，看到那个大大的一个满月的时候，觉得心里真的是很开心，
1: 是
0: 有种那个圆满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谢谢信正老师哦。我们今天在中秋节的当天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准备的绘本故事《做月饼》，分享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当然，也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平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祝福信正老师明天生日嘛，对不对？信正老师生日快乐！
1: 谢谢。
0: 跟月亮一样，
1: 嗯，
0: 明天的月亮最圆最圆。
1: 对，
0: 圆圆满满，
1: 圆圆满满，谢谢，
0: 谢谢信真，
1: 谢谢。

完了新庄老师的分享之后，又到了节目尾声哦。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喜乐。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看月亮爬上来。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这首歌应该会在各个电台或各个节目中出现吧，但其实每一位主持人的月亮的歌，中秋节居然直接讲月亮，中秋节的歌单都不尽相同。刚刚听到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花好月圆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25号的农历就是8月15号，是什么节呢？烤肉节吗？也算是来到了今年的中秋节。

像我自己蛮常把这两首歌接在一起，可能方大同先或是陶喆先。那今天就是陶喆先，月亮代表谁的心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大家都知道原唱是谁吗？邓丽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邓丽君所演唱这首《但愿人长久》。

哇，我讲错，还是大家都不知道，跟我一样吗？我就印象中觉得，好像哪里不对，赶快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首唱也是原唱，其实是1973年的陈芬兰，但到了1977年，邓丽君重新诠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大家觉得最具代表性的。那刚刚听到这首《但愿人长久》的原唱就是邓丽君。

1999年9月发行，礼拜一才刚听过这首歌，对不对？有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只爱陌生人》专辑里头，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当时的月亮》。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在中秋节月圆有月亮月光的时候会听到的，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配合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圆为主题创作作品，不过是收录在遗憾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许景淳所演唱的天顶的月亮。

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王红恩所演唱这首《月光》的族语版哦，来自于布农族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4: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6: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7: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8: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7: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9: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0: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1: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2: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我真的是这几年才发现，哦，就是《人间条件》然后四嘛，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的作词者是舞蹈吴念真，来自于苏姐苏芮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花好月圆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25号的农历8月15号，也就是每一年的中秋节。

这首歌名很适合拿来测试年龄层。如果问说，哎、欸，你知道《一样的月光》吗？他如果说苏姐、苏芮，可能就跟娱乐我差不多年纪。那如果说是拉拉、徐佳莹，那就是可能小我们大概超过一轮吧。可以这样测试吗？然后听到来自拉拉徐佳莹作词曲家演唱这首《一样的月光》，就收录在2009年他的首张创作专辑。

年《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我刚刚听到是 Coco 李玟，所以演唱《月光爱人》有她的声音在耶，不晓得你们跟我有没有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我们很想念的小宝张雨生所演唱的《带我去月球》。

也是有画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拿了一颗柚子，整颗的哦，给我，那我就说我不要。他说为什么不要？我说如果你有切好剥好，我可以考虑一下。结果没想到对方直接说怎么跟我一样。我有发现欸，就是如果是水果剥好还不一定，但是如果是果汁我应该就会喝。这个人有多烂。为什么讲到柚子？因为经典三大必吃，中秋节除了烤肉、月饼，还有柚子。那其他时令的传统美食，像是秋蟹、芋头、雨林角，甚至一些糕点、茶食，我觉得就是大家年纪都有了，我们就浅尝一下就好，好不好？不要吃到饱。刚听到来自于小宝张雨生所演唱《带我去月球》，今天我们来听到是 A 都不会变老的杜德伟所演唱的《一起看月亮》。

刚刚讲到烤肉，然后现在一阵饿，你知道其实我工作前不大吃东西的，就是做完再说。刚刚听到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一起看月亮》，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来点私心吧，我们来听阿基万芳所演唱这首《他往月亮走》，就收录在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祝大家今天烤肉节快乐，之下个礼拜我们教师节继续再见。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是护理师，
5: 我是水电师傅，
6: 我喜欢男生，
7: 我喜欢女生。
8: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天呢，
9: 师傅多谢你呢，
10: 恭喜你们结婚了。
8: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首日，桃园国际机场预估总人次大约是142,958人次，出境高峰时间在上午8点到10点，有不少旅客在今天早上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而各单位也加派人手作业，通关作业目前看起来是顺畅的。根据桃园国际机场公司的预估，今年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24到29号，6天旅运量大约会达到93万人次，平均每天是15.5万人次，出境高峰是24、25号，而入境高峰则是28号。桃园国际机场国境单位表示，各相关单位已经加派人手，建议旅客可以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并善用自助报到、行李托运等智慧服务来提升旅运的效率。桃园市政府24号上午举办115年国庆升旗暨庆祝活动记者会，首次推出国庆双十五，并公布市府路的大型彩绘、国际巧拼还有亮点等等。国庆日当天，市府前广场也将变身城市游乐场，结合音乐、舞蹈、亲子游戏及多元的文化展演，邀请市民朋友一同欢庆国庆。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国庆升旗暨庆祝活动记者会由北市首次编创的国庆双十五率先登台，将街舞能量带进国庆活动现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化身巧拼达人，与大小朋友一起组装国庆赠礼巧拼椅，并公布由台北市喜乐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身心障碍学员在市府路创作直径约11公尺的超大型彩绘作品示意图。蒋万安表示，国庆不只是严肃的典礼，而是让市民与城市

0: 相遇与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刻，邀请大家一同欢乐迎国庆。蒋万安说，
1: 今年我们特别规划直径11公尺大型的城市会部啊，我们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彩绘，也让街舞融入在我们这一次的国庆活动里面。而另一方面，今年我们特别准备国庆的桥拼椅，特别请在地的厂商帮我们设计客制化的色彩，它的设计图样，欢迎大家一起前来10月10号市政府广场前参加升旗，还有非常多小朋友可以玩乐的游戏，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0: 民政局进一步说明，国庆当天还有多元文化音乐、舞蹈展演、市府路彩绘永续手作、大型游具及特色打卡活动，以及6公尺高雄站儿童剧团、地震及防灾体验车等精彩活动，一路玩不停。至于民众期待的国庆礼物巧拼椅，今年限量3000份，9月24号中12点起至10月4号晚间11点59分，透过乐活报名网登记抽签，10月6号公布中签名单，中签者需在10月10号上午7点到7点50分到升旗现场完成报到，再于8点30分至中午前领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在24号决议，最低工资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调高到39000元，时薪从196元调涨到205元，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预计明年1月1号正式上路。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审议最低工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部分企业的支付能力，尤其是中小企业跟比较辛苦的传统产业，因此在衡量经济分享比例以及反映 CPI 成长的幅度，最后决议调升1400元，这调升金额也是将近10年来的最高额度。洪生汉表示，最低工资调整之后，预估将会有261万名的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占比大约是219万人，包含月薪182.7万人，时薪78.46万人。对于受到中东战事、倾销、原物料成本等影响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劳动部将会与经济部紧速的研拟配套方案，给予产业协助。南港生技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块拼图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的通车。未来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抵达，不只改善过去的交通拥塞问题，更着重人车分流的人本交通以及防灾救护替代道路规划，真正的解决市民朋友日常上当中碰到的交通问题。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北起忠孝东路7段与新中路口，贯穿中南山南街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在通车前前往视察表示，过去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塞车严重，约需20分钟到30分钟路程，9月28号生技隧道通车后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不仅缩短上下班车程，也让接送孩子的路更加便利，更重要的是考量人本交通规划。蒋万安说，
1: 我们不只是看汽车，我们更看希望能够让民众日常的步行骑脚踏车也可以有一个空间，因此我们规划了4公尺宽，有人行步道也有自行车道，而且是与车流分隔，所以未来我们让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在这边走路骑脚踏车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舒适。
0: 此外，生技隧道也肩负防灾救援功能，台风豪雨期间若周边道路或桥梁因应灾情封闭，隧道可作为旧庄研究院路周边居民进出市区的替代道路，有紧急需求的时候也可提供救灾救护使用。因此生技隧道通车不只解决南港地区居民交通拥塞问题，也串接在地生活圈、产业园区、南港车站，拼上南港生技产业发展最后一块拼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下午点08分，带来关心气象。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在今天跟明天两天，微弱东北风，水气减少，各地晴朗稳定的天气。在这两天，白天微热，夜晚微凉，中午前后还是要慎防紫外线。看到各地气温，北部20到34度，中部23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21到34度。

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了今年2026年的中秋赏月指数，预测今天全台湾天气普遍是稳定的，赏月机会高。不过呢，今年中秋呈现15的月亮17圆，真正的满月是将近在周日才会出现。看到的是今天的月初时间大约是4:51，周六下午5:24，周日下午5:57，而下周一是6:34，而最接近满月最圆的时刻则是在周日凌晨0:49。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美静的《月光光》，而且这是粤语版的这个《城里的月光》。毕竟呢，我的这个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刚刚上一个小时，我们以乐都已经帮我快播完了，所以我找不到太多其他

他的这个好听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但没关系，我们还是找到了这个许美静的月光光。其实粤语版我也好喜欢哦，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他的词、哦、是林夕写的词，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我们中秋节啊或者是月圆的时候，虽然很温馨，但有时候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欣赏这个月圆的时候，偶尔还是会觉得少了一个人或少了家人少了亲友的陪伴也还是蛮孤单的。好，这首歌曲月光光，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 今天是中秋节，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中秋节快乐。

好，各位朋友，我今天是现场节目哦，今天不是预录哦，在中秋节的这个时刻在这里陪伴大家。好，不晓得您现在应该是在采买待会今天晚上烤肉的食材吗？还是你准备要出去玩？出去玩的朋友现在应该要到目的地了吧，好，不然现在才刚要出门应该是会塞车啦。好，四天连假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安全。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有人一台车，我晓得他现在应该不会听到我节目啦。然后他的左边就是靠近那个驾驶座的那一侧整个已经被撞烂了，他的烂是已经真的有东西在飘哦，就是他的那个车体已经在飘的那种感觉。重点是我们就开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竟然还在滑手机耶。所以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我很想拍照，但是你知道就算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出门玩的时候安全很重要，除了你自己自身的安全、家人的安全、朋友的安全之外，旁边其他路人、陌生人的安全也是很重要。所以开车不能怎么样，不能滑手机，不能捡东西，更不要分心。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精神状态不是这么的好，先稍微停在可以休息的地方，让自己做好准备再上路。这个中秋节平安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剧场人慧心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中秋节到底可以看哪一些好剧还有好电影，是我们最近各自看的，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elly 陈慧琳，这一首歌最好给最好，时间1:24。这首歌曲《鬼尼瓦听我讲》来自二姐江蕙的歌曲。

0: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0: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1: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2: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0: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2: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4，王心凌这首歌曲《月光》。各大报重点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新北市瑞芳区一所私立完全中学就读的14岁徐姓国尔生，跟高中部17岁的黄姓高三的学生哦，昨天下午在瑞芳市区饮料店买饮料的时候发生了口角。这个徐姓的国三同学呢，从一旁的面线摊取出了一把食物剪刀，直接朝这个高中部17岁的黄姓高三学生的这个颈部猛刺下去。黄姓学生一度失去呼吸跟心跳，经过送医抢救之后恢复生命，真相目前持续救治当中，而警方也正在厘清这一名徐姓国三学生的犯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好，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同夫人彭丽媛对美展开国事访问，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的10点抵达白宫。美国总统川普跟夫人梅兰妮亚为两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呢，众所瞩目的华府川习会正式的登场。预计这一次的见面将会触及台湾，还有 AI 以及贸易，还有伊朗战争等议题。游鸿明爱一回伤一回。

1:42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3公里林口前，目前这边有施工，所以导致车多，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几个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大，新北市深坑这个北深路二段跟平埔街老街的周边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新北市莺歌区尖山埔路的老街周边目前这边车多，新北市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是车多拥塞的状况。

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天在南港联络到往国仙方向车流量持续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好，几个地方目前这个车流量大，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有点耐心了。陈英杰这首歌曲《匹乓》，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然后这个科技股第四季仍然是市场的核心吗？
2: 对，我这么说，第三季大家都比较没赚到钱的、甚至没有亏到钱已经不错了、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亏钱的状态。那有说没有啊，指数又涨回来，对，指数涨回来真的创新高的个股有几只呢？除了联发科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公司它的股价回到了六月底的价格。那为什么指数又回到了新高，但它没有赚到钱呢？第一个柜买指数它只是没有回来嘛，柜买指数在九月底的时候一度是来到了430点嘛，那现在是412点啊，那就没有回到这个高点，所以你就没赚到钱了。所以柜买才是最大的核心，就柜买没有回来这件事是很伤脑筋的。当然最近有些秃鹰在那边晃来晃去啊，尽管会要查啦齁，但是呢真实的状况就是，对不起，没有错，你说对了，就是我们在看到的柜买市场并没有表现得很好。

那么那这那没有那贵买没有大盘呢？大盘是不错啊，大盘有又回到前波的高点，但是请留意一下，你看那个金融指数的位阶，金融指数位阶是远高于六月底的，也就是说这一波台指的往上走高，很大部分垫底的部分是垫那个本的部分是金融，所以其实不是很多人赚到钱。那第四季呢？好，毕竟已经九月了，金融股会涨也要休息了，所以科技股第四季还是市场的核心。那特别事情是，这次美国升息完之后呢，市场其实主要的反应是美国就业人数大幅的增加，那这对于美国的需求来说是很多的，更何况川普有说他要打造一个美国，而这美国 AI 的产值要占他 GDP 的 25%， 当然川普说的话有时候就碰轰欸，不过如果这是真的，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美国的 GDP 是700兆新台币，台�湾的是30兆新台币，美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它另外增加 25% 的 AI， 那是多少钱啊？那就将近200兆新台币的规模，对不对？ 25% 嘛，差不多快200兆的新台币，是台湾经济规模的10倍。好，我们现在30了，对，我们今天 GDP 已经到30了吧，齁，所以那也是将近有这个将近七八倍，所以你说这个数字如果掉到台湾来，随便打丢一个渣子，台湾的股市都会赚到一个吐。那随着时间进入到第四季啊，也是美股的传统旺季，企业资本支出的一个要加速支出，因为今年年度预算嘛。另外一部分年底的消费也会增加，从这个中国的十一长假到双十一，好到圣诞节啊，其实一直到明年的过年，都是大家比较愿意去消费的时间点。那随着新还有新年，其实越来越多人过新年了哈，就消费是在新年而不是圣诞节。好，这些因素呢都造就了整个市场是走向比较快乐的方向。那加上全球大型科技业相继投入相关的基础建设， AI 产业的中长期发展呢是绝对具有支撑。政策及资金的部分呢，特别是政府几乎各家公司各个国家欧洲美国各个国家都出台了越来越多的激励 AI 基础建设的消息，所以第四季坦白讲应该就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总结来说呢，科技巨头与大众所以高筑，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安全跟监控的部分只是插曲，最后结果还是在 AI 的设计是主要的因素。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两大主流，第一个主流就是光同并进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因为包括像茂联啊，像是万泰科，好，这些呢都原本跟AI 没有关跟 CPU 没有关的现在都已经转进来。另外一部分还有包括家积，好，6715的家积，好，它是做净封装光学，好，那最近波段涨幅也超过了30%多。然后汉泉，这大家不熟的，它是做原本是做主动的功率元件，它也转进了 AI 电源连接元件啊，8103，好，那股价呢也大涨了将近有14%一周。那宏志也是，宏志它是我们在昨天有特别提到嘛，它也是做这个 AI 的算力的连接器，哦，单周大涨了 25.7%。 好，那茂联啊万泰科啊表现的都相对是不错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也是前布局，因为还没有进入到第四季的主战场。好，那为什么惯常说到了第四季我们通常比较乐观呢？其实你有常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说的事情说不是中秋节变盘，是它的时间点正好就是在公布第四季的财报。那有人说端午节会变盘，而端午节变盘正好是因为四月五月的时候很多的公司都会发布今年的法说，所以也就是说呢1470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一直以来，好，那七月就不用说，这波股票是下跌，常常是股票市场的转折点。好，你看这几年都一样，好，最常发生的是七月重挫而不是十月重挫，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是因为整个产业的改变啊，因为以前产业比较重视圣诞节，所以在圣诞节前的时候呢通常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修正。那现在

在的产业呢，通常是在半年报的时候发布的时候呢，去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法说，台积电在七月份的法说后来造成股票大跌，就是其中的案例。因为我你说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就获利了结。好，这是七月份的一个状况。那当

0: 价往上走高啊，还有美国联准局要不要升息啊，哇，这些一堆消息他们让他们砸在七月份，当然你会肉痛，但是呢整个趋势确实是越来越好，而且题材很多。我们刚才只是讲到光通讯啊，就是光同并进啊，将来是同退啊光进啊，或者是传统的化工厂也转进了这些产业，所以不论是传产或者是机械元件等等，都因为 AI 基础的概念的关系呢越来越好火红。事实上呢以目前为止三大主流是比较明确的，好，所以而且这个股价呢陆续都有修正啊，就是光通讯还有印刷电路板跟低轨卫星。好，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资料中心的传输量以及这个机柜的耗电呢持续的提升，因为走进 800V 嘛，那就会带动了高速的光通讯还有液冷散热的设备的渗透部也要增加，那因此呢包括印刷电路板、铜箔基板，好，这些就是比较高层板的部分还有低耗损的材料需求就大幅的增加。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低轨卫星还有所谓的空军这个外空军啊，就是什么就是天空军，好，就是在天空上用这个雷射，就是卫星雷射的这些产业呢，其实对于第四季来说是不错。我记得以前第四季特别是低轨卫星的股票在第四季特别容易有表现，也值得关注，所以 AI 基础的概念确实有看头。所以外资你说有看头，你就会想到伟创嘛，伟影之前被空头乱打，这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好，今年的获利还是依旧明年的获利依旧是高度成长。那乱打的公司还包括茂联，好，也是遭到这个枪手阻击，还有包括了建策。好，那建策部分呢，我觉得是因为本益比真的太高了，联茂也是有这个本益比过高的问题。可是大力光当然不用说，它因为赚200块嘛，你股价到了800块，本益比40倍，大家不习惯它有这么高的本益比，所以做了修正，我觉得这些都情有可原。好，但是跌尾影就真的没有道理了，就是欺负人家不做股票吗？好，但是回来一件事情， AI 基础建设的真的有看头，因为不是只有这刚才讲的这些伟创啊、伟影啊、广达、鸿海等等。好，这个外资最近又重新认为鸿海在第四季是可以买进的，可是我这样讲有点委屈，因为事实上鸿海在过去就是9月开始发动，因为它主要是靠着苹果的手机业绩来撑的，但是呢现在似乎感受到了情况不一样，现在讨论的部分都是伺服器。不过毕竟啦，第四季还是鸿海的传统旺季，我们多少不要忽略人家的存在嘛，虽然股价每次到250我就休息对250就休息，那外资讲了400元遥遥不可及，但它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进可攻退可守，进好股票涨恭喜你，退好它配的息，坦白讲以你现在买进价格息率也不低，好，所以你就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其实不是只有鸿海有这个特色，广达也是进好股价会上涨，退好它的股息其实也不错，伟创也是这样子，又开始慢慢有那种高股息的味道。那现在呢又点名到英业达跟人保，所以第四季的题材确实是越来越好玩哦。那不止如此呢，其实在整个通讯部分也是有好的消息哦。所以整体而言来说，布局一些不错的像台新 IC 设计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ETF，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是啥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 Elson 财经把抓，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4: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2: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0: 是，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礼拜五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 JG 团慧心。
3: 大家好，慧心。
4: 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连假嘛，有四天。然后你们有放吗？
3: 有，
4: 我们没有放，我没有放，我还是要来上班。
3: 你现在已经算是那种 freelancer。
4: No， 我现在是媒体人，资深媒体人。我们媒体人不上，
3: 资深了，
4: 不放假的。
3: 还很多通告要上，
4: 差不多了吧？我已经出社会六七年，那应该也算资深媒体人了吧？
3: 资深，中阶，
4: 对对对 ，OK， 中流砥柱。好，我们今天呢，在中秋节连假，其实我们这个有四天假期嘛，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珍惜一下，因为今年只剩下应该这个跟国庆，
3: 对，
4: 没有哦，圣诞节的那个行宪纪念日。好，反正现在就很多连假 ，Anyway， 反正呢，就可以在连假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剧。这个尤其是 Netflix 上面就是推陈出新，有很多不同的剧，不管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或者是经典的，
3: 没错，
4: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想法，让大家可以有剧荒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到底想看什么。好，今天呢这个中秋节就来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之外，
3: 中秋节快乐。
4: 我要讲一部电影、嗯、电影，对，是电影。然后你要讲一部
3: 影集、
4: 哦、
3: 我还可以讲一部前阵子去看的纪录片
4: 呀、yeah， 可以。好，那我们就先来讲我的电影好了、
3: okay。
4: 我这个电影很快哈，这三分钟就讲完了。这部电影其实是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

0: 就上映的作品叫做《再见机器人》。那这部作品其实你已经可以在网络上的串流平台上面看得到，但是呢，因为为什么最近它又重新上映，是因为它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September， 就是由这个风与火还是火与风、
1: 啊、是那一首Do you remember？
0: 对对对对，这首经典的歌曲，他把它当作主题曲，然后里面他就唱到了一句，就是说，哎，你还记得在九月的第二十一天，
1: 第二十。
0: 所以就是
1: 21号，
0: 所以就9月21号嘛。所以其实，在9月21号跟22号，在今年，它其实就重新的上映，跟大家分享这部作品、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就像每一年的五月，你就一定要看那个啊，《重庆森林》啊，因为《重庆森林》里面那个我们的金城武演的那个角色，他就说，我每一年的五月的什么到第几天就会去看，就会去买一个凤梨罐头，因为他那一天生日，他就会去买那个象征他生日的那个凤梨罐头，这样。所以大家五月的时候就一定要看《重庆森林》，Yes Yes。
1: 像跨年就要去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这几年已经变成一个传统
0: 了。对，就像是五月十一
1: 这些，
0: 就像五月十一的下午，你就要听沈文成的歌，因为他就是国威在一。
1: 有很多
0: 有
1: 很
0: 多这样子的 OK， 反正《再见机器人》这一部作品呢，它其实是西班牙的一部动画电影、哦、那它讲的就是呢，在1980年代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只狗狗跟一个机器人，他们两个相遇，而且建立一个非常特别友谊的一个故事、嗯、那我就简单快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内容，毕竟它已经是两年前的片，所以就也不涉及什么暴雷啦，但如果你想去体验这样子一个温情的感觉，你可以去看这一部作品，就是在讲一个狗狗。那片头一开始，其实它就呈现了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孤单、很无聊、嗯，然后每天就是躺在沙发上面，然后一个人生活的一只狗狗。无意间，它就是看到电视里面呢，就是说 Are you lonely？ 就是你孤单吗？然后就可以下定一个机器人，嗯、因此它就买了这一只机器人回来。但这机器人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他搬不动也拿不动这样子、嗯、所以呢他就开始组装那个机器人，就那机器人就活过来了、嗯、活过来之后呢，他就跟这个机器人呢每天生活在一起，带他去吃东西啊，然后一起逛街啊，玩耍啊，去游乐园玩，后来他们就去海边玩、嗯、结果呢玩得很开心哦，殊不知这个机器人就没有电了，嗯，他就没电了，但是因为他很重嘛、嗯、所以这个狗狗也没有办法把他搬走，也没办法把他拖走，就这样他就想说，好吧，没关系，那我就先回家，那等我明天就带着机器带着工具再来把你修好这样子、嗯、殊不知那一天已经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了，所以隔天海滩就不开放，要一直关闭到明年的六月、
1: oh、
0: 在这中间其实狗狗就尝试着要去闯进去，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这样子、嗯、但他就写了一个 memo 纸贴在冰箱，说明年的6月1号要回来把机器人带回家这样、嗯、要去带机器人回家、嗯、然后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狗狗也就是继续他的生活，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待在岸边，可是因为风吹日晒，然后又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之后，这个机器人呢他就在某一天被一个捡回收捡破烂的一个人把他
1: 带走了，
0: 然后就带到回收厂把他肢解，好不容易等到隔年的6月1号的时候，这个狗狗来竟然就找不到这个机器人、哦、只找到一只手，就是机器人被拆掉的一只手这样子、嗯啊、那过程当中呢，这个狗狗他还是没有忘记这个机器人，可是因为他还是很 lonely， 他就又找了他又看到了一个好朋友机器人，一台新的机器人这样子。好，反正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不断的，就是他们各自有自己各自的生活，因为后来机器人也有一个主人，就是一只这个狸猫吗还是熊、嗯、反正浣熊，一只浣熊、嗯、这只浣熊就在回收厂无意间遇到了这个机器人，他就把它重新组装好，就变成他自己的机器人、嗯、所以其实这个故事他在讲的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后来结局这两个就是机器人跟狗狗到底有没有再次的
1: 相遇
0: 跟再次的找回彼此，这个留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一部非常温馨，然后一部它从头到尾是没有任何一句对白的，它连一个嗯嗯啊嗯都没有，任何这种声音都没有，
1: 就是只有配乐，
0: 就这两个主角都没有声音，可是也许鸟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中间的一些串场人物，像小鸟啊，像是一些什么兔子啊，也许会发出一

0: 间啾啾啾的声音，但是这两个主角是从头到尾是没有任何一句对白的，
1: 整部电影都完全没有
0: 对白，没有、哦，连其他主角都没有对，其他的角色都没有对白，只有他们本身的一些小声音，这个可是就是不会影响，也不会有对于剧情有任何进展的。嗯，
1: 是不会讲话，
0: 不会讲话。然后，但是他们就可以透过眼神啊，然后动作啊，你就知道说，哎，他们在讲什么这样子。
1: Okay.
0: 好，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很好看，但是我昨天真的因为啊，我就是9月21号那一天去看的，但我真的因为不小心，我真的太累了，然后我昨天有一点不小心有点微晃神。
1: Okay.
0: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蛮温馨，它整体的步调其实算是偏中慢，
1: 嗯，
0: 中慢，但是。画风可爱，然后也很温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我刚刚跟他说，搞不好其实你以为大家睡觉都这样嘛？你以为你睡了5分钟，
0: 但其实你可能�睡了15分钟。
1: 对，你睁开眼睛已经30分钟以后了。
0: 没有，但我跟你说，我回去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嘛，
1: 他很用心，
0: 串流平台上面可以看，所以我就回去补看。的确，我就是。其实也没有睡到5分钟、
1: 就是，
0: 大概2-3分钟。
1: OK， 这么惊喜、
0: 欸。我跟你说，就是我错过的那一小段，其实很感人。
1: 哇。你不小心睡掉。
0: 有人说看完这部片会大哭、
1: 嗯哼，
0: 我自己哭点很低，我是没有到大哭，但我觉得它的意味深长，就是可以让你有激起，就是可能看完片之后有一些涟漪，就是你会有一些想法，尤其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情感上，
1: 可能会带入很多自己的一些人事物。
0: 对对对，但我不能爆雷啦，反正他就在讲一种，也许有一点遗憾，但是又有点彼此祝福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一部作品我蛮推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然后我还要讲什么？哦，里面就是 September 这一首歌曲，就是完全的，就是只有这一首。
1: Do you remember?
0: Do you remember? 这样子啊、哦，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1: OK，
0: 这样子我应该没有什么漏讲的吧？好，那有漏讲的再补充，
1: 再补充。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叫做什么？再见机器人，因为它也是这个。96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哦，
1: 没错、
0: 哦、的提名，它是一部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部这个作品。
1: 那时候我记得社群上对于这部片的讨论也
0: 很
1: 多
0: 哈、哦，
1: 因为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会就是那个余韵，然后会让大家思考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会尝试去分析。
0: 对。
1: 这样的故事到底在讲，在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涵、
0: 嗯、
1: 或者是他们会去分析，所以狗狗就是代表什么样
0: 的
1: 人格，
0: 或
1: 是机器人代表什么样的人格，對對對，然后这样的事情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寓意。
0: 我觉得很多细节啦，跟人性、嗯、就是如果你要去探讨人性的话，
1: 人际关系啊、
0: 其实还有很多很深入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单纯把它当作是一部动画片来看、
1: 嗯、
0: 哦。但是我必须要讲，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电影院很冷吗？
1: 会，我前阵子才觉得哦，好冷。
0: 我跟你说，我去的电影院就是，可是那个无关场地大、场地小、人多人少、
1: 嗯哼，
0: 就是像我上次去那个光点台北，就是我们旁边那个
1: 视听大室，
0: 冷气五告刮。然后我看这一部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星星秀泰，
1: 嗯。
0: 好冷！
1: 我那天在大直美丽华
0: 也是很冷，
1: 好冷！我告诉你，我还为了、哦、我知道我今天忘记带外套，我绝对活不过，所以我马上就去楼下的 Uniqlo
0: 买
1: 了
0: 一件。我跟你说，我现在学聪
1: 明，不够，我跟你说
0: 不够吧？
1: 不够哎、欸！
0: 因为我那一天去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会很冷，我想很冷，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包包。我平常带小包包，但我那天带一个就像帆布包、
1: 嗯，
0: 然后就塞了一件这个衬衫，就是简单的衬衫这样带着去，就薄薄的这样子。哎、
1: 嗯
0: 欸，真的冷哎、欸！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可能喝太多水，我电影开始前我明明就已经有上厕所了，但是你知道我看到一半，我看没有到一半，因为它整部片102分钟、
1: 嗯，
0: 我大概看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好想尿尿，所以我后面忍了要1个小时，然后又
1: 我上次看电影很想上厕所的时候，
0: 我不敢走出去。
1: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去看那个《动物方程式》，然后那时候《动物方程式》的片尾曲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然后为什么我都记得？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后面我已经很想上厕所，但是
0: 我是那个不想错过片尾的人，
1: 对，
0: 我会等到 Roca 结束，
1: 因为派对动物。唱完他还会有那个片尾片段，我就为了看那个片尾片段，我也很想上厕所，还在那边听五月天唱派对，
0: 他那个膀胱一直在震，有没有？我可是我是不，我就真的 我就第一个我怕影响别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虽然我坐最边边的位置，
1: 因为你是那个。

0: 你，因为你之前就讲过啊，你说你看完电影，你还有那个余韵，你不希望电影院那么快开灯。
1: 昨天那个就是他就是
0: 更何况
1: 就给我打开，
0: 更何况你要在中间出去上厕所，你会打扰大家的观影的
1: 那個。我不喜欢这种
0: 感觉
1: 哦，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你知道，因为最近啊，我们花两分钟讲一下，
0: 好，
1: 就最近不是很多电影都会有那种特点吗？
0: 啊，对， 对， 对，
1: 海报，
0: 对，
1: 然后就会很多黄牛
0: 啊，
1: 他们就会买很多位置，
0: 对，
1: 然后再把那个海报，就是再加个一两百块卖出去，他还是有赚嘛，对不对？
0: 或者是
1: 那个差价，
0: 或者是我有看过，好像不知道是吉伊卡瓦还是什么电影，然后当然是为了特点，然后去买一堆电影票，
1: 对，
0: 可是最后他只拿那个东西，
1: 他不看电影，
0: 可能是海报，可能是小小东西，
1: 对，
0: 但他电影票丢掉。
1: 那有些人可能他单纯想要这个东西，他买了他也不会拿去转卖或者，但有些就是类黄牛，他就是买了一堆票
0: 再转卖。
1: 这一次这个再见机器人就是这样子，因为听说这一次在成品电影院，他没有限数量，所以有的人就直接买三四十张，然后他就是把那个海报一叠，然后就当然就在网络上这样贩售，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为了要，就是集那个特点，或者是就是反正 anyway， 昨天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还有人就是大迟到。
0: 嗯，
1: 我觉得你电影迟到十分钟已经很
0: 多了，
1: 我觉得绰有余，因为前面十分钟你广告我就觉得算了，
0: 大家都已经进入这个
1: 对
0: 观影的那个情绪，
1: 广告都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家才姗姗来迟，就是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这观影的那个气质要好一点，就是你已经晚到了。那你就快一点来，没有，有些人就是开那个手电筒、
0: 啊、
1: 我旁边明明就有那个亮光，你就稍微眼睛闭一下，然后再看那个你记几排，没有，就是直接开那个手机亮光，然后这边闪了一下之外、
0: 嗯、
1: 然后有人坐在最后面那一排，然后也不蹲低一点，就直接你知道我们那个画面就看你的头那边三四个这样闪过去、啊、我觉得蛮不爽的，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蛮不爽的我觉得这种观影的礼仪
0: 真的，
1: 还有那个虽然电影院可以吃东西，但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你
0: 有声音的那种，
1: 我觉得你不要那慢慢的，就是就快速啪一下，快速好不好？嗯、对，
0: 或者大家就是观影前就把一切都准备好。
1: 对，我
0: 厕所也算好，
1: 我看电影是不吃
0: 东
1: 西
0: 也吃好、
1: 嗯。我看电影途中我是不吃东西，因为我觉得，就算我小小声的嚼，我都觉得我会吵到别人。
0: 对，
1: 好 ，OK， 反正就是这样子。好，再见机器人，
0: 推荐给大家，
1: 推荐给大家。那不然你就先讲那个纪录片吧。
0: 对，我先讲纪录片。我那天去看的纪录片叫做《终战那一天》，嗯、是卢慈颖导演执导的一部台湾历史的纪录片、
1: 嗯。
0: 然后他是在讲说，1945年那时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一个终结时刻的一个历史背景底下，那时候的台湾民众一夕之间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然后从战败国变成战胜国的一些身份认同的冲突、
1: 嗯、
0: 然后他其实是一本书去改编，所以他们去访问了那个书中那时候采访的很多那时候的长辈、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大概在，我看他们都是大概1920几年出生，
1: 哇，那真的很长耶、欸、有没有快100了呢，
0: 有几位就是现在就是100
1: 人瑞了呀，
0: 对啊，104岁、嗯、105岁这种、嗯、然后他们出生的当下就是一个日本统治的社会，
1: 对，
0: 所以他们当时候的身份认同已经有一点点混乱了，
1: 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吗？还是中国血统？
0: 而且那时候的社会又有一点，你不得不就是你需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你才活得下去。
1: 你活得很惨呢、欸，你活得很辛苦。
0: 对对对，某种程度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然后去讲他们后来长大怎么去参与到这个二次大战里面、嗯、那时候也不是一开始就征台湾兵，是到后来他们真的日本兵就是越来越不足，然后他们野心也越来越大嘛，你看从进攻中国到后来他们又进攻南洋，然后打到什么珍珠岛，这样子就是战线一直不断的扩大，然后所以台湾的民众也被卷进去，然后就去讲他们那时候也才可能十几岁而已，
1: 对啊，
0: 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年纪、嗯、然后他们可能是因为家境的关系，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兴趣，或是他们那时候的一些抱负，他们就想要出去国外看看，去前线看看，然后有这个机会他们就开始，可能有人调去 香港的医院帮忙，然后有人是真的去到南洋的前线，跟着日本

0: 兵去到前线在打仗、嗯、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觉得整个纪录片就是去了解我们课本上可能一两句话带过的那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以前在课本上你
1: 没有学到这么多了，没有讲
0: 那么多，对，没有那么详细的一段历史，然后可以透过这个纪录片很完整的去补足。而且就像我刚刚说，它里面受访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每个背景都很不一样，有人是去日本留学，有人是去日本帮忙坐那个那时候用的飞机、嗯、然后有人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在前线，所以他们各个不同的背景也可以去讲说他们在那时候的当下、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日本，可能在香港，可能在南洋，看到的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不一样的遭遇、嗯、然后再到最后就是真的终战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又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因为从头到尾也没有人问过他们，你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哪一个身份、嗯、他们就是一直顺应着时势，一直不断的被往前推。可是因为台湾过去的历史又有一段时间他们没办法讲这些故事，
1: 对，
0: 所以到现在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珍贵，有人可以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所以这个纪录片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珍贵，就是他们的这些口述历史啊，这些记忆啊，然后再去讲到，所以他们后来经历了可能中华民国就是迁台之后，然后他们又怎么样到了现在，然后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些过去的事情把它说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整个纪录片是非常非常珍贵，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历史的故事啊。然后我那时候去的这一场还算是包场，然后他的导演也有来跟大家分享、嗯、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做这一部片的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他觉得我们因为过去的历史因素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面看待这些历史事件，可他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正面面对这些事件，这些伤痛，这些种种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1: 没错啊，
0: 你没有，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好好的去回望过去，或是去厘清为什么这些长者，他明明是一个台湾人，为什么他要帮日本打仗、
1: 嗯、
0: 那他帮日本打仗的过去，到后来我们作为战胜国，他又要被后辈说你是汉贼、
1: 嗯、
0: 之类，就是这种那就是各种时代因素历史因素纠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好好回望去梳理去跟过去和解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好好
1: 就卡在那里
0: 继续往前，对对对、嗯、然后他觉得这整件事情又因为一些历史因素没有办法谈了80年，所以他觉得整个纠结了太过已经快要一个世纪却没有办法好好解决、
1: 嗯、
0: 他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才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纪录片去了解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或许可以促成一些对话，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轻盈的继续往前走，这样
1: 是。所以这部作品叫做《终战那天》，已经没有了吗？院线几乎，
0: 因为他我看的是上个礼拜周末已经算上映第四周，现在已经不太、哦、已经比较少，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活动的包场，如果大家有看到类似的可以去报名、哦哦、
1: 可以去看一下。 OK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第一段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再见机器人，然后慧馨跟大家分享这部叫做《终战那一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

0: 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0: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阿森。今天在礼拜五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追剧达人慧心。
1: 大家好，慧心。
0: 好，慧心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最近有哪些影剧的作品。我们刚刚在上一段，我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这电影呢，其实我们两个讲的电影都一样的概念，就是你可能现在在院线已经找不到，但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找回来看。我的比较好找了，我的在那个串流平台上面有，叫做《再见机器人》，讲述狗狗跟机器人的这个友谊的故事。然后呢，慧心讲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叫做《终战那一天》，是一部纪录片。
1: 没错，
0: 你这个纪录片你是看得下去的。
1: 我看得下去，
0: 真的、哦，
1: 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可以看、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历史相关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去看古迹啊、博物馆，然后他们去讲那些，就他们在日本时代出生生活的一些际遇、嗯，其实我觉得也很特别。可是我刚刚没有讲到是一个，我觉得这些被访问的长者，某种程度也算是就是家境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哦，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可以读小学
0: 哦，
1: 所以那个
0: 是有文化知识的，
1: 那
0: 個、
1: 对啊，以那个时代来说，你要可以读小学，你家境是、
0: 嗯、
1: 需要一定的程度了、
0: 嗯，对，可以让你供你读书这样子。
1: 对 对, 對，
0: 好，好，所以这两部作品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部影集，对不对？是哪里的影集？
1: 在 Apple TV 上面的一部末日科幻影集。我刚刚开头就跟Elson说，我要来、
0: 就是、我的菜，
1: 对，我要来讲一部你会完全没有兴趣的
0: 叫什么
1: 作品，叫做《末日地堡》Silo。
0: 我对地堡比较有兴趣。
1: 你说的地堡不是我说的那个地堡，我说的那个地堡就是活在地面下的那个、那个 地下堡垒地堡。 OK OK， 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美剧在 Apple TV 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ilo。 Silo 好像就是地堡的英文名字、哦、
0: 地上的堡垒吗？
1: 地下
0: 的堡垒，
1: 没错没错，
0: Silo。
1: 你看，你听起来像在
0: 塞罗，塞罗，
1: 听起来像要打人。好了，这一部它其实目前已经推出到第三季，然后第四季已经确定会有，然后也在制作当中。我自己是看完前面两季，我觉得它是一部你越看越吸引人的一个故事，就你前面会觉得。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讲这些谜团？你到底要不要讲？到底要不要讲？但后面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告诉我、嗯，你就会一直这样被他吸引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魔力。那他的主演是雷贝卡·弗格森，大家可能会在《不可能的任务》系列或是《沙丘》电影里面看过他。那这部剧他除了当主角，也担任整部剧的监制。嗯、那整部剧是改编自美国作家修豪伊的一部小说，叫做《羊毛记》的三部曲。那整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末日之后的未来，大约有10,000人住在一个深入地底的一个巨大地堡当中、嗯、这座地堡里面有大概100多层楼，就是从上而下来数的话，那没有人，整个地堡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堡到底是谁盖的、嗯、也没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大家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空气是有毒的，你只要出去你就会死。所以地堡里面有一套规则叫做公约，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守这个公约里面写的一些规则。那里面最大最大的禁忌就是说我想要出去、嗯、你只要讲出这句话你就会被送出去、嗯、然后送出去你还是有事情要做，你要执行一个任务叫做清洁。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在地堡就是往下钻的一个，就100多层楼嘛。然后但在地面上它有一个小镜头去拍摄现在外面的世界、嗯、所以在地堡的每一层楼会有一个餐厅，然后餐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荧幕去、哦、
0: 播放外面，
1: 对，显示外面现在的情况，然后大家透过那个荧幕就是可以看到外面非常的荒凉啊、嗯、那个树木就是枯枝啊，就是看起来就是了无生机这样子、嗯、那被送出去的那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镜头擦干净，擦干净的话大家就可以就是又再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嗯、所以每过一阵子那个镜头就是会越来越脏，会有灰尘啊什么的，但是每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有一个人他真的很想要，很好奇外面

0: 面到底长什么样，他就会想说我想出去，然后他就会被送出去去清洁，这样子就是会，你知道历史就是不断的重复，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我们的女主角朱丽叶，她就是在整个地堡最低最底部的机电部门工作的一位工程师，她每天就跟机器管线打交道，然后因为一连串的事情，她被卷进这个地堡上层的权力核心，也开始去追查一些问题，像是地堡到底在隐藏些什么秘密，那会不会说外面很危险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所以 他就在整个地堡里面开始跟很多人去交流追问，去探究就是这座地堡到底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们不能知道的。那我觉得整部剧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去看那个假设性， 我觉得我啦，我这么喜欢末日科幻主题，我就是喜欢看那个假设性的问题被实践。就如果 你不会想吗？就是如果真的地球某一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那到时候幸存的人类的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这部剧很大的一个主轴。整个地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谜团，你会很想知道整个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然后但除了这些谜团之外，我觉得他整部剧描绘这个地堡居民生活的方式也很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像是这个地堡有100多层楼嘛，但是他并没有电梯，甚至他的，我刚刚说他那个公约是
1: 走的，
0: 对，是禁止电梯或是任何垂降的东西存在。就是如果你制造出这个东西，你是会违法的。然后所以他没有电梯可以从下马上往上，你就会去想那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事情，是不是也是有他的，你会自己就是一定有他的用意吗？所以整个居民他要从他最算是最长的一个旅行，就是从上走到下面，但是你也不知道走100层楼，
1: 好像那个101攀登101
0: 到底要对啊，你也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然后所以里面也会去讲说，如果坐在上层的人他有事情要到底层去，他是需要排假或是等于说他是出差
1: 要走很久，
0: 没错。然后他们说为了就是他要走这个很长的旅程，他可能要有中继站，他可能要准备他的行李，要有水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你知道旅程，就是明明是就是走个楼梯这样，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很有趣。然后整个地堡它其实是一个圆形螺旋状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在这里也没有人可以走直线超过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概念是我们现在就活在地表上面，你想朝一个方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你腿酸，你是没有什么觉得这没有什么，这很自然。可是在地堡生存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一个弧形圆形状，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走直线超过一定的距离的。他们中心就是那个楼梯嘛，所以也没有办法走超过直径这样的距离，你就是一定要转弯。所以里面也是曾经有一个角色说他也很好奇，就像一直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再来还有语言是说，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吓一跳或是什么，我们会说我的老天爷，或者说或者很多人会说我的天，我的上帝，什么 my god。 在地堡里面他们会说感谢创造者，因为创造者对于创造这个地堡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造物者，就是那个 founders， 那个 creator。 所以这个语言上的小细节，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说哦，对耶。
1: 所以他们整一辈子都待在里面了，
0: 一辈子都待在里面
1: 不出来啊，
0: 因为外面有毒啊。哦，所以他的公约就说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是安全的。
1: 所以请问整部片到底有没有外面的场景？
0: 有，
1: 还是有，
0: 还是有。但就是要
1: 出去干嘛？
0: 稍微等一下，出去探勘。因为里面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搞不好其实外面是安全的。
1: 他们有相信说总有一天可以出去或什么的吗？
0: 我觉得某种程度有吧。
1: OK，
0: 因为在这个地堡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地堡你生活的 生存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连生小孩都要抽

0: 钱。然后每个女生其实 身上我觉得应该是到一定年纪她就会安装一个避孕器在里面，所以你抽签抽到你的话，你就可以去那个妇产科把那个避孕器拿掉，你们就可以有一个时间内你可以怀孕。对，如果你这段时间没有怀孕，她那个避孕器就要放回去，因为那个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让每个人
1: 无限的。 对，想生，
0: 然后甚至一个人过世之后，他能留下来的就那些遗物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再利用，所以你不能留非常多东西下来，就是这些整个运作方式你都会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觉得也是我很喜欢这种末日科幻片的一个很大的因素，除此之外，我觉得里面很大的核心议题就是整个地堡最大的罪就是好奇，因为剧里面很多过去的历史是几乎全部消失，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都叫做遗物，如果你私藏是违法的。那居民对外面世界唯一的认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餐厅看到的那个大荧幕，那整部剧就会一直冒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天看到的资讯到底是谁筛选过的，那地堡里面的人相信这个荧幕显示的东西显示外面长的样子是，就是他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整个地堡也是垂直的，阶级也是垂直的，所以他也透过这种垂直的方式去讲人类社会的一个阶级制度。而且很有趣的就是在上层管理地堡的有行政跟 IT 部门，就是资讯部门，那在最底层就是我们女主角工作的这个机电部门，他们要维护一个发电机，其实就是营运整个地堡的那个电力来源。那它算你可以想象，等于说这个发电机就是整个地堡的心脏嘛。对整个机电区，虽然他们在最底层，可是他们的工作也是最算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但是因为他们在最底层，反而他们是整个地堡里面最不受重视的一群人，甚至也会有就我们现实当中的歧视存在，就你会去歧上层的人会去歧视底层上来的人，然后通常也不会有底层的人他的人生阶级可以翻转到就是他会到行政或是 IT 部门去工作，就是会有这样的歧视文化也出现在剧里面。所以另外一个有趣的是，不管是机电区、资讯区、供应区，每个部门的居民其实都认为自己是整个地堡顺利运作的一个关键，我就是那个地堡的核心。但纵观来看，其实你也会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就算在现实当中人类社会，我们也都是整个世界运作一个算是一个小螺丝，可是很多东西也就是每个人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环，然后组合在一起，我们的人类社会才可以顺利的运作。我觉得也是在隐喻这样的事情啦。那朱丽叶她就从最底层一路往上走，然后也算是第一季也算是看他这个阶级的旅程，然后他在上层看到的一些规则啊、权力运作啊，是他在底层的时候是完全没办法想象的。那最后一个议题是说，地堡的管理者会相信规则就是那个公约，就是让这一万人可以长远活下去、存活下去的一个唯一方法，所以就算要隐瞒一些事情，他们也在所不惜。那追查真相，像朱丽叶或是后来第二季里面机电区的这些人，他们就觉得我有权利知道我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到底外面是真的有毒还是其实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想要知道那个真相。他们会觉得真相比活下去更重要。那整部剧好看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把管理者形容成一个单纯的坏人，你会理解他们的顾虑，甚至有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些也都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些灰色地带也会让整个故事更有层次一些。那整部作品它是有原著的小说，所以如果你看完影集你还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小说来看
1: 《羊毛记》。
0: 《羊毛记》那第二季在2024年上线，一样是十集。我昨天我也
1: 看完了，
0: 我把它看完了，真的很好看呢。
1: 它会有后面在第三季吗？
0: 有，现在还要做第四季
1: 哦，真的、哦。
0: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看第三季
1: 哦，有第三季了。
0: 我觉得第二季它就会去讲外面的世界，然后第三季

0: 就要去告去慢慢揭露，所以这个地堡到底是哪里来的？他会去讲在人类在人类走进这个地堡生活之前的现实世界到底长怎么样？嗯嗯、因为你也会纳闷说，如果外面真的就是这么荒芜，那所以人类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把整个世界搞成这样？
1: 嗯，
0: 把整个世界搞成这样，然后我们必须要活在地底下。你会去好奇这个原因吗？所以他每一季也算是有他其中的主轴，然后就一季一季慢慢揭露，所以你可能也会发现说，他揭露这些真相或揭露这个解开这个谜团的速度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
1: 嗯，
0: 我确实我观看的体感也是这个感觉，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没有耐心的话，确实这部剧你可能会
1: 他节奏比较慢一些，
0: 也看不太下去。对对对 对, 對
1: okay,、
0: 然后像这种解开谜团的剧，那个节奏也真的就是整个剧到底好不好看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可是我会觉得我自己真的很爱这种末日科幻片，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真的不妨可以试试看他那个揭露的感觉，真的就像真的会让人上瘾。哎，就是会一集接着一集一直按下去，不然为什么我昨天会整个看完？然后
1: 你花了几天看两季？
0: 其实也没有说很对，没有说很快啦。
1: 嗯，
0: 其实也是一天看一两集，可是真的到越后面你会发现
1: 停不下来，就想
0: 把它看完，停不下来，每一集都断在一个你不得不按下一集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每一季的结束也断在一个就是那种生死未卜啊。
1: 嗯，
0: 或是
1: 所以第三季已经也上了吗？
0: 第三季已经上了
1: okay,
0: 好像已经播完了前阵子。
1: 嗯，
0: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1: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你可以在 Apple TV 上面看到，叫末日地堡 Silo, 所以整部是你自己还蛮喜欢的。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0: 就是他形容那些地堡里面生存生活方式的那些细节。
1: 哦，
0: 我会去想象说，如果我们真的以后也要这样生活，到底会长什么样？因为沙丘其实也是嘛，
1: 嗯，
0: 沙丘也是去假设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未来，
1: 嗯，
0: 然后人类可以在星球整个宇宙当中自由旅行的时候的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反正我就很喜欢这些假设性问题。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好奇？
1: 嗯，活在当下，我比较属于活在当下的人。但是我觉得听你这样讲还蛮有趣的耶。
0: 你可以你不用讲这种客套话。
1: 我是客套的人吗？我有在跟你们客套吗？
0: 你是啊。
1: 不会，我觉得没有去，不一定会哪一天，只是我没有订阅 Apple。
0: 但 Apple TV 上面真的是蛮多很好看
1: 的
0: 剧。
1: 哦，
0: 因为像我之前也有介绍过那个诚实诊疗，就是它也不一定都是这种科幻，它也有比较有趣的那种喜剧小品，像是诚实诊疗室，或是那个 Ted Lasso,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足球教练那部。
1: 哦，
0: 就是美式足球教练跑到英国当
1: 英式橄榄球，
0: 不是
1: 英式足球，
0: 就是
1: football,
0: 就是脚
1: 真的用脚踢的，
0: 就是用脚踢的球的足球教练，是一个很有趣的喜剧。所以我觉得 Apple TV 也上面好看的剧也是蛮多，
1: 是，
0: 然后
1: 大家真的看不完的，
0: 我觉得很有趣。
1: 对，好，所以你可以挑来看，包括我们今天在第一段讲的两部的电影，一部是《再见机器人》，还有这个《终
0: 在那一天》，
1: 以及我们第二段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叫做《末日地堡》，在讲述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地堡里面，不是那个徐熙娣所住的那个地堡，
0: 是那个地下
1: 的堡，地下堡垒，然后地下的一个城堡这样子概念。
0: Yeah.
1: 地堡，末日地堡，这几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尤其在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这两天没事做的话，拿出来看，哎，也许你会还蛮喜欢的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剧场荣欢心，下礼拜见。
2: 起来起来，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还在睡觉。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

0: 以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诶！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1: 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着阮细某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在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饮食不正常，缺乏运动都可能造成脂肪肝，但是饮食其实都很重要哦。好，那么胃肠肝胆科医师钱正宏就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名30多岁上班族，工作繁忙，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原本他罹患了轻度的脂肪肝，但经过3个月饮食调整，脂肪肝全消失了，主要是他早餐不再吃面包，而是选择了水煮蛋、黑咖啡、蒸地瓜还有香蕉。他在节目当中表示呢，这名30多岁的女性上班族检查发现自己有轻度的脂肪肝了，为了改善健康状况，又碍于没有时间运动，所以他就先从饮食下手。过去为了方便早餐经常吃面包，现在改成原型食物，经过3个月的饮食调整，脂肪肝已经消失，体重啊居然从76公斤降到了71公斤，还瘦了5公斤哦。他指出呢，患者呢早餐选择了水煮蛋、黑咖啡、蒸地瓜、香蕉4种食物轮流搭配，如果为了便利，也可以选择超商的茶叶蛋或糖心蛋，虽然多了一些调味，但还是比面包健康哦。而黑咖啡呢是护肝的饮品，适量饮用有助于减少肝癌还有肝硬化的风险，如果喝不习惯可以加一点牛奶，但千万不要加糖哦。另外呢，患者蒸完地瓜之后会冰起来，隔天再带到公司吃，那冰过的地瓜呢可以增加抗性的淀粉，肠胃比较难吸收，血糖就不容易快速的上升啦，有助于减重。那最后是香蕉，香蕉可以帮助提高你的饱足感，营养价值又高，建议选择出熟偏轻的香蕉，香蕉如果出现了黑点，表示糖分比较高哦，就比较容易造成血糖上升，还是要特别注意，留给大家作为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台北生活圈，
1: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台北生活圈提供给你台北画刊的内容，分享公馆水岸的艺术微光。在傍晚时分，和风吹散白日的暑气，坐落在新店溪畔的宝藏岩，入夜之后，家户和艺文空间的灯火逐渐的亮起，隐隐散发出独特的文艺气息，展现与繁忙城市截然不同的水岸氛围。宝藏岩聚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许多退伍军人跟移民陆续到此建立家园。这一处依山而建的聚落，曾经因为都市计划面临到拆迁的命运，历经在地居民跟各界人士的多年争取，最终得以保存。2010年艺术进驻计划走进这一座聚落，创作者跟在地居民开始共享这片山城，历史聚落不再只是被保存的记忆，而是与艺术共生的舞台。来到了艺术村，第一个观察到的是自然环境和建筑。

足，第二则是艺术家的专业创作。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营运部总监张玉翰表示，在城市高楼环伺之下，这里完整保留了1960-1970年代的聚落纹理，自然环境与富有年代感的建筑相映成趣，沿着随波地起伏的巷弄漫步，老屋顺着山势层层展开，绿意穿梭于屋舍之间，这座依山而生的聚落依然保有其独特的生活节奏。不同于多数文创园区保留纯粹的展演空间，宝藏岩的特别之处在于艺术家的工作室，展览空间与居民住家共存在聚落当中，艺术不只存在于展间里，更自然融入居民的日常，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居共生。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跟你聊。

0: 新雅的三点不漏，马上回来。符合四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里，艺术散落于各个角落，那些曾经无人居住的老屋在保留原有建筑特色的前提下，被改造为展览空间与艺术家工作室。只要看见门口的开放中标示，就可以轻推入门，近距离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与创作空间。宝藏岩每年接近将近50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进驻创作，在这座山城聚落中展开创作与交流。有些艺术家透过开放工作室跟民众互动，分享创作理念和过程，有些则透过社区参与计划与居民建立连结，让艺术不只是成果展示，更成为人们交流及对话的媒介。当暮色渐浓，屋舍的灯光亮起，偶然的居民谈话声与蛙叫虫鸣衬托山城的寂静，但每年春季登场的宝藏岩光节，让这份沉静又转化为一般的艺术光彩。灯光艺术、声音创作与空间装置散布于蜿蜒巷弄与阶梯之间，让熟悉的山城景观在夜晚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张玉汉强调，光节让艺术以更多元的形式点亮聚落，也让民众有机会重新认识宝藏岩在夜晚的魅力。站在位处宝藏岩聚落高处的边境小屋远眺，可以将溪流、河岸还有城市景观尽收眼底。这股艺术气息也沿着新店溪流淌至公馆水岸广场，紧邻新店溪畔的水岸广场入夜就化身成为音乐和潮流文化汇聚的舞台。坐落其中的 Pabin Life Music 是孕育台湾独立音乐文化的重要据点，乐团演出、 DJ 派对与各式音乐活动在此登场。乐音从场馆流泻至户外广场，与河岸晚风、水面灯影交织，吸引跨世代的乐迷在此相聚，感受公馆水岸自由而奔放的夜生活氛围。除了平日不间断的现场演出，每年秋季登场的秋奥音乐节更将公馆水岸广场、 Pab Live Music 与周边户外空间串联成为大型舞台，来自于海内外的音乐人齐聚于此，从独立摇滚、爵士、 R&B 到嘻哈与电子音乐，多元曲风随着夜色流动，有人席地而坐聆听演出，有人随着节奏摇摆起舞，也有人沿着河岸漫步，在音乐与晚风陪伴下感受城市的脉动。从山城的艺术微光到水岸的音乐聚落，创作能量与音乐脉动谱写出属于新店溪畔的迷人光景。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

0: 能源署广告。
1: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2: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1: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2: 啊，防灾食物？
1: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0: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要推荐的是《开放性邀请》这部片呢，受到蛮高的好评。其实有其他的国家也曾经拍过这样的题材、
1: 西班牙跟韩国。
0: 好，我就不打招呼，我们直接来。这部电影呢，在这个日舞影展观众票选，说是非常棒的一个话题之作。那我们在空中其实有曾经介绍过《抓马恋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部片呢，跟它应该也有点像。
1: 我还蛮喜欢这种电影的，就都是谈话，你不要搞一大堆特效啊，故事也不要太复杂，生活化一点没。
0: 对，然后这部片子呢，我觉得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这里头所有的演员我都很喜欢，然后都是一线的大咖，包括好久不见的这个小潘潘。
1: 哦，他还
0: 潘尼洛普克，对，
1: 他快60了耶。
0: 啊，真的假的？
1: 他已经56岁啦。
0: OK， 好，班尼，哇，他真的很，我觉得他这几年很挑片，他真的很挑片。然后这位西班牙也堪称影后了哈。另外呢，还有我个人非常欣赏，就是这个
1: 爱德华诺顿，
0: 对，爱德华诺顿得奖的爱德华诺顿，4度提名奥斯卡，还有那个塞斯罗根，其实他也蛮有特色的。
1: 对了 ，Studio，
0: 我们有介绍过《片场风云》嘛？
1: 对呀、啊，好好看哦。
0: 好，这部片子这么样的大咖，这么样的厉害，
1: 而且导演就是 Olivia Wilde， 很优秀的女导演。
0: 大胆讨论现代人的这个情爱观、爱情，然后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可是呢，麦嫂说，其实，在影院的时候，很多人这个笑到就是那个椅子都像 4D 的。
1: 对对对，
0: 这么有趣的电影。
1: 好，那因为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对夫妻呢，他们已经情感上没有火花，
0: 是，
1: 但楼上邻居整天在翻云覆雨，就弄到一整个噪音不断，
0: 他们遭遇、
1: 然后楼下就说、要不然就邀请他们来吃个饭好了、看看是不是有没有
0: 可以来交流一下心得。
1: 对 对，他们只是很单纯这样而已，没有要干嘛这样。
0: 是是是，
1: 没想到楼上就直接说不然就来换妻派对。
0: 换妻派对不是
1: swing party。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
1: 有啦，一定有。
0: 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拍出这么样棒的，甚至我们提到说韩国也有拍过，对不对？
1: 何振宇是导演、哦、
0: 对啊，什么四人行不行嘛。然后另外好像是西班牙嘛，还是什么国家，对不对？
1: 西班牙先拍
0: 的。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这样的题材，然后也能够拍得这么好，把这个社会现象用这个比较喜剧方式来做处理？
1: 因为他的原作就是弄得很像舞台剧嘛、就是在那个公寓里面发生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我觉得其实现代人几乎都住公寓居多啊，
0: 是是，
1: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势必也非常的多嘛，尤其是一对怨偶，好，那一开始大家可能浓情蜜意，离不开彼此，但到最后就会嫌对方碍眼啊，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没有在
0: 越看越丑之类，
1: 陈信宇或是赵建明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很大对片商说要有梗，
0: 是
1: 就去邀请陈信宇来看这部电影。
0: 你真的太坏了，
1: 对对对，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日切一切，对不对？
0: 我觉得那个其实这部电影哦，他特别在介绍说，
1: 刚刚我就想到这个梗了，对不对？我就直接影评就这样写。
0: 我想到这个电影哦，其实他们也在介绍这个 slogan 的时候，他们也特别拿了这个英国诗人呢王尔德的一个名言啊，哈，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要永远恋爱，这就是一个人永远不应该结婚的原因，作为起点。
1: 对，而且你看导演也叫 Wild 的、你看同性啊，但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好，
0: 太有意思了。就可是我问一下，因为你看了这部电影，我是没有看哦。就这部电影，它的那个主要的火花会是着重在

0: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着重在床地之间的事情。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没有，
0: 他其实比较是对话的幽默，
1: 他就会互相cosay啊、嗯嗯、然后会去戳彼此的痛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总是会别人家比较好啊、
0: 嗯、
1: 啊你是怎么对我的啊、
0: 嗯
1: 嗯、然后我就讲一个笑话了，我把它弄比较普及的、嗯、我们这边是公共电台，
0: 对对对，不行，我们不能讲先自己、
1: 反正就是老公在骂老婆、嗯、整天看煮菜节目你也没有比较会煮啊老婆就骂老公说啊，你每天看成人片你也没有比较会做那件事啊，
0: 是
1: 就是那些对话会一直发生，
0: 很有意思就对了，
1: 对，所以就是看别人想自己嘛、
0: 哦、
1: 啊你比来比去你有没有想到你就怕就觉得我是什么情况，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适合带另一半去看、啊、
0: 嗯，好，而且我听说那个导演刚才有讲到那个奥利维亚威尔德，
1: 嗯，
0: 他也有演是不是
1: 啊，他女主角啊，
0: 他就是女主角，
1: 哎，里面
0: 那所以小潘潘不是、
1: 哦、
0: 小潘潘不是女主角哦，
1: 不是不是
0: 哦，我一直以
1: 为应该说四个都是主角啦，
0: 四个都是主角，
1: 但是因为 Olivia 自己又是导演这样子、啊、
0: 所以他是演另外一对夫妻的这个妻子就对了，
1: 对，那因为他的前作是 Don't Worry Honey 嘛，那个时候其实蛮多争议的、嗯、但是因为他就跟男主角在一起呀、啊，跟 Harry Styles 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假公济私嘛、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因为身为一个女导演，所以他是用女性角色去看待所有的作品、
0: 嗯、
1: 那这部作品也是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要支持他啦，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他是才艺兼备，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在分析一段故事都很鞭辟入里，
0: 嗯，
1: 比如说像跟你讲冬日 Honey 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老婆是很功成名就，但是老公不希望老婆超过他、
0: 嗯、
1: 所以他就用麻醉的方式让老婆变一个活死人嘛，
0: 好烂，
1: 然后再把意识抽出来到一个虚拟的小镇嘛，
0: 嗯、
1: 哦，是一个囚禁的故事，
0: 是
1: 比较科幻，但这部电影不是啊，就进入到现实面，
0: 嗯，
1: 那当初他也是两个版本都看过之后觉得就是要拍好莱坞版，那也成功了嘛、嗯、你看现在好口碑不断啊，
0: 真的真的好，
1: 大家都很支持，
0: 因为这个题材真的
1: 听说会笑到一整个想跑厕所，
0: 哇，
1: 这大家要有安全措施一下
0: 太好笑、欸、不过我问一下麦嫂，因为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就是因为你其他的版本都看过，何振宇导的四人行不行，韩国版的跟西班牙版的，你觉得跟美国版的相比，因为有人说美国版的非常好看，
1: 因为西班牙大家知道他们是个热情洋溢的国家，不像韩国那么压抑嘛。
0: 哦，那韩国版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我就蛮好奇，因为何振宇这位
1: 他也是演员
0: 演影帝了嘛，那他怎么样就是导这部片子，因为东方跟西方我觉得不管是在
1: 他有带进来蛮多职场上的对话，西班牙就没有强调这些、
0: 哦、OK， 西班牙就纯粹就是热情如火，对，热情如火的描述，
1: 嘿嘿嘿，
0: 那美国可能还有一些美式幽默，那韩国呢我很好奇，因为我韩国也没看过，
1: 还是讲了蛮多很牛马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工作上的压力啊、
0: 嗯、
1: 或是他们男女之间的地位不均啊，
0: 然
1: 后、嗯、甚至于就是说楼上邻居就是有钱有闲的，每天在做爱做的事，我们就是没空我们就穷啊不然要怎样，我们前置作业这么多吗，
0: 是
1: 要怎样直接来啰里吧嗦，
0: 是
1: 就很多这种你知道吗、
0: 哦、
1: 就韩国会比较贴近台湾、
0: 啊、OK 就是、
1: 欸、那美国就介于中间，
0: 嗯，这个所以其实东西方拍起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
1: 说到时候也拍台湾版应该也蛮不错的就每个国家都拍一个版本不是很好吗，
0: 但这个 IP 哦，这个 IP 因为太多国家拍了，就目前已经有三个、哦、那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些这个评论是说美国版的拍的比较成功，
1: 对，
0: 所以你也是这么觉得，
1: 哎，没错，
0: 哦，所以这部片子呢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我们讲这个千禧年、啊、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兴趣缺缺的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浮上台面，大家来了解一下讨论一下，那我觉得最重要不是在这件事情，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件事情，可能也是现代人的课题，
1: 我觉得好像不用维护了因为我们未婚，我觉得我们讲最贴切吧，我们也过得很好啊，
0: 对对对，就我觉得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因为前阵子某个这个就是你知道沸沸扬扬嘛，
1: 杂美案，
0: 杂美案，那我就觉得说你说这个关系已经都这么久了，然后其实就夫妻关系到了一个程度，像不管怎么样，就是身边有些朋友结婚的可能也会跟你讲就是很无聊，就是已经到了无聊的境界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火花了，
1: 而且配合对方就变义务了，
0: 对，
1: 好痛苦，
0: 对，那所以
1: 根本不是自己想要，
0: 就是婚姻，我觉得婚姻到最后其实说真的不是应该说要去维持婚姻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靠心灵相通啊，就是你真的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共同话题，对，不然如果真的只有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很难维持，对不对？毕竟外面的总是比较不一样嘛，火花不同
1: 真的就是你讲的，要培养

0: 共同兴趣、嗯、因为我现在就最近在开课程嘛、嗯、带大家去看电影、嗯、我很少看到是夫妻一起来的，很少。
1: 哦，真的啊，
0: 大概可能不到一成吧。
1: 是是是，
0: 很多都是女生自己来，
1: 女生自己来，
0: 然后很多可能就是老公已经往生，或者说就没有兴趣来、
1: 哦、是，
0: 我觉得好可怜哦。嗯，就是名存实亡的婚姻、啊、
1: 对对，就是大家还是要有共同的兴趣，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0: 哎，多多看电影、啊、
1: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嗯、真的就是你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这件事情才能够维持你们的关系继续要不要存在。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大胆探讨就是现在当代的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也反映就是现代人到底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某一段的关系当中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蛮重要。好，这部呢开放性邀请推荐给所有好朋友，希望大家也会喜欢。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下次见。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6: 台北生活圈，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生活圈提供给你台北话看的内容，来去环南市场，从宵夜吃到早餐哦。午夜时分，多数人都已经入眠，但环南市场却正是灯火通明的时刻。隐藏在市场二楼的熟食区，还有炒锅，这个香气扑鼻哦。其供应的宵夜美食，不只是服务工作的摊商，还有前来市场采买的客人，也为晚归的人们送上一份暖意。首先介绍的是阿成快炒牛肉面，这个市场多久我们就卖多久了。老字号的阿成快炒牛肉面，老板娘素贞笑着说，双手还不停地备料。她说这家店是与丈夫一起创立，而今女儿吴玉云也加入班底，继续传递这飘香50年的美味。招牌牛肉炒面是许多熟客的必点，牛肉片下锅快炒，保有暖润的口感，青菜在锅边翻炒出清脆的香气，面条则吸附酱汁跟淡淡的咖喱香，这些全靠真功夫，在数分钟内就成就。当冒着热烟的炒面端上桌，正好满足夜班工作者最需要暖胃又丰盛的一餐。炒三鲜则是名副其实的爽脆香鲜，鲜虾、花枝跟鱿鱼一同快火拌炒，将海味、甜味和镬气收藏在这盘料理。吴玉云说，让回头客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幸福家油饭约在深夜11点开张，走进摊位就可以闻到麻油跟油葱酥的香气。这份老味道由老板柯雅芬传承至母亲掌勺30-40年的深厚功力。柯雅芬表示，油饭好吃的关键其实就在米，长糯米跟圆糯米各半，比例一定要抓好。长米太多偏硬，圆米又易软烂，需要两者调和，才能够蒸出

出粒粒分明、软硬适中的口感。除此之外，蒸煮过程还要不时拨动，适当的洒水，才能够让热度直达米心。油饭要好吃，调味同样得讲究，麻油、酱油、胡椒跟五香调和出斤斤计较的秘制黄金比例。油葱酥则是坚持亲自以猪油慢慢煸出香气，上桌前再淋上自家熬煮的甜辣酱，集结了台面上看不见的讲究，果然一入口就尝得出功夫。蚵仔面线则是以大骨、柴鱼跟自炸的红葱头熬煮汤头，来自于嘉义东石的蚵仔，不裹厚粉，入口饱满鲜甜。一碗面线或一份油饭，这样的古早味宵夜满足了夜半寻觅热食的胃。凌晨一点多，海味鱼粥汤锅冒出了阵阵的热气，散发出热腾腾的鲜味，而这股鲜味来自于鱼粥的灵魂汤头。来自于台南八年级生郭思云和曾义芳将家传的海产粥带入淮南市场，他们以鱼骨跟鸡骨作为熬汤的基底，再加入蛤蜊提鲜，一层层堆叠起鲜味，最后放入虱目鱼肉、鱼皮、虾、蛤蜊、鱼丸还有笋子，入口有海鲜的甜，也有笋子的爽脆，最适合清晨胃口刚醒的时候。除了鲜美的粥品，海味鱼粥的另外一道招牌菜西瓜鲶鱼肚汤，将未熟的西瓜以盐腌制发酵而成的西瓜鲶，带有独特的酸香滋味，是台南人从小熟悉的古早味。西瓜鲶温润的酸香融入汤头，与虱目鱼肚的鲜美油脂相衬出美好的滋味。煎虱目鱼肚及老板星星推荐的卤肉饭也是熟客的必点菜单。卤肉饭特选肥中带瘦，吃起来爽脆又弹牙的猪颈肉，浓郁咸香的滋味非常开胃。夜深了，捧着一碗热汤，就着卤肉饭，酸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口美味之间散去。接下来是吐司很忙，主打自家手工肉品，从绞肉、调味、腌制到手工揉制成肉丸，全程都由老板夫妇陈伟明和汤佩玲秉持着为家人准备早餐的初心，亲力亲为而成。店内最受欢迎的蜂蜜芥末猪肉，肉排口感扎实，与自制酱料的微甜还有芥末香气相辅相成。以小铁锅盛装的墨西哥辣味牛肉，松软面包夹入汉堡排、荷包蛋、番茄和生菜，再淋上独家的香辣酱，一上桌就带来视觉上的满足。除了主餐奉上满满的手作心意，铁观音鲜奶茶更使用了大道城百年茶行的茶叶，搭配六甲鲜乳调制，茶香迷人，奶味醇厚。汤佩玲说，市场一楼的生鲜市场就像他们家的大冰箱，生菜、番茄、猪肉、牛肉都像固定的摊商取货，这份从选料到调味都像为家人料理的心意，也成为许多顾客一再回味的理由。深夜胃未眠，不妨来一趟淮南市场，循着炒锅还有碗碟的喧闹声踏街而上，从一顿热食里品尝这一座城市在夜色未央、晨光将至之际缓缓展开的美味。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哦。首先会跟大家聊到稳定币联盟来了吗？有140个巨头组队要抢下一代金融的主导权。另外呢，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国内的一些信用卡哦，有九张信用卡大洗牌，有的会改名换卡，待会帮大家整理相关的权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www.jov.taipei。
2: 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

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财经 Easy Time。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首先来看稳定币联盟来了吗？从六月底呢，台湾虚拟资产服务法三读通过的同一天， Visa、Google 等140多家精英美商业呢，这些巨擘宣布组成联盟，推出了美元稳定币 OpenUSD、OUSD 简称，引发了全球的关注。稳定币是虚拟资产服务法的重头戏，可惜的是呢， OUSD 找不到台湾的影子，与 USDT、USDC 主要由单一的发行商主导不同， OUSD 主打是联盟的模式，由参与企业共同治理，企业铸造及赎回 OUSD 均不收费，也不设人为交易量的上限。其美元准备资产所产生的多数收益，在扣掉管理费之后，也将回馈给推广还有使用 OUSD 的合作伙伴，借此扩大支付交易还有跨境资金移转等应用。 OUSD 预计在2026年稍晚

会推出，目前还没有全面上线。新时代金融基金会董事长陈冲在日前就特别撰文表示， OUSD 较好又卖座的机会大增，但在这个大片的名单当中却没有看到台湾科技巨头的身影。台湾官方在 SWIFT 已经缺席，民间如果在未来全球联盟当中也没有角色，台湾在国际经贸圈的边缘化实在是令人忧心哦。 SWIFT是指呢，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成立在1973年，总部位在比利时，是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同持有的合作组织，目前连接超过 1.1 万家金融机构，涵盖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已经成为全球跨境金融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平均每天传送超过5300万笔的FIN讯息哦，大概 90% 跨境支付讯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抵达收款的银行。陈冲表示，稳定币因为有全额支撑发行，能够强化支付的效率，尤其是跨境跨域或供应链的支付，虽然未等同法定货币，但值得鼓励，不过各国货币当局未必乐见。根据虚拟资产服务法，稳定币主管机关是金管会，但法中也明定因会商庄银行同意，而不是仅洽央行意见，造成央行实质上的否决权，是否变相形成两个和尚没水喝的窘状，需要拭目以待。陈冲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协议，以及脸书当初推的天平币的创始人呢 Morgan Baylor 的一个文章，都把稳定币放在很高的高度来看待，美国人用战略眼光看待稳定币。他提醒，这是台湾身居关键位置的决策们应该思考的点。不止 OUSD， 更早之前欧洲银行所创立的 Ovalis 的欧元稳定币联盟已经吸引了将近40家的金融机构加入，还有呢，美国银行、高盛等十大银行打算联手发行的跨国居期货币稳定币，主要用在银行之间的跨境支付还有清算。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银行、瑞穗银行等三巨头也发起了日元稳定币联盟，主要用在企业间的即时支付还有清算，以降低所谓的营运的成本。海耶克科技共同创办人温宏俊表示，近年来各国竞相上链组联盟，除了稳定币，还有中央银行数位货币的跨境合作等，像是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七国联盟 Project Agora 拉七个主要央行，加上一些受到监管的民间机构，做商业银行代币化存款与批发型央行数位货币的统一账本，让公司部门资金在同一套技术层来互通。还有日本呢 Project Pax 以区块链业者呢 Programmat 三菱日联银行作为核心，想用既有的 SWIFT 讯息管道跑跨境稳定币结算。温宏俊说，日本的策略很日本，不掀桌改良现有的桌子。他感叹，当全世界的央行、银行、支付巨头都在组队，都在替自己的联盟取名字，都在抢一张牌桌上的位子时，台湾现在坐在哪里？台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杨月平表示，这些联盟不论是稳定币或数位货币，目的都是要解决跨境支付的痛点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解决的方法各不同。像央行数位货币要解决的是银行跨机构之间的清算结算问题，属于批发层面，不是处理消费者端的支付。而民间发起的联盟，像是稳定币联盟，着重在是零售端，如果都用相同的稳定币，就没有结算问题。零售端希望有主导性的支付工具。 KPMG 安侯建业顾问部营运长赖伟燕认为，想解决什么问题才是重点，联盟一定对现状有不满的地方才会筹组。以稳定币为例， USDT、 USDC 两大巨头垄断，赚取手续费、储备资产的收益，才会有各种联盟的兴起。像 OUSD 生态圈内的支付就可以要求使用联盟币，现在钱都被 USDT 还有 USDC 给赚走，以后就由联盟内的成员构想。 USDT 的发行商是 Thether， USDC 的发行商是 Circle， 两家公司的美元稳定币市占率高达90%。而近年来链上的联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都还没有正式商转。赖伟燕表示，联盟的筹组没有那么容易。以日本三大银行联合发行稳定币为例，推动过程中各银行私底下就各有盘算，规模更大的联盟，多个和尚没水喝，难度更高。联盟的利益虽然良善，但伤磨可期。
但结果如何有待观察。

USDT、USDC 成为主流已经一段时间，将来 OUSD 问世之后，使用者愿不愿意换来用是另外一个考验。他说，总之市场有人在搅动春水后可能面临洗牌，但在竞争更激烈之下，使用者仍会是最终受益者。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蒙地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财经 Easy Time。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卡友注意咯，有九张信用卡大洗牌，有的已经失效，有的改名换卡，带你来稍微了解一下国内的信用卡市场在先整并潮。中国信托、台信银行、玉山银行、华南银行近期陆续调整旗下的信用卡产品，共有九款信用卡受到了影响，异动方式从联名合作结束，停止发卡更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经济日报所整理的资料让大家来做参考。其中中国信托呢，这个 MUJI 无印良品的联名卡晴美天地联名卡将在合作终止后停止刷卡了。台信银行的 MUJI 卡、全家的 Fish 悠游联名卡，还有三商美邦联名卡则转入 Richard 系列。玉山双北市牙医师工会会员卡跟华南两款联名卡原则上可以继续使用到原卡效期届满，而玉山的台湾黑熊认同卡则在换发 Unicard 完成开卡之后原卡就会停用咯。那么卡友除了注意何时不能刷，也要确认新卡是否需要重新开卡，原有点数怎么处理，以及自动扣缴电子票证这些服务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陆续几家银行的情形。台信银行这一次调整 MUJI 卡的全家 Fish 联名悠游卡，还有三商美邦联名卡，三款卡陆续改名纳入台新信用卡切换刷平台，持卡人可以透过 Richard Life App 自由切换七大方案，指定通路最高享有 3.8% 台新的 point 回馈。再来是 MUJI 卡，台新银行跟台新证券的这个联名合作在20268月31号结束，9月1号更名为台新 Richard 卡。那么这个卡友不需要换卡，手中的卡可以继续刷，不过9月1号改采 Richard 卡的新权益，原本的那个 MUJI 卡的指定餐厅加码还有分级加码优惠就不再适用了。再来全家 Fish 悠游联名卡从2026年9月15号改名为全家 Richard 联名卡，并改采台新信用卡切换刷平台的权益哦。现有卡片不用立刻更换，还可以继续使用。9月15号之后，如果遇到年度到期续卡毁损或挂失补发，才会换发新的全家 Richard 联名卡的卡面。再来是三商美邦联名卡，从202610月1号更名为台新 Richard 卡，并改采呢 Richard 卡的权益。台新跟三商美邦人寿联名合作合约到2026年10月25号届期，跟前两张不同的是，台新将在10月1号到12月15号陆续主动换发同卡号的 Richard 卡，收到新卡并完成开卡，原来三商美邦联名卡就失效了。由于卡号不变，原有三商美邦保费代扣的设定不用重新更改。接下来中国信托这一次则有无印良品的联名卡跟晴美天地联名卡结束合作了，两者最终都会停止刷卡的功能。无印良品联名卡早在2025年1月1号就停止新卡申办了，在2026年1月1号起就取消了相关的消费回馈、专属生日礼、半年满额回馈及无印良品周间九折等联名卡优惠，不过原卡目前还是可以作为一般信用卡刷卡使用哦，一直到合作在今年12月31号终止。从2027年1月1号起呢，这个联名卡正式失效就没有办法继续刷咯。2025年取得尚未使用的这个 MUJI Dollar 效期最晚到2026年12月31号，卡友要在期限前使用完毕哦。另外中国信托从今年9月1号起也将依持卡情形陆续为部分的这无印良品联名卡卡友换发一般的信用卡，依照呢银行通知内容，主要换发对象包括只有持有 MUJI 的联名卡或近一年曾使用该卡的持卡人，若已经持有其他中信的信用卡或近一年没有使用卡，这个原则上就不主动换发，实际换卡安排还是以中国信托通知为准。再来是晴美天地的联名卡哦，从2026年1月1号起停止受理新卡的申办了，联名合作则到10月31号，原持卡人可以在合作终止还是享有原有卡片的权益，11月1号正式停止刷卡功能，合作结束之前原持卡人的指定商场消费折扣、停车这些优惠还是可以使用。那中信的换卡处理原则跟这个无印的这个联名卡相

将近哦，从9月1号依照持卡跟用卡情形，陆续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换发中国信托的银行卡，实际是否换发还是银行通知为准。再来是玉山银行跟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合约，一直到今年9月10号就届期了。台湾黑熊认同卡从7月1号起停止申办，8月25号终止发行，8月26号陆续替持卡人换发 UniCard。 那么如果持卡人原本已经持有玉山的 UniCard 呢，银行就不会再重复换卡。收到换发的 UniCard 完成开卡之后呢，原来台湾黑熊认同卡就会自动停用，因此并非所有持卡人的旧卡都能够一路使用到原卡的效期哦。那如果持卡人收到换发的 UniCard 没有完成开卡，原来黑熊卡才可以继续使用到卡片的有效期届满。不过从明年1月1号原卡就不再提供一般消费 0.2 的这个趴数的 point 基本的回馈哦。再来就是玉山跟双北市牙医师工会合作的这个合约，在今年11月30号届期，12月1号正式终止发卡合作。那在11月2号停止受理新卡申请，现有卡片可以使用到原本效期。从12月1号如果发生毁损、遗失或挂失，就不再补发新卡。2027年1月陆续到期的卡片也不再换卡。另外呢，在明年1月1号起，原来双北市牙医师工会会员卡将不再享有卡片基本回馈、卡片的活动跟卡友的礼遇哦。那值得注意的是，原卡到期后不会自动换发玉山医师世界卡或牙医师无限卡，如果使用原卡代扣水电瓦斯、中华电信、路边停车 eTag， 玉山将协助转到名下其他的有效卡哦。保费、民营电信等其他代扣项目则必须要持卡人自行变更卡号咯。再来是华南银行的梦时代联名卡跟 OpenPoint 超级点数联名卡都已经在9月30号要终止发行，10月1号更名并改为适用熊 Q 卡的优惠权益。10月1号起，原来梦时代联名卡虽然改采熊 Q 卡的权益，但手中的实体卡片不用立刻更换，还可以使用到原卡的效期届满。未来如果卡片毁损、遗失需要补换发，或卡片到期续卡，华南银行才会换发相同国际组织卡片等级的熊 Q 卡。原有一卡通或 iCash 2.0 电子票证功能也会维持。OpenPoint 超级点数联名卡同样在9月30号终止发行，10月1号改采熊 Q 卡的优惠，原卡可以继续使用到有效期届满，未来补发或到期卡续卡时候将换发相同国际组织卡片等级的熊 Q 卡，维持原卡 iCash 2.0 电子票证功能。如果持卡人因为没有申办 OpenPoint 会员账户而有累积但尚未回馈的 OpenPoint 点数，华南银行将会在9月30号结算尚未回馈的 OpenPoint 点数，将会先无条件进位到整数位哦，再依照一点 OpenPoint 的等于一点熊 Q 卡现金点数转换，并且在10月账单并入熊 Q 卡现金点数累计跟折抵。那这些资讯当然还是以各家银行提供给客户的最新说明为准，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政策奖励掀起了阳台战吗？台中宜居建筑完工增进70%，品牌建商希望能够拼差异化。在政策奖励推波助澜之下，阳台正从住宅的这个配角翻身成为产品竞争的新战场。台中市政府透过了宜居建筑政策，针对符合规范的垂直绿化阳台提供免计容积等设施，也带动了建商近年来更加重视阳台的尺度、植栽还有景观设计。根据统计，台中宜居建筑完工数年增近70%，包括了冠德、精锐和陆府等品牌建商，也在阳台规划上投入更多的设计巧思，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空间逐渐成为住宅规划的重要亮点。根据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资料显示，2026年台中宜居建筑核准数已经达到360个案子，较2025年同期287个案子增加超过20%，完工数则由45案增加到76案，年增幅逼近70%，显示越来越多宜居建筑已经蔚为主流。从落成个案更能够看出宜居建筑从政策概念走向成熟产品的成果，像是近期即将落成的北屯先建后售案、冠德崇德站，产品规划39到59坪、3到4房，单户含宜居空间的阳台就大约有4坪，并配置了3株乔木，透过多孔隙的设计引入自然通风跟采光，让阳光、风还有树影在阳台和室内之间自由流动，形塑一座座向城市展开的空中绿廊，而且在放大户外生活尺度的同时，也未因此压缩室内的坪效。而随着大量植栽导入住宅，防水跟养护成为宜居阳台的重要课题，更考验建商在营造品质上的功力。考量到乔木浇灌、根系生长以及长期日晒雨淋可能带来的渗漏风险，冠德崇德站呢还采用了2厘米的防水工法，提供防水5年保固，替植栽跟建筑之间筑起一道长期的防护。而阳台外缘则是以铝包板包覆，砖浇彩弧形收边，在错落绿意之间维持建筑立面的利落跟完整。植栽从施工到交屋后养护都纳入规划，让宜居阳台不只停留在完工当下的景观效果，更兼顾到长期的使用品质。另外呢，这个参考的每4层规划一处共用露台，透过植栽、采光还有空气流通向上串联，营造高低错落的复层景观，也增加了住户交流跟休憩的空间。这个案子也将永续概念

0: 入建筑全生命周期，取得黄金级绿建筑候选，还有 LCBA 建筑碳足迹认证，整体的碳足迹减量 11.3%。 宜居建筑密度的单元二精锐 Sky One 则从建筑外观着手，以游艇曲线作为外观的概念，将阳台塑造成船头甲板般的弧形轮廓，并且透过错层植栽增加立面的层次，阳台外侧则采香槟金属包覆，呈现较具辨识度的曲面外观。还有即将落成的陆府旭森，则延续陆府以都会神木作为意象的设计语汇，透过宜居阳台还有立体植栽延伸建筑的绿意，并将植栽维管纳入整体规划。21世纪不动产资深经理沈正兴就指出，政策奖励确实带动了宜居建筑的增加，但随着供给逐步增加，单靠绿化已经难形成明显的优势，产品竞争还是必须回到格局、坪效、施工品质等住宅的基本面。过去宜居阳台多停留在设计还有预售的阶段，如今完工数明显增加，也意味市场开始进入实际使用的检验期。对于自住客而言，能否兼顾生活机能还有后续的养护，才是建案差异化的关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1: Hello， 我是好奇宝宝，欢迎你继续收听西雅的三点不漏。
2: 我累了，想放弃了，可我爱你，我爱疯了。
3: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后来看一下，这真的令人羡慕、美光在日前发了史上最高的奖酬，台湾员工百万奖金入袋。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在11号宣布，将向全球超过6万名员工发放2026年会计年度的奖酬、规模创下公司史上新高。其中台湾员工除了可以获得每人新台币100万元的感谢现金奖金之外呢，年度绩效奖金最高更达到基本目标的 500%， 加计股票的奖酬之后，台湾产线员工整体薪酬更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美光表示呢，这一次 FY26 奖酬是公司成立以来最高水准，主要是为了肯定员工今年对于公司营运成果的贡献。其中台湾地区在2025年8月29号之前到职的员工，每个人将可以获得100万的感谢现金奖金。FY26 期间，新进员工则依照实际在职期间按照比例发放。除了100万元的现金奖励，美光的台湾员工 FY26 年度的绩效奖金最高可以达到基本目标的500%，另外还有额外的股票奖酬。其中台湾产线员工加计相关奖酬之后，整体薪酬呢约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美光并且揭露，台湾员工 FY26 的现金薪酬将会从170万元起跳。以初阶工程师为例，平均现金薪酬大概是290万。如果再加计呢，授予价值计算的股票奖励的话呢，平均整体薪资薪酬呢可以达到340万。台湾目前是美光全球布局的重要生产跟技术的重镇，美光在台员工人数大概1.5万人，累计投资金额超过了1.6兆元，是美光全球 DRAM 制造还有技术发展的核心据点，提供给您做参考，让你羡慕一下。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不要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李长辈啊，您到厝电是咧起啥啊？
9: 是起太阳供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8: 太阳供电，我知。
9: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8: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9: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5点01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一早啊，我到了基隆的和平岛去玩水，带小朋友去玩水。结果呢，因为我提早回来，大概2-3点回来台北啊，那手机就是早上出去嘛，然后你知道拍拍照啊，录录影啊，然后呢，我要充电，他跟我说，哎，你的手机受潮了啊，怎么办？很糟糕，现在只用无线充电，可无线充电非常缓慢，他说要等它干燥。我刚刚也用了那个除湿机去吹它的内部充电的地方，哎呦呀，难道这是个 hint 吗？难道我也要跟大家一样换上了最新的18吗？还是买个 duo？ 你觉得怎么样？好了，今天是周末，不是周末，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先来听第一首歌，是 Alan Walker 的 Man on the Moon。那既然是放假，如果你刚好也没有出门，你有空的话，我们来聊聊天好吗？收听节目到7点钟之前，你也可以到 IG 或是脸书找到我 DJ 尚恩，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喽。

虽然今天不用上班上课啊，所以没有什么下班时间的问题，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啦，好不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说五股出口呢，要往新庄方向有个抛锚车，然后呢驾驶下车推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妥啦，好不好？你在这种国道哦，其实非常的危险，会建议你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你直接打给这个处理的单位，好不好？拖吊车，这个我觉得花一些钱比冒生命危险这样还是来得划算啦，好不好？钱赚了我们是要花的，确保自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0: 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大家留意的哈。这个是新北市中和区锦屏路要往国三方向啊，说是沿线车子很多啊，听众说是连城路车子也很多，有在这个附近的话要留意了。其他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高架好像也没收到什么消息。好啦，总之这就是放假的时候的状况，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好像是可以考虑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还是要来一点硬核的消息啊，这是关于行政院呢，有立法院新会期29号开议啦，然后行政院啊即将会推出40项的优先法案哦。政院人士说，除了优先法案之外，攸关这个武器的购置啊、稳定民生的物价，还有电价、奖金年度的追加预算案，以及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也期盼可以尽速的获得立法院的支持。那第11届的立法院第6会期在29号要开议了。那根据了解，行政院就会推出刚刚说的大概40项左右了。好，那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获得支持嘛。现在大概9月，好，即将要开议，10月11日有一季的时间开议，然后去讨论，应该是蛮够的。因为行政院在8月的时候有通过这个116年度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税入与税出都编列了新台币3兆9266亿元，并且达到了实质零举债的目标。明年度呢，整体的国防预算也达到了1兆1225亿元，首度突破了兆元，超过了 GDP 的3%。那总预算案当中，普发现金有编列2357亿元，军公教人员的待遇调整经费编列了392亿元，这也备受关注。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的部分呢，税出规模是6076.3亿元，重点呢就包含了第一个稳定民生物价跟电价，包括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还有增资中油公司需要的追加预算。第二个就是调增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还有6大社福的津贴给付，以及呢调增军公教人员专业加给跟主管加给，回溯从7月1日生效所需的追加预算。那第三个就是提升防卫作战能力之武器购置，还有战斗部队的加给需求等部分所需的追加预算。至于优先法案部分哦，这就是为了要力挺育儿家庭了哈。政院人士说，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相关法案一共有8案，全数都列为是优先法案的，包含了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修正草案、就业保险法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1条还有第6条的修正草案、土地税法第11-1条以及第19条的修正草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的服役条例第29条与第61条修正草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9-1条和第22条的修正草案、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1条、第16条修正草案，以及呢军人保险条例的修正草案。那另外，政院也即将要通过修订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预计呢8年要投入1000亿元的资源，制度化全面的支援国内的中小微企业和新创团队的转型发展。那其他优先的法案还有证券交易税条例第2条之1修正草案，那这会延长停征公司债、金融债券还有被动式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就 ETF 的证券交易税期间到2036年12月31日，并且将主动式债券 ETF 纳入停征的范围。另外还有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了，修法修正学校体育专章，新增适应运动、运动产业和运动文化专章，而且明定公布不适任的运动教练名单。那攸关食安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也是优先法案的，要来强化食品业者的自主管理、食品检验资讯通报的义务，还有增订重大食安事件下架的依据和食安基金补助非违规业者下架的费用。那为了强化全社会防卫

任性呢，还有灾害防救法的修正草案，也是优先的。草案重点有什么？增列了堰塞湖的灾害，而且明定行政院设专责机关、公务机关治灾防长等。此外，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也同步纳入了优先法案哦。修法重点会放宽人籍合一申请限制，以及要放宽就业不利处境者工作能力和收入认定，同时也加强福利缓冲期和就业协助机制，并且会增订实务给付专章。大概就是几项优先草案，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获得立法院的支持。来听到的是 S.H.E 这首歌，叫做《月光手札》。

好，你知道吗？中秋节嘛，这连续假期，其实我在上个礼拜就已经有闻到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了。上礼拜我到台中去嘛，回到就是回家这样子，闻到那个我旁边邻居们啊，

就是尤其住那种透天的，他们就会很喜欢在骑楼烤肉，对不对？应该大家很有感觉，所以就会有很多烤肉这件事情。那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说，哎，这个中秋节前后啊，急诊的患者其实比平常还多哈，多2到3成。所以提醒什么？烤肉的时候啊，你呢，除了烤熟之外，这很重要嘛，对不对？你的那个生熟食器具哦，麻烦大家要有个好习惯哦，严格分离，好不好？食材当然一定要烤熟再吃哦，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蛮基本的了。你要烤得开心，可你基本的卫生条件要做好。这是台中医院的急诊科主任陈立伟，他说呢，有一名25岁的病患，好，他日前参加公司提前举办的中秋烤肉趴，那疑似因为他就拿了同一只夹子哦，夹了生熟食，然后还吃了没有烤熟的猪五花。回家就上吐下泻，发高烧，肌肉酸痛，甚至因为他严重腹泻，他连坐马桶3个小时没办法离开啊，所以他就这样去就医了。那陈立伟说，这患者就医的时候高烧39度，而且他合并了严重的水泻跟肌肉酸痛。医疗团队问了他的接触史，还有进行流感这些相关疾病的检查，也排除了肠胃型感冒跟其他的急症，诊断叫做急性肠胃炎，然后给予止泻止痛的药物症状治疗跟水分的补充，流观3小时症状缓解，他才出院返家休养。所以啊，每年中秋节前2周开始，那陆续烤肉嘛，对不对？很多中秋节这4天假，搞不好你本来就有安排要出国，可是你又想烤肉，又想跟亲朋好友一起，提前1周、提前2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医生们说，急诊就诊量那比平常还多啦哦，就是大概就肠胃道感染、呼吸道感染。那除了处于高峰期，现在这个流感跟新冠肺炎之外，急性肠胃炎就医的患者症状大多就是急性腹泻、剧烈呕吐、腹部绞痛、发烧、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病因大概就是吃到没有完全烤熟的海鲜啊、肉类啊，还是说你这个生熟食哦交叉污染造成的啦。那么根据疾管署最新门急诊就医监测资料发现说，近1周哦，全国腹泻门急诊就诊有12.6万人次啊，近5年的高峰，主要的病原体是诺罗病毒引发的肠胃型感冒或者是急性肠胃炎。那从临床第一线的急诊现况看起来，其实目前的急诊两大主要病患的来源中，有一半呢，好不好？急性肠胃炎的患者，尤其就随着中秋连假这个聚餐啊，生鲜海鲜食用的增加，预估也会有一个腹泻群聚跟急诊就诊的高峰了。还是提醒哦，烤肉，因为这个连假今天才第一天，后面还有3天，可能你有安排自己要烤肉，搞不好你烤不止1天，搞2天，甚至连续3天都烤肉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建议不要害怕洗碗、洗餐盘、洗夹子。你把它全部生熟食分开，而且严格分开。那你的海鲜跟肉类一定要烤熟再吃啊，而且勤洗手，好不好？一定要肥皂，不是水冲一冲，用肥皂好吗？如果你烤肉之后还是真的很不幸，你出现了持续严重的呕吐啊，还是说这种高烧不退的症状，麻烦尽速就医接受治疗，不要自己吃什么止泻退烧，免得延误你的治疗，产生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是扫兴又伤身的啦，好吗？那这则新闻念起来就是蛮苦口婆心的，当然也是觉得烤肉很开心啊，我好像没有烤到肉，怎么讲，安排一下。不过如果去外面餐厅烤肉的话，应该位置不大好定哦，对不对？那就去赏月吧。这是 Tank 的歌，叫《城里的月光》，它的翻唱版本。

0: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好，刚刚有讲到说，就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嘛，中秋连假，哎，不要急着冲急诊哦，因为9月26日明天开始到9月28日期间，六都啊有13处的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驻守到午夜哦。西医的基层诊所周六开诊率也有80%，所以就医是不用塞车的了。那么就医前，你可以先到这个健保署全球资讯网，还是说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的 App 查询一下附近的院所服务时段跟开诊的一个资讯。那这个 UCC 的部分呢，是从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12点也有提供服务了。那有紧急状况，你可以就近的去前往这个 UCC 的据点就医。那各个 UCC 据点都有绿色通道的后送医院，病情更复杂的时候，他会帮你协助转诊或者是后续的医疗处置。也期盼透过适当的分流，共同维护这个连假期间的医疗量能，好不好？让大家，让你呢，如果有真的需要，获得适切还有及时的医疗照顾喽。

王心凌的歌，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洪佩瑜，飞到月亮，不是飞，是飞。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5: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就很努力的让我的受潮手机在进行无线充电，希望它充快一点。无线充电也麻烦呢，就它偶尔会读不到，你知道它可能没有对准，然后就没有办法充进去。还好它还有30%左右的电，撑得下班啦。

0: OK OK， 现在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哈，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这是福国路上方附近，说中线车道两线哦，很多垃圾散落哎，这个有经过的话哈，麻烦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其他路段这边在刚刚台64线往西 12.8 公里五股二的出口前呢，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哦，这边一直都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可能要接国五到宜兰去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好，这是目前大概的路况消息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那台北的声音来第一则消息啊，这个中秋节大家要做什么？烤肉之外，刚我们有讲跟烤肉有关的，要烤熟，这很基本嘛。然后要记得，这个算细节吗？我也不知道哎。生熟时要分开，就是那个餐盘、餐具，不管是夹子还是筷子，麻烦分开好不好？不要交叉了污染。好，因为气象预报有说今年中秋节连假大概都好天气了，所以大家就然后很想出去玩嘛，对不对？然后要干嘛？晚上就是要对这个月亮把酒问青天，哎，是吗？对影成三人啊，对酒当歌，人生假，随便啦，反正就是呢赏月。 OK， 那台北市其实如果你没有到其他地方很远的地方，公园都还是可以赏月的啊，你不必上山下海，对不对？所以这边帮你推荐几座这算是越夜越美丽市区的公园了。公园处说，台北市的公园按照地理环境的不同风情哦，你可以选择哪里？饶富山林野趣的阳明公园山上观景台，你可以享受这个秋凉啊，观星揽月之美，哇，写的真好。你也可以选择拥有视野开阔的青山碧野、白鹭飞掠跟拱桥水印相应的湖光山色的南港公园，还有大湖公园。那或者呢，那种山脉蜿蜒、湖面四境、那环湖步道、花木扶疏、依山傍水的碧湖公园。还是你要享受这个溪上映月、泉泉流水，也可以到这个天母公园。当然，如果你要登高揽月、远眺台北的夜景，你就可以顺着这个环山的木栈道造访芝山公园。或者呢，你要听一些什么风声、草地辽阔，感受树叶婆娑起舞、蛙叫虫鸣，散发青草微凉的青年公园，还有大安森林公园。这期公务局这个公园处有挑了29个推荐适合赏月的地方，方便你出游赏月了。哦，但是还请大家记得哈，就是赏月啊，你不要那边放鞭炮，也不要去这些公园烤肉野炊，你也不要乱丢弃垃圾。如果你违反，会劝导，但如果不听的话，就会按照台北市的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来罚处了哈。那公园处在中秋连假期间维护管理是不会打烊了，也会加派人员加强巡逻，做好维护公园环境的清洁工作，然后在清晨的6点前就会完成垃圾清运，保持园区内的整洁，提供你优质公园的赏月环境。那当然，这相关的公园蛮多的啦，哦，可以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网站里面去看看有哪一些公园，然后或许离你家里蛮近的，你走个几步路可能就到了，哦，就出去走走吧。放假4天没有出门，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好吗？去晒晒月光，就是太阳太大，我们不晒日光，我们晒月光总可以吧？来听歌吧，这是品冠的作品《晒月光》。

好，晒月光，品冠的歌。那接下来，如果你想当植物探险家的话，台北市公园处辖管的台北典藏植物园呢，9月19号开始有推出一个迷上点植的实境解谜活动哦，邀请大小朋友，你可以化身未来世界的植物探险啊探索小队，走进花博公园新生园区，沿途去搜集线索，破解谜题，最后进入台北典藏植物园去寻找关键植物，透过游戏跟户外的探索，认识植物的特色跟生态的奥秘。公园处圆山所庄胜豪主任说，迷上点植，这不只是动脑解谜哦，希望大家透过走出去看植物找线索这样的方式去亲近自然。活动是全程免费的，你不用预约，准备一支可以上网的手机，你就按照活动的线上表单提示开始挑战。那也建议说3个人以上组队了，你也可以带纸笔协助你解谜。那部分的关卡是位于户外的，所以要参加后你可以准备遮阳的用品或者是雨具。那完整游戏时间他说大概是1到2.5个小时啊，会按照个人的解谜技巧而定。完成所有的关卡还有活动的问卷呢，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台北典藏植物园的证件套一份。这抽奖活动是到11月1号为止哦。那台北典藏植物园在花博公园新生园区里面啊，中秋连假期间呢，就是9月28号这个场馆一路到9月28号都是场馆有开放的，你可以搭乘交通工具去玩了。花博园区新生公园有去过吗？它后面有林安泰古厝那里，所以其实交通方式的话，你可以搭捷运。

淡水线，然后公车转乘到了圆山站，你搭这个红三四到莲安泰谷坐下车，或者搭红五十到先生公园停靠民族东路这边下车，或搭五四二到吉林路底停靠吉林路下车，还是说搭文湖线到捷运大直站，然后搭中十六到先生公园莲安泰这边就可以下车了，或是捷运芦洲线的公车转乘搭到这个中山国小站，然后转六八五或者是六零六到民族东路口下车。啊，但因为他说这边停靠新生北路接近民族东路口这里，但他说只有两站，走大概十分钟就到了啦。哦 ，OK， 还有公车直达哦，二八五啊，六六五啊，市民小八九，红三四，红五零啊，哦，七二二二二，红三四，中十六，市民小八九，五二七，或者是五二四，或者是敦化干线到吉林路底，还是说七十四到台北鱼市，都是可以到的哦，所以。考虑看看，如果周末你真的没有安排到花博园区、新生公园去参加这个活动，应该也会是蛮好玩的哦。这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叫《月》。

大家好，我是棒棒糖。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哦，因应中央修正了娱乐税法，所以北市府的财政局也立即配合修正了台北市的娱乐税征收自治条例。业经台北市议会在9月23号三读通过，也率先全国呢完成了地方政府的娱乐税自治条例的修正。这次修正主要是为自治法规和娱乐税法规范一致，完备法制作业，删除了电影、艺文表演和竞技比赛的课税项目，也没有新增课税项目，也没有调整征收率，并不会增加民众租税负担。财政局说，随着电影、艺文表演和竞技比赛呢，从5月22号起免征娱乐税之后，估计每年的税收损失大概是3亿元。但是呢，对于促进本市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产业繁荣有加成的效果。那台北市已经有台北大巨蛋了嘛，还有小巨蛋啊、流行音乐中心啊、表演艺术中心这种大型场馆的优势，搭配娱乐税、艺文以及运动课税项目的免征，应该是可以进一步带动演唱会经济、城市观光和周边的商机，形成市民有感、产业受惠、商圈活络、消费成长的正向循环，要朝打造全台最友善的艺文和运动城市的目标持续的来迈进，算是好消息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 Sup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了伤的心，来听听看吧。

Summ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了伤的心。等一下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呢，我们下个段落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首歌经典作品了，张宇《月亮惹的祸》，等我回来。

0: 妈，我做一个 Odobai 去买物件。
1: 怎么样？我就应该第一栋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4: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5: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4: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6: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傍晚的6:10回到节目当中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常恩。OK， 这边注意一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车子很多啊，经过的时候要。

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这是福国路上方附近中间两线车道，很多垃圾散落，再请你避开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湾的滑板界再创惊奇了哈！大家最近要关心亚运吗？你知道这年仅12岁的辜永业呢？他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他靠着最后一趟飙出87.33的这个高分逆转夺银，改写了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夺牌选手的记录。哇，12岁！他在预赛的时候是总排名第2，进入决赛了。那今天决赛8人参赛嘛，他前3回合都有出现失误了，只有第一趟70.5分是压线晋级，只有前5名参加了最后黄金回合。那卸下压力的辜永业呢，最后一趟使出大招一直用，而且顺利的完成了整套路线，最终裁判给出了87.33分，一举冲上了第2，收下了银牌，也改写了原本呢由队友林亦凡稍早拿到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的记录，然后他就又拿了，因为他12岁嘛，刚刚14岁创纪录，他立刻就把他打破了，哇，真的是非常厉害耶，因为他很小耶，年纪12岁，然后就亚运滑板，太不得了了，真的是台湾之光，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比赛的画面了，我觉得是真的厉害，滑板这个运动就是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可能你不是很清楚的厉害的人在进行这项运动。来听这首歌《月光》，这是浅提跟 Deka Jones 的郑静茹的合作。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

0: 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跟你讲，统一发票对账了没？有对吗？我有开了 APP 来自动对账，那对账看起来不错了，这个算是小有斩获，我中了700块。那不过要跟你讲的当然不会是700块这种你知道没有意义的事情，700块可以干什么呢？就是小确幸嘛。但真正厉害的是什么？这是七八月的统一发票号千万元特别奖奖号出炉了，莱尔富这一期开出了一张特别奖新台币1000万的发票，然后头奖20万开了2张，其中有一个人他买了一杯富贵红枣茶和一杯拿铁，他就抱回了1000万的奖金。哇，这个富贵红枣茶是不是大家接下来会疯狂买呢？哎，他加了富贵两个字，然后这个人买了，结果就中1000万，哎，是不是太开心了？好棒哦！好，那当然，这个全联也有啦，说花了548元买泡面，然后就泡面生鲜，对不对？就变成了这个抱回1000万元奖金，是不是有一点开心呢？那莱尔富有讲到，这个是新竹县竹北台大门市台大医院门市。就开了1000万发票，那消费者买富贵红枣茶跟拿铁了。那另外两名幸运得主呢，是桃园的巴德得利店，消费143元，购买了凉面冰块杯，买冰块杯啊。然后彰化县西周枫林木道门市花25元买一瓶饮料，就他们分别报回20万呢。花25元买一瓶饮料，这个投资报酬率太高了，真的太高了，好开心哦，实在是有点兴奋。那另外全联的特奖200万是开在高雄市大寮二店了，他是买741元买了鲜奶，买了豆浆，买了豆腐这些商品。OK 啦，你会发现会中就会中，不管你买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那我买了再多也就是700块，好不好？700块，而且是两个奖，一个特别奖，一个是200块，6奖是不是？好啦，有中总比没中好，这是一个每2个月会有一次的小乐趣。这是江美琪的歌，叫做《月光下》。

好，再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台北市动物园啊，大猫熊，因为适逢中秋节，所以照养团队有提供它这个月亮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的玩具。那因为天气转凉嘛，户外活动场完成准备咯。这个连假期间，如果气温条件是适宜的，其实你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在户外探索。台北市立动物园其实有说了，大猫熊原本呢栖息环境就是山地森林，他们喜欢凉爽的环境。那因为台北其实夏天就高温潮湿嘛，大猫熊通常都是在这个空调的室内环境活动了。那因为暑假结束了，天气慢慢凉了嘛，团队就观察一下，这个气温，这个天候变化，就评估什么时候可以来用这个户外活动场。那对大猫熊而言风吹动竹叶的声音啊，还有这个草地植栽气味，还有阳光朝夕的变化，这种环境中的感官刺激，也让户外活动场呈现了不同的样貌。所以大猫熊你可以在这个不同位置休息、攀爬、起架，或者在草地间移动，或者探索环境，增加它日常活动和行为的选择了。那因为重新使用户外活动场之前呢，要完成事前准备，这检查栖架结构啊，修整植栽啊，清洁水池啊，确认安全防护措施等等，逐一的检查这个大猫熊可能会行走、会攀爬、会休息的地方。目前准备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大猫熊实际外出的日期和个体还是要按照照养团队依照气温、降雨以及个体的健康状况弹性的安排。即使当天没有安排使用户外场，那你还是可以到室内活动场去观察这个大猫熊了，好吗？所以中秋连假如果你有去，你刚好看到它在户外场遇到它，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它在哪里休息，它怎么用栖架这种互动选择，观察一下动物的行为咯。好啦，这首歌是王洪恩的《月光》，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就谈台北，我们继续回来。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一位年轻的伙伴，要来跟大家聊聊平常在台北哪里走跳。欢迎宇宙。
2: 大家好，我是宇宙。
0: 哎，你是台北人吗？
2: 不是，我是彰化人。
0: 是彰化人。
2: 对。
0: 你从什么时候到台北来的？
2: 哇，
0: 很早吗？很久以前？
2: 也没有到很久以前，大概四年前，因为我在这里读大学。
0: 哦，大学才上到台北来。
2: 对，
0: 在文化大学。
2: 对，在文化大学，那个时候读大传系嘛，所以后来就做类似媒体业的相关工作。
0: Okay.
2: 后来就继续想说啊，毕竟都在台北了，那就好好在台北发展也不错。媒体业就是在台北才有一些前途嘛，不然你跑到其他地方好像就是比较少工作机会，所以想说好，那就留在台北吧。
0: 大环境是这样啦，就是 我自己的体悟也是，如果是媒体业，在其他县市可能就必须要做到一定的程度，比较有独占的感觉，你才会比较容易在那边过得比较好的生活。应该要这样讲，工作都还是有，当然你要过一个好的生活，可能机会上面确实北部比较多一点。好，所以现在就是留在台北了，对不对？毕业了吗？
2: 毕业了，
0: 毕业了，所以就继续在台北工作这样。哎，那阳明山文化大学，我蛮好奇的哈。文化大学当然夜景很漂亮，
2: 是，
0: 你们会常常到更高的，就是擎天岗或是阳明山上去吗？
2: 其实要看大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自己是比较少，因为你需要有一个机车你才有办法上去，不然他那个时间最晚最晚就到下午五点钟，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不是很长吗？
0: 晚上没办法上去哦。
2: 晚上没办法上去。
0: 哎，是哦。
2: 甚至你没办法下来。
0: 天哪，好可怕哦。
2: 你就要上面跟牛一起吃草了，躺在那边看星星。
0: 所以你没有摩托车大学的时候？
2: 直到大四才有，所以我大四的时候才有去擎天岗看一看。去那边野餐，但是很不巧的带着我的野餐盒啊野餐垫上去之后，大概只有坐个30分钟就开始下雨。
0: 你没有先看预报吗？挑一个好日子再去。
2: 我就想说
0: 随性去
2: 这样。天气不错，看起来人也没有很多啊，心情也很好，那我们就上个阳明山。对啊，
0: 好像也是齁，因为文化大学的如果你可以比较随心，应该随时要上去都随时去，应该算蛮近的吧。相较于台北市其他地方要去阳明山的话，
2: 对，而且你要搭公车下山很挤耶，就是一堆人在那边挤来挤去。
0: 所以就下山挤不如上山。
2: 对。
0: 有道理耶。那你们这边大部分你们在比如说学生，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比如说聚餐啊或者是一些实验等等什么的，都是往山下去吧，比较多吧？还是文化大学那周边附近其实也有很多很热闹的餐厅，有吗？
2: 有，但是他们都是贵吃贵吃的。也有便宜的啦。便宜的就是一间牛肉面店。但我本人不吃牛，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味道吃起来怎么样。
0: 你不吃牛肉面啊？
2: 我不吃牛。
0: 那不吃牛，天哪，哇，那就可惜啦，半夜没有办法找人帮你煮牛肉面。
2: 对，我只能自己煮泡面来吃。
0: OK, 所以那边你说阳明山上比较贵的餐厅可能是一些夜景餐厅，对不对？
2: 除了夜景餐厅以外，就是比较像是咖啡厅，就是美军俱乐部那个。
0: 美军的我知道，对对对，那边我去主持过几场婚礼，蛮漂亮的。
2: 对对对对，
0: 不过确实不便宜啦，好像也是学生，好像不会没事去那边吃饭。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从阳明山下来，你们最常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士林健潭吗？
2: 对啊，因为一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分健潭站和士林站。
0: 对，
2: 第一个到的会是士林站，但是士林站离其他的捷运站没那么近嘛。
0: 对，
2: 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到健潭站，而且健潭站旁边就有夜市
0: 啊，
2: 士林夜市就在那边，一下车就是士林夜市，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在健潭站下就下去。
0: 就比较多会是在那附近走跳这样。
2: 对，

0: 可是士林夜市不是听说就是对于学生来说那个价位上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亲近吗？我这样讲算保守吧？
1: 不好说啊，
0: 不好说。
1: 毕竟我们学校有钱的人也是很多。
0: 哦，好像也是，哦，太低估了，太低估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好好，所以你在念大学的时候，表演艺术中心落成了吗？
1: 早就盖好了，
0: 哦，早就盖好了。可我记得以前他有一阵子是那颗球在那边很久，后来才落着，所以他哦已经那么久了，是不是？
1: 对，我那时候看到就已经是百叶豆腐加一颗球。
0: 哦，所以你到念大学的时候，那边其实早就在营运了。
1: 对啊。
0: OK， 抱歉了，因为我就是出了社会之后，你知道那个时间轴啊，我真的你活得越久，你会越混乱，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你可能十年后就懂了，就大概是这样。那士林夜市你常逛吗？还是其实你都会去别的地方玩？
1: 士林夜市算常逛，
0: 算常逛，
1: 对，算常逛。
0: 你有推荐吃的或是什么好玩的吗？
1: 可以讲店家名称吗？
0: 可以，你讲出来，不要讲一家，你讲三四家都可以。
1: 哦，好，我想一下哦。
0: 你都吃什么？是那种摊贩的还是店家的？
1: 都是摊贩呢。
0: 都是摊贩。
1: 对啊，吃夜市不就是要吃摊贩吗？谁会进去吃店家？、欸，
0: 不是啊，有一些那个夜市牛排啊，也是会有店家的啊。
1: 我到了台北之后超少吃牛排，超级超级少，
0: 真的哦。
1: 因为我们山上的阳明山上的牛排店我觉得就很普通，
0: 对，
1: 所以我到山下，但你到山下你也不会特别想要去吃牛排店。
0: 啊，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只有吃过里面的一间牛排店，但在我大四准备要离开我租的地方的时候，山下有一间我真的忘记它叫什么。但是它很好吃，因为它的蒜味很浓厚。所以我不能吃牛嘛，所以我吃的是煎鸡腿排，再加上它的鸡腿排的外皮是酥脆的，
0: 对，
1: 加上它的蒜味很浓厚，就会让你咬进嘴巴里觉得
0: 香
1: 香，再吃一口。
0: 对对对
1: 对
0: ，OK。
1: 除了牛排店以外，我会去吃马铃薯，
0: 马铃薯，
1: 对，有一间叫王子起司马铃薯的，
0: 相信弄一些料在上面，
1: 对对对对对，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它的美名啊。因为它也是蛮声名远播的。
0: 对，
1: 就是马铃薯原本就是淀粉，它外面再裹粉拿去炸，切开来，再加一些有的没的料进去
0: 啊，火腿啊，玉米啊什么的这种。
1: 对，一颗就1000多大卡的那一种。
0: 哇塞，天哪，好像很过瘾，
1: 非常的快乐，吃一口，那你今天的热量就达标了，
0: 就够了，就达标。我的天哪，听起来好棒哦，感觉大家去夜市就是要吃这种的，
1: 吃完就可以挥汗有力了。
0: 所以挥汗有力，没错，加入运动部的这个活动。好，所以这个马铃薯之外，你还会吃什么吗？
1: 我还会吃鸡排。
0: 豪大大吗？
1: 哇，我真的，这可以讲吗？我想要批评豪大大。
0: 怎么了？他怎么了？
1: 我觉得他看起来，他就是真的很大嘛。
0: 对啊，
1: 但是它很薄欸，它薄如蝉翼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它根本就是骗我的。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粉，
0: 它没有说它豪厚厚啊，它说它豪大大啊。对吧，它没有骗你吧。可是我记得在我之前有印象去，其实豪大大还是一直在排队啊。
1: 对啊，它就是外国人爱店啊。
0: 哦，
1: 只要每个人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像是其他县市的人来，也会听过豪大大的美名。
0: 对啊对啊，
1: 可是它就是薄啊。你为什么不回家吃自己的鸡排？它一块就要100块。
0: 哦，也是哦。
1: 对啊，
0: 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想要吃那个名气啊。我相信他大家会去排队，一定是大家吃，就是知道大家知道薄，大家一定都知道。但他一定有一些可能过人之处吧，我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吃鸡排了。那你吃哪一家吗？你是吃厚的那种吗？因为我记得如果以鸡排来说，市面上你看得到那一些鸡排店所打的广告都是什么皮薄肉厚，然后鲜嫩多汁，通常都主打这种吧。
1: 对，正常来说我觉得鸡排就是要长这样才能叫做鸡排。
0: OK， 所以你都吃哪一家？
1: 我吃的是家乡
0: 哦，
1: 酱烤鸡排。
0: 哦，酱烤鸡排。
1: 对，酱烤鸡排
0: 会加酱的这样。
1: 对，然后还会帮你烧烤这样。
0: 哦，
1: 我觉得那一家真的是，那一家也是排很长的队伍。他在剑潭一出来的那个转角处。
0: 对
1: 对，那一个地方通常都会排很多人，他就是很标准的皮薄肉厚又香鲜嫩多汁。
0: 所以你会很乐意去吃这些美食，然后花时间排队是吗？
1: 不会。我就是。
0: 那你刚吃到的这些，你不是说要排队的吗？有吗？
1: 通常来说要排队啊，
0: 离峰时间去买。
1: 对啊，我都离峰时间。
0: 怎样是离峰？
1: 怎样是离峰？

0: 我觉得他没有排超过那个人行道就算离峰了、
1: 是啊，反正去一定要排队，只是排的长跟短这样。
0: 基本上是，除非你真的是很早或是很晚去、不然说你就可以马上买到、对啊对啊。
1: 所以通常比如说在这个晚餐时间可能人会比较多一点，
0: 嗯，不只是一点，
1: 会多好多
0: 好多、真的。
1: OK、那好吃的这个之外，你应该也是会带一点喝的吧？逛夜市不都是人手一杯吗？
0: 哦，
1: 有吗？
0: 我想一下，我都喝什么？
1: 还是都喝？各家饮料店都可以喝。
0: 我知道，我都喝蔓越莓柠檬。
1: 蔓越莓柠檬，
0: 对，
1: 果汁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对对。
1: OK，
0: 它要在很里面，就是面线那一条街、那里面有一个摊贩，他有卖蔓越莓柠檬，
1: 对，
0: 他会让你先试喝、
1: 真的、
0: 对啊，如果你试喝觉得不够酸的话、或者是太甜，那你就加，他会再给你加柠檬，你就跟他讲说要加多少剂量、那他你这样调完之后就会觉得什么也是非常的好喝、
1: 所以他可以有客制化的选项。
0: 对，类似客制化，但就是酸酸的感觉看你要多少而已。
1: 也是不错耶，你看吃鸡排又喝这个酸酸的饮料也是不错。可是你比较常去的时间会是之前啦、平日吗？还是假日也会去？假日人应该很多吧、
0: 假日人超多啊，所以我通常假日都不会下山、
1: 都在宿舍里面这样。
0: 对啊，就是在山上走走啊。不然是要下山啊，我还要跟一堆人挤耶。而且我们在大概9点多的时候就又有一堆人要上山，所以9点到12点这一段期间也是非常多学生要上山的。
1: 哦，对耶，大家已经就是吃饱喝足要回去了。
0: 对，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也是超讨厌上山的。
1: 哇、所以你后来如果有摩托车的话，你是都自己骑车吗？上下山也是吗？
0: 基本上都会自己骑车，除非我要去喝酒。
1: OK， 喝酒就要山上没有地方喝吗？就只有便利商店买了坐在旁边喝，很可怜。
0: 对，只有便利商店、好像近期有出一个新的餐酒馆，但是听说好像不是那么的美味。
1: 哦，是哦。
0: 对，
1: OK，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喝那种大的啊，我们会去芝山、有一间叫三什么鲜的，有点忘记了。
1: 没关系。
0: 对，那个是热炒店啦。
1: 哦，热炒店喝啤酒。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就会去那边吃吃喝喝，快乐度过一天。
1: 可是我觉得阳明山上那边，我们刚刚讲可能有一些夜景餐厅或是那种氛围感像咖啡厅的、不是应该要有可以喝酒的地方，应该有很多选择吧？还是其实没有？
0: 我不知道，我不会去那些夜景餐厅。
1: 因为太贵了，是不是？
0: 太贵，我吃不下去。
1: OK， 所以还不如下山。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喝酒，你下山就是搭公车，
0: 基本上是
1: 就是跟大家挤。
0: 对，
1: 阿路喝醉怎么办？一样挤吗？
0: 一样挤啊，或者是他有共乘计程车。
1: 哦，对耶、因为大家都要去，都回学校。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会有，我们会有一整排跟学校合作的。
1: 哦、很棒耶。
0: 然后就越来越贵啊，一直涨价。
1: 越来越贵，不是啊，我们基本工资也在调涨啊，所以他们要涨价。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听起来蛮好玩的，虽然学校有点距离啦。哦，但是好像蛮多的这种交通方式还是会做一些配合这样。
0: 对，所以说如果你要上山的话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你可能就是脚会比较酸，
1: 要站久一点。
0: 对，然后到了一些花季的时候，阳明山上不是也很多花吗？
1: 对耶，
0: 除了花以外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老大郎啊。所以说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阿公阿嬷叔叔伯伯一起待在那个公车上面、享受着美好的花景路。
1: 对啊、这就是一个轻盈共融嘛。
0: 对，就是我上去的时候我提着我的行李箱，我还没地方坐、对，
1: 只能坐自己行李箱上啊。
0: 有。
1: 也只能这样。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你下山吃热炒喝啤酒，但我对你的认识，你可能就是偶尔会去喝一些酒这样子调剂身心。你喝就是啤酒类的吗？还是调酒？因为你跟不同的人去可能会有不同的喝法吧。
0: 对啊，
1: 跟女生去可能喝妹子酒比较甜的吗？
0: 我好像喝调酒都喝美酒、因为我对酒不是很了解，我就甜甜的，我想要醉一点那就喝甜甜的下去。
1: 哦，
0: 对啊，
1: 不会那么有酒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喝比较多，然后就
0: 对对对对，像是喝长岛冰茶。
1: 对对对对，所以你其实喜欢喝酒但还没有特别去研究可能喝酒是怎么样子的状态这样。
0: 对，差不多是那样子。
1: 那你跟人家去比如说约去喝酒的话，通常是你主揪还是人家揪你？

0: 起去？
1: 大部分都是我主揪，哎、欸，就是哎、哦欸，你要不要喝？走啊走啊。
0: 那你怎么挑店？
1: 怎么挑店吗？
0: 对啊，
1: 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在那边啊。
0: 哦，
1: 如果有认识的人在那边工作的话，那你在那个场景下
0: 是吗？
1: 会比较放松、
0: 哦，会比较放松，不是有员工价。
1: 员工价就不好说，可能要看每个人啦。
0: 啊、是是是，的确的确。
1: 如果有员工价，肯定是第一首选啊。
0: 当然，啊，宇宙你来了，哎呀，今天算我的，怎么可能？所以都通常是你主揪，然后看有没有认识的这样。
1: 对啊，
0: 那你认识很多吗？还是你比较常去固定就几家？
1: 就固定那几家。
0: 哦，嗯、反正他们就调不同的酒，你就喝不同的酒这样。
1: 对啊，有时候就是已经都喝光了，就跟
0: 都喝过了。
1: 哦，就跟朋友想说。那我们要不要换一间新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冒险、因为有些酒它也是虽然它甜甜了，但喝起来就会过甜、酒还是要有一点点那个酒味它才会香。
0: 对还是要有那种喝下去真的知道在喝酒的。
1: 嗯，
0: 可是这样子你这样冒险会让你觉得很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吗？还是你会很乐意去探险，就是啊，反正新的你就都可以试看看。
1: 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但是主要还是要看那天的心情啊。
0: 哦、
1: 对啊，如果你觉得啊，今天就是想要喝一杯大的，
0: 对，
1: 那你就不会想要去冒险。如果你喝到一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
0: 哦、
1: 那你
0: 心情就更糟。
1: 对啊，
0: 哦，好像是哎、欸，那你之前当然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可能喝酒还是以比如士林、剑南那附近为主吗？
1: 没有、欸、我都在山上喝。
0: 哦，你之前都在山上喝？
1: 对啊，就喝一些小小的啤酒啊、哦、都不怎么喝醉的那一种。
0: 哦，那现在你毕业了嘛、开始工作了。
1: 对啊，
0: 那你会开始比如说探访比如说比较不会是你之前常去的区域的店家吗？
1: 会稍微去走走看看。
0: 嗯，
1: 因为有钱了，现在钱我自己赚了。
0: OK OK， 有尊严了。喝酒不用看那个价钱了，随便来。
1: 担心我爸妈花太多钱，所以
0: OK，
1: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花我自己的钱、我自己赚的。
0: 对对对，之前帮爸妈省钱，小喝小酌。
1: 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喝多一点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去的那些店，你在找，比如说我们以喝酒的店来说好了，你会去先上网找说，哎、欸，有哪些店比较好？还是你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今天经过哪里看到，哦，这有一家店，好，下次来喝。
1: 我觉得我会先找、欸，
0: 先找一下，
1: 您一定要看一下风评啊。如果他你一看风评就知道，哎，这间店对啊，那我还要去干嘛？
0: 知道他有多糟啊？越糟越想去，到底多烂？我就想知道。
1: 要好，我下次会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新方法。
0: 你就找朋友一起去，你就不会自己觉得它烂。你就大家一起讨论，有没有多一个话题？
1: 哦，哎、
0: 欸，不错吧？
1: 好聪明哦，我没有想过哎、欸。
0: 加油啊、哦！我相信你可以的。
1: 你说喝没有很好喝的酒
0: 吗？对对对，找一些很知道评价很多。哎、欸，我们一起去看它到底有多烂。
1: 听起来超不妙，
0: 看谁会跟你去。我跟你讲，搞不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知道到底烂有多烂。你说好很好，你可以想象嘛。
1: 嗯，
0: 对啊，我觉得你如果都去过很多地方，你会有一个标准，你大概知道好是什么样子。可是哎，烂多烂
1: 哦，
0: 烂是没有下限的，有没有？
1: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耶、欸、
0: 是吧，超有道理的。我期待你下次跟我分享
1: 好好的虐待一下自己的感觉、
0: 啊、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因为搞不好很烂的地方偶尔也是可能喝到很好的酒、通常很烂的可能是服务品质不好吧，我觉得
1: 没有，就是酒很难喝
0: 哦，真的哦，
1: 真的有很难喝的酒。
0: 你喝过最难喝的酒是什么？
1: 某一个荔枝口味的荔枝加牛奶再加酒，完全没有酒的味道，然后那个荔枝糖浆吧，也许、好甜，然后那个奶味让你很腻、所以整杯就是喝起来又甜又腻，又不知道你到底在喝些什么、喝完就是 excuse me， 这是酒吗？
0: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点这个？
1: 因为我就想喝美酒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和我朋友各点一杯，
0: 对，
1: 所以他点了店员推荐的，然后我就说我也想喝甜的，那有推荐什么吗、他说那你要不要也同样的，我就说可是我还是想喝点其他的、然后他就说那他就很犹豫的翻开某一页说那你就可以喝喝看这一些这样、店员早就已经告诉我了，但我这个人就是贱。
0: 他想说好啊，是你自己要试的哦，不要怪我。所以喝完是傻眼，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
1: 对，但是我也不敢跟他讲你调的很难喝。
0: 那你有跟他说哎、调的不错，下次不要再调了。
1: 我不敢。
0: 就默默再也不去那家店这样吗？
1: 嗯，也不会再也不去啊、
0: 还是会去、
1: 就是、如果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尝一尝不一样的东西啦。
0: 所以之后你对于荔枝

0: 两个字会有点阴影吗？再也不点荔枝相关。
1: 不会，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把荔枝弄得很好喝。
0: 哦，嗯，但你不觉得有点冒险吗？
1: 那就冒险吧，总要知道烂有多烂嘛。
0: 对，哎，的确，因为你看，像你刚刚讲长岛冰茶，长岛冰茶应该就是蛮经典的嘛。
1: 对啊，
0: 长岛冰茶有难喝的吗？你喝过吗？没有吧？应该还好，
1: 还真的没有。
0: 对啊，长岛冰茶连比如说便利商店都有那个什么台虎精酿，是不是？
1: 嗯，
0: 它也有长岛冰茶。
1: 哎，真的假的？
0: 对啊，但我是没有特别了解它跟外面挑起来差别实际是什么，但它好像就是蛮经典的品项，嗯，大概就不太会出错。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去外面不知道喝什么，跟喝经典的，我觉得大概都不会有问题。
1: 嗯，经典的真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一喝想再喝再喝啊。
0: 对啊，如果真的我们具有冒险精神的，就点那种很奇怪的，你又觉得没有想象过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一个人生蛮特别的经验啊。
1: 或者是自己去超商把酒调一调，或许也可以一样难喝也说不定。
0: 对，欸，其实超商调酒这件事蛮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花起来的钱不会比较便宜啦。
1: 如果你是大家一起喝的话，
0: 哦，
1: 其实就真的会便宜蛮多的。
0: 哦，大家一起喝就可以。
1: 嗯，
0: 欸，不错啊，比如说聚集在某一个人的家里。
1: 对对对对对，
0: 酒买一买，大家一起调一起喝。
1: 我们之前会这样子做，就是会省下蛮多的酒钱的。
0: 欸，不错欸，
1: 而且调起来的酒的味道也不会太差，因为总是会有一两个朋友比较了解酒，所以他们的味道混合下去就，嗯，这个很有木质感什么的。
0: 哎，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如果你要喝酒，确实不一定要约在外面，因为外面其实一杯酒都不便宜。
1: 嗯，
0: 那你可能喝了一杯，你就不敢点第二杯，因为觉得酒，哎，好贵哦，那我喝这样就好了。
1: 嗯，有可能。
0: 啊，便利商店你就都买好，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不一定便利商店嘛，大卖场 Costco 什么的，你就买了很多的酒。
1: 嗯，
0: 有些人家里就是你看那个橱柜里面就是很多酒嘛。就去他们家，然后调一调，喝一喝，大家开心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哦，今天其实非常谢谢宇宙分享这个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喝酒的一个经验谈啦。那希望之后还可以跟你聊聊关于可能你平常除了喝酒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下次再聊。今天谢谢宇宙，
1: 谢谢大家，拜拜。
0: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哦，如果你有像刚刚宇宙要去多喝个两杯的话，这连续假期也是蛮适合的，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很重要啦。最后这是杜德伟的歌，叫做一起看月亮。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还有连续假期，下周一你还在放假，但我一样会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陪伴你。晚安咯，下周一见，拜拜。

0: 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8: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7: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8: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9: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Ayang mula ti kamapulat ula muna na sulibat ti anti danamajang ror.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am，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 toka sh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大家好，我是木拉 Jessica， 大家好，爱唱歌，歌读书，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呢，是连续假期哦。难得中秋节能够放连续假期哦，也就是今天烤肉可以烤很晚，或者聚会可以聚很晚。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喽，礼拜一是教师节，趁着连续假期，如果你有返乡的话呢，一定要去跟老师拜访一下，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以及中秋节快乐。那当然，如果说啊比较不方便联络到老师的话呢，电话联络一下也可以，因为大家可能都只记得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全家聚在一起，而忽略了礼拜一的教师节。如果可以的话了，好提醒给大家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小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虽然原本是布农族语的歌曲哦，但是呢，郭靖，我们对流行歌手郭靖呢，把这首歌翻译成华语的部分，而前面呢也很认真的唱了布农语呢。我们就要听这首来自郭靖跟风球儿童文化队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好美的月亮》。

0: 这是来自我们的郭靖以及丰秋儿童文化队所带来的好美的月亮。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在吃饭了就算了，室内吃饭就算，如果是在户外，不管是烤肉或者是在外头的话呢，也不妨抬头看一看有没有看到今天美美的月亮呢。我知道有些地方可能看不到，但大部分地方应该可以看得到吧。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为了让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以及有科技感，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当中呢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推荐这首歌曲的还蛮适合中秋节了，它就是来自我们的阿富在扛的位专辑当中的举杯，举杯邀明月那个举杯。好，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com。通常呢在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都会谈一些跟理财啦跟退休啦有关的一些资讯跟文章哦。今天来谈谈哦，如果你的劳保年金2万块，就等于说你退休2万块，那到底够不够呢？这个问题呢在小蔡的圈子当中，就我们四周围的好朋友呢都在聊，他们一个月呢不到2万块，他们一直认为说2万块的退休应该够了吧。你真的认为2万块的退休够吗？待会我们往下听。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来进入今天9月2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些旅游讯息，好让大家安排一下下。首先是有关于台中好汤温泉季的讯息。
1: 2026年以温泉自然音乐为主轴，台中好汤温泉季已登场，相关活动至10月31日止。今台中温泉季不只有古关，还串联了大坑、乌日及东势等四大温泉地区，推出四大系列活动，包括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四区限量好汤体验活动、指定贴文留言抽机票大奖及汤旅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等，融合音乐、市集、美食、手作、温泉优惠及拍照留言抽大奖等，邀请民众畅游台中，乐享好汤，体验吃完泡抽多重乐趣。台中由四大温泉区各具特色，活动四大温泉区接力登场，想亲近山林，可到古关享受群山环绕的暖汤；亲子同行，可前往东势泡汤、漫步林场，享受森林游憩乐趣。乌日临近高铁及交通枢纽，适合安排轻松便捷的温泉小旅行。大坑则可串联登山步道与市区景点，白天健行，傍晚泡汤，享受悠闲慢活时光。台中除了古关温泉区主活动外，大坑、乌日及东势三大温泉区也将接力推出特色体验活动。首场已于9月12日在大坑台中日光温泉会馆举办，遇见美好浴衣体验日，10月3日于乌日清新温泉饭店推出池畔疗愈瑜伽，结合温泉暖意与舒缓伸展，引导民众放松身心。10月17日则于东势林场压轴登场森汤音乐会，融合森林景观、音乐演出及野餐氛围，带领民众感受台中四大温泉区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致与泡汤魅力。相关讯息及优惠方案请至

0: 大玩台中，脸书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网，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活动网页查询。
1: 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的主活动，也就是好汤音乐会及部落市集，其实呢在9月19已经在和平区的古关温泉广场热闹登场了。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有关于古关好玩的一些地方，那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交通部观光署有推出平日住宿的讲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最近不是连续假期吗？但可能来不及了，对，但是双十节还有光复节好像也都有连续假期，你们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下。那么这首韦勋开跟所带来的伤心情人带。

0: 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所带来的《伤心情人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很好听哦。好，刚刚讲的是有关于台中的好汤温泉季，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阿里山的周年庆，这不是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是周族的那个周年庆的活动。
1: 到阿里山不只看风景，还能走进部落玩文化。集结阿里山主要部落特色活动打造的阿里山部落周年庆，今年迈入第九年，串联阿里山九大部落，从传统技艺、部落产业、饮食、生态到歌谣乐舞，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旅客从秋冬一路玩到明年春天，深度体验阿里山最道地的部落生活。一座山串起九大部落，由交通部观光署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阿里山部落周年庆9月9日已经启动。阿管处表示，文化是阿里山最珍贵的旅游资源，而周族部落更是文化传承与生活实践的重要场域。周年庆由九大部落自主策划，将山林景观、部落生活与周族文化串联成一趟深度旅程。今年九大部落将以各具特色的活动展开一场跨越秋冬至春季的部落观光盛宴。乐野部落10月10日推出乐野产业嘉年华，10月31日至11月1日以阿里山生命斗祭呈现邹族传统婚礼文化。山美部落11月13日至15日举办山美宝岛固鱼节。来吉部落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茶山部落11月21日至22日举办茶山叶福凉亭文化节。达邦、特富野部落同期间推出生活周记，竹鹿部落12月5日至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新美部落自11月至一年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李家部落明年4月以李家萤火虫祭接续登场。其中慕尼音乐祭将于11月14日15日在邹族竹鹿文创园区盛大登场，结合金嗓魅力歌手、乐团创作大赏、顶尖乐舞展演、美学市集、邹文化 DIY、烤大竹分享宴等六大亮点。阿里山部落周年庆除展现各部落独有文化魅力，也让旅客透过旅行认识邹族文化，不但让旅客走得更深，文化传得更久，也为部落创造更多机会。
0: 好，今年的阿里山周年庆呢，就是从10月10号就开始，刚不是有提到吗？10月10号有乐野产业嘉年华，10月31到11月1号有阿里山生命斗祭，山美部落呢是在11月13到15号有山美宝岛固鱼节，来吉部落11月14推出来吉感恩祭，那接着下来茶山部落11月21到22举办茶山的贺府凉亭文化节，再过来就是达邦、特富野他们同时推出生活周记，周族的那个周。那竹鹿部落是在12月5号到6号举办竹鹿分享节，新美部落11月一直到隔年的2月会推出新美苦茶游节，李家部落是在明年的4月会推出李家萤火虫祭。你看整整从10月份一直到明年的4月份，提早告诉大家就是要大家提早规划。来，我们这首来自甲马乐团所带来的《甲亚马》，甲亚马呢就是茶山的周语。
2: 好久没有这样放松自己了，我要脱掉鞋子，让我的双脚踏在这草地上，好好的吸一口又香又甜的空气，闭着眼睛，享受大地赐给我的生命。

0: 来自我们的假亚马乐团所带来的假亚马。好，刚讲到了台中阿里山，接着再来关心一下东海岸。
1: 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开始进入倒数，今年以升级海洋为策展主题，其驻地艺术创作的四件作品包含尼旦达给法力的静静静静，纽西兰艺术家的你是我的未来，梦想与抱负，马来西亚艺术家张国耀的低落，以及韩国艺术家朴凤基的呼吸等，皆持续展出。今年特别与台东博览会合作的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也在都立游客中心海洋一廊区展开夜海地灵魂的航道，从流转到归返的阿尼曼斯各展活动期间，在都立游客中心星空剧场同步举办的台十一电影院，则搭配音乐会主题放映海洋作家夏曼兰波安纪录片大海浮梦，以及改编自新加坡变装皇后真实故事的好孩子，引领观众停下脚步感受生命的馈赠。而一串平台亦接续推出树皮工艺、陶艺、编织等手作工作坊，引导旅人慢下脚步，深度体验在地文化的缤纷魅力。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即将迎来今年压轴的两场月光海音乐会，分别于9月28日海海的人生及9月29日海是灵魂的归处，邀请大家迎着东海岸微风相聚都立园区，在月光与海浪交织的夜色中追月听歌，感受东海岸独有的浪漫与魅力。相关讯息可至东莞处大地艺术节官网，或搜寻 FB 粉丝专页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拿爱酷你好东海岸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呢已经进入倒数了，最后一个压轴呢也就是在9月28跟9月29。听众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在9月28跟29呢？因为呢日光海音乐会他们举办的时间不是礼拜六礼拜天，而是看一下月光，月光够亮。

的日子，所以是在9月28跟29，二八还放假啦，可以安排一下下吗？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或者是爱好你好东海岸。我们来安排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2: 小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2: 干么遐好的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富扛的位专辑当中的歌曲《举杯》。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阿富呢其实是阿美族跟卑南族的血统，但他整张扛的位专辑呢是用萨基拉雅语哦，就是萨奇莱雅语。那这首古布《举杯》呢，就是萨基拉雅族的杯子的意思哦。那这首歌呢，可以说生动刻画了萨基拉雅族的男性年龄阶级，他们在聚会时的那种欢腾的景象。只要几杯有感觉的饮料，大家就开始热烈的吹嘘，互相的调侃，胡言乱语。我相信不只是原住民啦，应该在很多的男性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都会这样。所以这当中你可以听到有打击乐啦，或者模拟酒杯敲撞的声音呢。阿富呢，则是把喝酒不能吐，为了 together 呢还要付清楚。然后他还描写的说，老婆来了要拉他耳朵回家的那种逗趣生活，全部写在歌词当中哦。那因为最近的小蔡跟大家分享的专辑的这些歌曲，只是讲出他歌曲的创作背景。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每一首歌的歌词意涵。我们就直接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阿富所带来的《举杯》。

播客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听完我们的阿富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退休方面的生活了。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最后单元呢，我们都会提到退休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最近跟很多的朋友在聊天，他说呢，他劳保呢，就是退劳保之后呢，每个月有18000，那有的人16000，那有的人20000。他们说呢，如果每个月的劳保这个退休的月退呢有20000块，应该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吗？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了这篇文章，是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如果还能够》。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如果海能够》，这原住民的发音哦，海能够。好，今天来谈谈有关于退休劳保之后每个月领20000到底够不够？退休之后呢，因为没有固定的薪水了，如果每个月只靠20000块的收入，真的能安心生活吗？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呢，最关心的就是退休之后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却容易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领到的这个退休收入扣除健保费、生活费、医疗支出之后，你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有多少？对于不少的退休族来讲，退休之后呢，主要的收入包括劳保的老年年金、劳工退休金等这些制度保障，但是退休之后的支出并不会完全消失，从日常的饮食、居住成本到医疗以及未来照护的需求，可能都会影响到你退休的生活品质。好，那么如果65岁退休之后呢，每个月只有20000块的退休收入，是不是够用呢？其实不能只看每个月的收入，你要看扣除固定支出之后你可以支配的金额。即便退休之后呢，你没有上班时间的交通费、工作餐费、应酬这些支出，但是真的有很多固定的成本是难以避免的，像你总要吃饭吧，家里面的水电瓦斯、手机网络、交通保险以及医疗保健相关的费用。如果退休之后你还要租房子的话呢，那住的成本呢会大大的影响你的生活。即便居住在自己的自有宅，也可能面临到房屋修缮、家电汰换等这些一次性的支出。因此退休金到底够不够用，真正要看的不是每个月领多少钱，领20000块，而是要扣除必要支出之后，每个月你还可以剩多少钱可以自由运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退休之后的第一笔收入，那可能就是劳保老年年金。好，这个劳保老年年金是退休之后的非常重要的现金来源哦。因为呢，依照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的资料，劳保老年年金的金额会依据被保险人的保险年资、平均月投保的薪资以及请领的年龄来做计算，符合资格的话呢，会由劳保局依照规定核发实际给付的这个金额。此外呢，请领的时间也会影响到退休的收入，符合资格的话，如果你提前请领，年金可能会减额，很多人60岁就先退了，会就打八折了嘛，对不对？那延后请领的话也可以增加你的年金比例。因此呢，退休之前除了要估算自己能够领多少，也要评估请领的时间跟退休之后的现金流需求。这是在退休之前你必须要评估的第一笔收入，就是劳保老年年金。那第二笔呢，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劳退薪制，退休之后的另外一笔钱，也就是劳工退休金。依照呢劳动部的资料，劳退薪制采个人退休金的专户那个制度，雇主依法每个月会提缴不低于劳工工资的6%的退休金，那劳工呢也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愿提缴，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呢，劳工就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来请领你的劳工退休金。那依照呢我们现行的劳退薪制的规定，如果劳工退休金的个人专户制度工作年满15年以上，你可以选择月退金或者是一次退休金。那工作年资如果不满15年的话呢，依照规定你必须一次请领你的劳工退休金。因此呢，退休之后除了刚刚讲的劳保老年年金，还有另外一笔的就是劳工退休金。但我知道加工会投保劳保的朋友呢，没有第二笔了。因此退休之后呢，每个月20000块的收入可能就是

来自于劳保、老年年金金跟劳退、月退金所共同组成的。那当然有些人呢只有一笔劳保、老人年金了。好，这是两笔的收入。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支出的部分。退休之后的健保费你还是要付的啊，对不对？因为退休离开职场之后呢，健保投保的身份可能可以改变，在职的期间呢，受雇者的健保费是由本人、雇主跟政府共同负担，但是退休之后，因为你已经领了劳保年金或者领了这个劳退，如果你没有新的工作身份，你就必须要依照新的投保类别来缴纳健保费。部分的退休族呢，可以依附在配偶或者是子女，那也有人需要透过户籍所在地的公所来办理投保，因为不同的身份呢，也会影响保费的负担。因此呢，退休规划的时候呢，你不能只计算我每个月领多少，你也必须把健保费的支出给算上去。好，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哦，假设有一名65岁的退休族，他每个月退休大概是2万块。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收入来源呢，可是劳保、老人年金再加上劳退月退休金，大概是2万块。那可能的支出就是刚刚提到了健保费，依照投保身份的不同，每个月可能是数百元甚至于到数千元不等。那第二个支出就是生活基本支出，包括食物、水电、交通、日用品以及居住住地，还有生活方式的不同，可能从数千元到万元以上。那第三个呢，就是不想要但是可能也要的医疗保健支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会逐渐的必须要提高这一项的支出，包括看诊啦、药品啦、自费医疗等等。所以扣除健保、生活的基本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之后，退休族真正能够自由运用的金额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少。尤其是像牙齿啦、重大医疗啦、房屋修缮啦，这些一次性的支出，原本看似还蛮稳定的每个月2万块到4万块，可能都会受到了影响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来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台九线乐团所带来的《Magadi》。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台九线所带来的《可以吗》。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推估资料，台湾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是持续的，退休之后的生活时间呢可能会拉长，因此呢退休的准备不能够只计算退休当下你能够领多少钱，你要去评估未来长期的现金流，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日常的生活费、医疗的支出以及可能要增加的照护需求。退休的生活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没有收入哦，而是没有提前估算退休之后可能20年甚至于更长的这个支出。对于如果你每个月只有2万块退休收入的话，对于部分没有房贷生活品质比较低的退休族来讲，可能还可以维持一些基本收入了。但是如果你还要租房子，还要抚养家人，或者可能有比较高的医疗需求的话呢，单靠固定的退休收入2万块应该是不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退休之前你一定要先确认一下你自己可以领多少的劳保跟劳退，也就是劳保老年年金以及劳退性质的劳工退休金，这两笔你大概领多少钱。这是收入，有没有？劳保可以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但是劳退领完就没有了，你还是要知道一下。但是支出的部分呢，你就要想一下退休之后每个月你固定要花费的那些钱，吃喝玩乐、手机、房租等等这些。另外也要准备医疗跟照护预备金，等你老了之后呢，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笔的。除此之外呢，如果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增加其他的被动收入，譬如写书、写歌、音乐创作等等。那当然比较方便可能就是投资了啦。那投资的话呢，不要听别人说你就乱投资。亲爱的朋友们，退休规划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要知道你自己每个月能够领多少钱，你必须要提前知道每一笔钱可能会花到哪里去。只有做好收入跟支出的平衡，退休之后呢才能够避免发生账面上的退休金跟你的实际生活不如预期。我记得在节目当中，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都会提到有关于退休的一些规划，前一阵子有提到了三桶金，不是我们讲的100万、100万三桶金哦，我们讲的是每一桶金你所要支付的。印象当中就是第一笔呢，你必须要有一个预备金，比如说医疗各方面。那如果你有所谓的商业保险的话呢，这桶金呢就商业保险来帮你支出了。那第二桶金呢可能就是你的收入，比如说刚讲的劳保啦、劳退啦这些固定的收入。那当然有些孩子会给你孝亲费、哦、这可能就是你的收入第二桶金。那第三桶金呢，如果有能力的话呢，应该要有一个投资的管道，让你在退休之后呢还有一些些额外的收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每个礼拜五的一些文章分享呢，都可以帮助大家在退休之前做好不止收入跟支出的规划。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葛西瓦所带来的《够了没》。你未来退休的收入够你的支出吗？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是中秋节，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记得哦，昨天提醒大家的月饼要控制量，糖分要控制哦。好，中秋节不是只有月饼、柚子、烤肉，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团圆。不管是跟家人一起赏月，还是因为距离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团圆，但一通电话、一句问候都是最简单的幸福咯。好，今天的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是品牌达人唐元俊凯爷。那他最近呢写出了一本书《品牌行销圣经》，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跨了很多的产业，从食品创业到品牌顾问再到 AI 医疗。那今天就要聊聊一个品牌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差异，跟消费者之间建立信任，然后去达到 SDGs 里面当中的责任消费这件事情。所以在 AI 跟永续成为企业的重要课题的现在，怎么样让永续让品牌可以被

是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创业。那现在呢，创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自己觉得跟生小孩差不多，就是创业并不难，但是呢你创业之后怎么样让你的公司让更多人知道，甚至你有一个好的 idea， 那你研发了一个产品，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怎么样的让更多人知道呢？那我们常常听到行

0: 销行销哦，这两个字感觉上非常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怎么样的才算是一个好的行销？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位呢，就是常年都在品牌还有行销上耕耘，而且帮助很多的企业要做品牌行销，甚至呢，他也是一个公关危机处理达人，帮许多的名人还有网红做过公关危机处理。那今天同时也带来他的新书，叫做《品牌行销圣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欢迎台湾品牌行销暨媒体公关危机处理专家唐元俊凯爷，你好。
1: Hey, 大家好，我是凯爷唐元俊。
0: 好，那凯爷自己啊是一个连续创业家，也长期的投入品牌的策略整合行销，还有媒体公关危机，帮助非常非常多的名人啊来处理他们遇过的危机。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聊聊他自己有没有遇过一些危机。那他也创办过各种不同领域的公司，像他做过行销公司啊，那最近呢他也跨进了科技领域，共同创办了 AI 医疗科技本医科技，所以也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契机让他连续的创业。那想要先请教凯爷，你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时间点？当时是什么初衷创业？
1: 第一次应该是我大概在27、2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食品行销公司里面工作，然后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帮助这个 Costco。那 Costco 是外商嘛，它进入台湾市场，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些台湾味的食品啊，我们就是负责开发那个台湾味食品的这个公司这样。那因为在 Costco 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温层，就大家知道冷冻、冷藏、常温嘛。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最容易保存期限比较短的都是冷藏。那我那时候刚好就负责冷藏里面的某一些商品，像是 XO 加萝卜糕之类的东西。
0: 我好像买过耶。
1: 对。那大家知道，如果对那个2.2公斤的萝卜糕还有印象，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刚上市的时候，它其实2.2公斤蛮大的，是公斤哦，不是台斤哦。那这个2.2公斤，通常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是一家四口，你可能要吃蛮长的一段时间，
0: 真的，
1: 所以它的效期可能就会需要就是比较赶
0: 一
1: 点。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实那个2.2公斤的这个萝卜糕，它的效期只有21天，
0: 怎么可能吃得完？
1: 对，其实很难。所以那个时候呢，但因为它为了保持新鲜，又没有防腐剂，所以很多的冷藏食品的确都会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痛啦。
0: 没关系啦，反正冷冻10年也是不会坏掉。
1: 不行啦，萝卜糕不可以冷冻，萝卜糕冷冻会出水哈。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其实除了萝卜糕这个效期以外，其实像XO 酱或其他的食品有很多在这个效期其实都还没有到之前，就是通路有个东西叫允收期，它大概在1/2的保存期限之后就会退回所谓的厂商，然后换新的货来，因为他们避免真的有过期的东西在这个通路里面被消费者买走，然后造成所谓的客诉或者是食品的罚款，所以呢他们通常很早的时候就会做退回去的动作，但退回去的商品其实就没有人买了嘛，
0: 那你就亏了吗？
1: 就报废了。所以根据一个那个时候的统计资料，在英国倒掉的牛奶可以把一条河川给染白色。
0: 哇、
1: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呦，要许我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然后很多人其实因为金融风暴的时候，很多的家庭或者是企业都在裁员，那很多的大学生甚至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一边有人吃不饱，可是一边我每天倒掉这些食品，
0: 浪费。
1: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其实是 XO 酱，大家知道是罐头，
0: 对，
1: 你知道大家知道我每天倒掉那个，要先把罐头打开，然后倒到塑料袋里面去处理嘛。
0: 你有一边念阿弥陀佛什么的？
1: 没有，来不及念经，可能念完都要出家。那个数量太多，那个多到我已经开罐头开到肌腱炎。
0: 哇，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啊，为什么不把还可以食用的食品用便宜的价钱给需要帮助的人？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最早的即期品就出现了，就在我的脑袋里面出现。所以我第一次创业那也不太懂，就想说不如在网络卖吧。那很多瞎打误撞，譬如说我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在网络上卖食品，
0: 比 PC
1: Home 对即期品哦。可是其实不只是即期品，它食品我也是第一人。我们那时候发现 PC Home 也没有卖食品，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上面卖食品而且还卖即期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冲击蛮大的。那因为可能也刚好是丢席，就是丢席的一工，大家真的需要，所以我大概第一天开这个公司，以那个时候开一个网络 其实也没有花什么钱，那个套房我记得好像才6万还是8万块，当天我就损平了。那损平以后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网站，所以那个时候，用网络购物的人其实也不像现在。

0: 多，所以回头想想就有很多的名义，就是那些阿公阿嬷欧巴桑都逼我开店，所以我大概在7天后还是9天后就开了第一家店，在东区，在忠孝东路。那那时候也是瞎打误撞，说我刚好是从我在5、6楼的办公室往下看，想说开在哪呢，开近一点比较好管，而且眼皮子一飘，哎，一楼那个对面那栋大楼的7-Eleven 旁边有个看起来小小的店面，是不是那个小店面好贵哦？它大概10几平就10几万了。跟那时候初生之犊不会虎，会觉得说这样比较好管，管理成本比较低。然后再来就是说 7-Eleven 旁边应该有流量，我就开在那个 7-Eleven 的旁边。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们7天9天之内就开了那一家店。然后
1: 所以那时候你一开始就有资金了，
0: 哦，那个时候其实
1: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资金，
0: 欸，对，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期来说，它的确是一个我在内部创业的题目，就是这个。公司一开始资本额是100万，我大概占10几个%，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公司在开的时候，公司有说那开放员工入股
1: 哦，所以你那时候还在那家公司上班，欸，所以你就是帮这一家公司再开一家公司，
0: 没错。
1: 哇塞，真是年轻有为耶！
0: 没有，就是因为以为年轻，那个身体力强，所以后来因为要顾母公司，也要顾子公司，因为子公司发展蛮快的，就是极品网大概1个月开一家店，从那个时候从4月开始开，开到11月大概7家，还有一家网络。
1: 欸，那既然可以帮公司开，那时候不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做就好啦。
0: 哦，我觉得我好像蛮有趣的，可能跟我的背景有关，或者跟我的星座有关。我是巨蟹座，我基本上没什么老大哲学，我很喜欢当老二哲学，我喜欢当幕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帮着这个集团，或者帮着那时候的老板，也就是我的老师，我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自己出头。我最后会把这个题目放掉，其实也是有一段心路历程。但是呢，我其实最终会理解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身体会陪你走一段永续的路，但题目可以放掉。你不一定要带这个题目一辈子，可是你的身体才是跟着你一辈子。那陈如刚主持人问我的，对，其实我是2间公司都要管哦，我的母公司还在管哦，然后我的子公司还有7家店跟1家网络店要管，所以我大概很快可能管个30-50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loading， 就把我的身体给压
1: 搞坏了。
0: 所以我其实离开公司并不是一个好像这个题目不能做了，而是因为或者是我不爱这个题目了，不是，那超简单的，就是我的身体开始免疫系统失常，所以我开始发烧，然后低温烧了很久，我开始进出急诊，我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对待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最后只能选择放手。
1: 所以那时候也算年轻，30多岁，
0: 哦，没有，那时候才28。
1: 哇，
0: 我那时候才28，我开极品网的时候应该是27、28，我开现在这间杰斯整合行销大概才29岁。对，所以我两次的创业，就是早期的两次创业都在30岁之前，然后也经历过合资、独资，然后后面也有不同的这个股东的结构。
1: 过去很多前辈啊都告诉我们说创业要趁早，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就是创业要趁早。那虽然台积电的老板50岁才创业，也是做了全台湾第一，但是呢，确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比较有尝试的体力、时间，甚至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想要再重来都还比较有机会啦，也比较敢冲。那会不会是因为你这种做幕僚的性格，所以你后来从自己创业到帮企业做品牌顾问，都非常的能够掌握到每一家品牌他们的需求跟痛点。所以通常啊，你在协助企业做品牌的时候，看到企业比较常犯的经营的品牌错误有哪些呢？
0: 哦，我觉得如果是像主持人说的这种常犯呢，那一定要用很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企业犯的错误其实就可以分2种。第一种就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第二个就是搞不清楚要卖给谁。
1: 哦，
0: 大概就这2种情况。
1: 那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卖给谁，他到底在干嘛？
0: 欸，有的时候叫做天生好命，哦，就是在早期我们物资很缺乏的什么时代的时候，你大概做出东西就一定卖得掉。就像就是美国福特汽车说的嘛，你可以买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因为我们福特只出黑色。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但到了现在这么多元选择的社会里面，其实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以及你不知道你要卖给谁，其实你很难在这个红海的市场里面活下去。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不知道自己的受众，没有去聚焦，但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也蛮有趣的。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呢？
0: 很多时候有些人做生意有点像是看别人觉得好做，我们永远都觉得别人比较好做。那也有很多台湾的所谓的经济基础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就是譬如我是代工起家，我 OEM 起家，我一定比品牌便宜。可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哦，你知道苹果手机是鸿海代工，但鸿海出手机为什么不卖？对，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点，就是大家说那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看法，就告诉你说，其实品牌定位就是在告诉你你自己是谁。然后这个目标市场的分析就是在告诉你谁要买你，就是你要卖给谁，你懂吗？但有些企业他不太理解，其实大概品牌的整个生态圈就是你把品牌定位送到目标市场的这段过程就叫整合行销。
1: 但蛮多真的就是他做代工，但他也想做自己的品牌。除了像这种传产有很多，比如说台湾面膜是卖最好，外销也很多，很多就是从面膜的代工做成自己的品牌，但确实也是大部分都只有便宜，然后品牌没有做起来，这个真的是血淋淋的例子哦。
0: 对，
1: 所以那要建议什么？就是你既然知道你是代工，你就乖乖认命吧，你就做代工。还是那他们如果要做品牌，代工要转到自己的品牌，他先要怎么样知道他自己是谁呢？
0: 好，我通常如果在以前，我大概前创业前四五年，我在中国担任就是两岸三地的这个品牌顾问，我通常都会先讲一件事情：如果代工要做品牌，最开始的两件事就是把这两批鱼养在不同的水缸里。因为做代工的做的是 cost down strategy， 可是做品牌人做的是 value up strategy， 就是一个是做成本降本求利，
1: 一个是要花钱
0: 做价值的，做那种感觉的。这两种人绝对不会放在同一间公司，也就是这两只鱼得养在不同的缸里，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说法。但实际上在结构里面应该是谈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品牌的差异化是什么，就是说你做代工有自己代工的，这个代工也可以做成 brand 啊，看我们的台积电，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代工 brand， 对不对？可是台积电永远不会想要说，哎、欸，我要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五 A 包的
1: 手机
0: 去做别人他的客户的这个商品嘛。所以呢，反过头来就是说，你第一个应该想的是说，我的差异化是什么？从代工差异化到你自己出的品牌的差异化是什么？第二个，这个差异化出发去目标市场就消费者面前这一条路要保持所谓的一致性，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年初有预算长得像个品牌，年底大折扣，每天周年庆都好像买一送一，那你这个一致性就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品牌到底在干嘛，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百货公司也是这样，它虽然百货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品牌，下面承载了更多的品牌，它是一个品牌又是一个平台，可是你看以前我们每一年在做周年庆的时候，他们周年庆都让人家一年买三年，然后后面两年没业绩，
1: 真的，
0: 这也不是一个一致性的
1: 操作。我就是那个一年买三年的人，
0: 所以你这样说他们苦，你说这个是因果，有点笑笑的说活该，那是因为你们把未来的血拿来暖现在的自己。
1: 对，因为有时候有些知名的品牌，那最简单 SK2 好了，它也不是每年都有一个好的折扣，但如果今年我评估一下，今年真的很低，我真的就会一年买三年，
0: 就囤嘛。对啊，反正下期也还可以嘛， 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品牌一致性就会让你在消费者里面长的样子是一样的，其实这个事情是奠定信任的基础。你之所以会去很多品牌的餐厅消费，是不是因为他用了多了不起的这个食材，还是你认识那个主厨，都不是，是因为你相信在任何时间走进这家店你会得到一致性的服务。所以其实一致性的服务才能带来所谓的品牌的信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品牌最难做的，叫做价值感。那所谓的价值感不是真的的那种质感呢，它那个价值感的那个值是指值得的值，就是你怎么持续做每一个 value up 的动作。那我常常会看到很多老板会花很大的钱去投资品牌，这个没有不好，可是其实投资一个品牌它是一个价值链的投资。我随便举例，譬如说内容物，也就是你的原料是什么，你的制程是什么，你的包装是什么，你的行销是什么，你的代言人是什么，你的广告是什么，这所有要花钱的东西都应该对应一件事情，是你既然有 cost， 那你的 value 是什么。可是有的人很好玩，他花钱的时候他没有想这个 cost 对这个成本对消费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对消费者来说没有意义，没有感受到价值，它的价格就不会上去。
1: 对，
0: 所以你自以为我花了好多钱做这个商品，可是为什么卖不贵？其实不是你卖不贵，是你卖的那个价值的位置还没有到消费者脑袋里面的那个定锚位置。所以价值感其实从第三个程度里面才是我们在做品牌里面最终

0: 一路在思考的都会是在这个 value chain 就价值链里面怎么持续为我的消费者价值，而大部分的代工品牌或者是所谓的一般的品牌的思考只有 cost down。
1: 哇，可是这三个听起来我觉得在跟业主沟通的时候都充满了满满的困难，有时候可能差异化他还比较能够理解说，哦，我要做出一个差异化，但价值感因为要花钱，所以这个常年的企业顾问的角色通常这部分是不是最难沟通？那你怎么去说服业主接受呢？
0: 我觉得他会回到品牌定位，就是我有一个系统叫品牌360系统，也就是这次品牌行销升级里面的内容。它里面在品牌定位里面有一块叫做消费者的感性利益。
1: 对，
0: 感性利益里面有一个分支谈的叫做共感跟同理。
1: 嗯，
0: 我认为大部分现在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卖给谁，不知道为什么客人要买你，你应该好好观察你的客人平常在使用情境里面是怎么活着的。我随便举例，譬如说你卖一个商品是厨房用品，你真的看过你的消费者在没有你的商品的时候的厨房的生活跟有你的商品的时候的厨房生活有什么不同吗？你真的可以为他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现在很多的品牌的创业者，他超可爱，他做所谓的这个商品的开发是在梦里，他是自己想象的。那你除非你这个想象刚好你就是你的目标市场，可是要不然你如果已经离你的目标市场遥远了，其实你会很容易脱节，因为不同的 generation 不同的世代，甚至是像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根本没有差到一个世代，只差个几岁，可是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不同的人。
1: 嗯，
0: 可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共感同理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刚刚我讲的那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为他们加值，你根本不懂他，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我通常回过头来在我辅导我的客人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他说，欸，你认识你的目标市场多深？你有蹲过点吗？你有看过你的商品怎么被使用吗？在没有你的商品以前，他是用什么商品？还是他就土法炼钢自己活着？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找寻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方？
1: 所以这个要之后你商品售出之后，要比如说各种的回馈问卷，然后去知道大家的使用者心得。
0: 其实不用，这件事情在那个产品出现之前我们就应该做 POC， 就是说，哦，我们就应该做 demo 或做试用或做试 run， 或者说焦点团体的沟通。甚至最有趣的事情是，其实你应该 be him， be him 的意思就是你要不要成为你的目标市场。
1: 这个我自己身为一个消费者，我自己也很有很多的疑惑，因为像很多产品在上市之前都会找试用嘛，可是你知道很多拿试用的人，因为他可能没有花到钱，然后你又拿人家的这种东西去试用，所以大部分都会讲好不讲坏。但是你真的到了市场上之后，使用者可能不会真的使用的这么好。比如说我曾经买过一个拖把，它已经出过很多代，但我也每次受到广告的影响，每一新的一代都买，但每一次买我都期待它真的可以好神，但我每次都觉得好神奇意外的每一代都很难用，
0: 就好神奇的每一代都很难用，然后就变好生气。
1: 所以我每次用都好生气，我最后就还是用那种就是不会
0: 死掉的，对，土法炼钢活下来的嘛。
1: 对，所以我这个好啦，这个也不能攻击别人或是怎样，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可以回来再聊聊。既然都有试用了，然后也都上市了，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可能不符合市场的预期，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妈，来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查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都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再次欢迎我们的来宾，台湾品牌行销暨媒体公关危机处理专家唐元俊凯爷，你好。
1: 欸，大家好，我是凯爷。
0: 谢谢凯爷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他很多的经验哦。那同时最近也把他的这些经验集结成书《品牌行销圣经》，就胜利的胜哦。那欸，不容易耶，通常做行销哦，大家知道的妹妹嘎嘎都会藏在内心的深处，只有你懂。可是我看完这本书，我真心觉得他很厉害，因为每一页都是干货。那怎么会这么愿意不藏私的？但他也不是写第一本的啦。
1: 其实主持人都讲那种心魔集，我跟大家说，十年前商周就请我出这本
0: 啊。
1: 然后呢，然后大概几年前我开始做这个线上课，然后的确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天哪，我都把这些弄好压箱宝哦，江湖一点诀，点破不值钱。然后呢，我都把那个诀哦都告诉大家，那我以后要卖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很多年来的心魔。那后来发现哦，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种永续的概念啊，要有点概念，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宝都压在我身上啊，有一天我哪？我那退休，我就跟我那拜拜哈。那这些我这辈子磨练的这些行销的，不论是理论经验还是这个实力哈，我要怎么留下来？所以，哇，这本书大概写了80000字。
0: 哇，所以像刚刚讲行销一点诀嘛，当你搞懂行销之后，你是不是比如说你要做母婴行销，你要做银发行销，你要做各种聚焦的行销，都能够无往不利？
1: 没错，我跟你说，其实行销是一个底层逻辑，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虽然我讲话很快，就是目标市场到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品牌定位中间的距离，就是你想象你这个品牌定位是我是谁，然后目标市场是谁买你，这个中间的走过去的那段，你走到他面前跟他说

0: 哎，我把这段路叫做整合行销。其实我把行销讲完了，对，其实就只是两点跟一线的这个距离。线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工具可以使用，因为整合行销其实是一种工具的配搭，而目标市场的逻辑叫做这个，你知道消费者的研究，像我们刚刚讲的共感、同理啊，消费者轨迹啊，这你怎么搞懂你的消费者？那源头是品牌定位，你是谁？你的这个定位里面的这些结构是怎么样让你能够保持差异化、一致性跟价值感？其实讲完了，
1: 你觉得学行销或做行销需要有天生的性格或是天分吗？
0: 我最近在这个抖音上面很热门的一条抖音，就是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做行销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但同理心是不能培养的。所以如果你遇到没有同理心或你自己没有同理心，行销这个不是你适合的行业。这条最近很红，但我还是会回台跟主持人讲说，那是真的。因为呢，其实 marketing 最早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想要改变生活，那改变生活不只是改变自己，有可能是改变别人，有可能是改变世界。
1: 所以这个也是当我们会做之后，我们怎么样帮品牌帮业主去写出一个感人的故事，也就是说业主要能够跟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最难的，因为有些人的品牌他就
0: 没有故事啊，
1: 对，
0: 我说很浅啊，
1: 作者他就是会回答你说我就是想赚钱啊，
0: 对对对，或者
1: 是
0: 我就是便宜啊，
1: 你也不可能去无中生有一个假的故事，因为现在都是透明的嘛，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无中生有造假，那怎么样去帮客户写出一个感动人的故事，而不是只有客户自己很感动。
0: 对，我觉得差异化里面最容易在品牌核心的找寻里面，我的客人很常问说啊，我都是安内啊，我都是品牌，我也没有代工厂，我东西都在代工厂里面拿出来，大家都长得一样，我要怎么做自己的品牌差异化，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定位？我说超简单的，其实每一个品牌都独一无二。为什么？因为创办人是独一无二，所以其实回到一个核心的点是，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想要改善什么事情？带领大家去哪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快速的说法。譬如说，我今天就算我只是个找别人代工的品牌，或者我就只是个选物店，我还是有想要成为的样子嘛。你知道，其实选物店可以做得很大，台湾有很多的像百货这种，其实某个层面都是某一种选物店，它是为了解决某一种特定的客群的某一种困扰。我举例，在台湾的男生其实有时候很难买东西，尤其像我们这种如果身高高一点脚很大，我基本上买不到鞋，如果你要一家一家买，大概就是运动用品店的可怜，可是你知道在日本，在男生的楼层里面是百货公司会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收集在一个楼层，你就不用一家一家找，他就是解决特定的这个族群的一个特定问题，然后赚里面的超额利润，
1: 像那个大尺码衣服店。
0: 对对对，其实大尺码衣服店也是为了一群所谓的他其实比较不好找到适合自己，但哪一种族群不想自己看起来穿起来漂漂亮亮的，
1: 对，
0: 这个中间的需求，这个中间帮大家把商品找齐，降低所谓的寻找成本，也就是隐藏成本，它就是一个生意啊。
1: 对，所以你还是要先照我们刚才讲的，你找出差异化、价值感、共感、同理之后，然后去写出这个创办人的故事。
0: 因为一定有人跟你一样，就是我觉得你做一个生意应该不会只做全世界只有你需要，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生意全世界只有你需要，我觉得也蛮强的。通常那个需求是存在某一种特别特定或共同性的族群里。
1: 对，很多妈妈就是说，自己的小孩会过敏，所以就研发了某种即食品，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小朋友吃的那种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或者是自己找一些材质，然后小朋友异位性皮肤炎，他就研发这样的宝宝的衣服。
0: 对，
1: 其实蛮多都是你生活的契机，你想要先改善自己的某一个问题。我上次访问过一个面膜老板，也是他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敏感性肌肤，也不是，就他什么肌肤都不是，但他就只对某一种成分过敏，所以他就研发了这个面膜，感觉市场很小但也卖得很好啊。
0: 对， 我觉得创业或者是做品牌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跟别人的人生。
1: 哦，对，所以这就回到就是你第一点你思考的是什么，先知道自己是谁，
0: 对，
1: 然后你要卖给谁，
0: 对，然后你为他解决什么问题，你要带领他去哪里，带领他去哪里的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很远，但是其实我如果讲清楚，就是我如果只是想带领去一个你敷完面膜你明明要变漂亮然后不要过敏的世界，就这么简单，这就是

0: 刚那个面膜的故事啊，
1: 虽然什么都可以卖，你也可以卖给各个不同的族群，但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核心的出发点哦。哇，今天真的是学到不少，当然更多的内容都在凯爷的品牌行销圣经这本书籍当中。那现在呢，是一个企业都必须要做 ESG SDGs， 甚至你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尤其如果你要外销的话，你可能都要有这个永续报告书，你要成为别人的永续合作对象。那相对的呢，很多企业的面临问题就是，到底它是真的漂绿还是真的有永续。那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永续就是包山包海，在这17项指标100多项的内容当中，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然后作为你的核心概念嘛，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个永续真的是做到品牌的精神呢？
0: 哦，我觉得哦，永续如果在我们开公司或者是创业的最源头，应该就是我们开公司就是应该要有把这个事情就是进行到底，也就是一路永续经营下去。所以呢，这些永续里面，或许有些人在早期里面你会觉得永续很贵，比如说什么包装要怎样减少，然后或者要用能够碳解的，能够自己生物分解的，
1: 用铝罐吗？
0: 对对对，以前你以为的永续感觉很花钱，但我其实永续在我的脑袋里面概念超可爱，我都会说永续是让你体认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你以为你现在拥有，你这个世代拥有这个地球的所有的一切，可是没有，这个地球应该是还有包含未来要来的所有的 generation 大家一起拥有的，所以人不能很自私。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地球要留下来给你的后代的时候，应该要把它保持得好好的吧，而不是好像你很自私的花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的 mindset 是从我刚刚这个角度已经打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的引动是很好玩。譬如说我当然不喜欢加班，可是呢，大家都会觉得老板，如果是有些惯老板会觉得要加班很好啊，这样怎样怎样怎样帮我多赚一点钱。没有，加班的隐藏成本在永续的概念就是水电你要多付了，
1: 对，
0: 那你也要符合劳基法，所以加班你还要多付，效率也不一定提高，而且大家知道加班费比较贵嘛。
1: 好，
0: 还有他晚回家，心神不宁或者是疲累，
1: 隔天
0: 出事情的时候，隔天效果不好，这些所有不在你的计算里面，其实都还是经营的隐藏成本。所以我觉得永续有一个很简单的点，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自私的思考这件事情，那你就要把它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就是刚刚想的这件事情都是你的成本，你很自私的话，你应该会不想付这个成本，那就好好做永续吧。
1: 真的，以前我看偶像剧啊，都想说为什么一个偌大的办公室有一个人要加班，然后只能开书桌上的小灯，有够像恐怖片的。加班就加班，就应该灯火通明啊，为什么只能开一点点的灯？真的，后来你自己创业之后才发现，哇，每一平方公尺都是成本，
0: 都是。
1: 你一个人加班，
0: 空调也是啊。
1: 对啊，你一个人加班，干嘛加班？为什么要加班？一整层楼给我开那么亮，
0: 所以对啊，你现在很自私。其实你这个自私逻辑跟以前不一样，你现在自私是为了这个地球自私，然后你就可以把很多的隐藏成本都算进去，这种就可以在无形之中让你觉得永续其实跟你息息相关。
1: 后来想想，其实你真的创业，身为老板更不希望员工加班，
0: 其实是
1: 对你最好准时下班。
0: 对，这样我也不用管你之后要干嘛。
1: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永续哦，有一些部分可能你的制作成本会提高，如果你是在选材上面，但如果不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可以做各种的嘛，比如说你可以用这种共享啊，或者是回收啊，或者是改善别人的贫穷问题啊，所以不一定是全部都会落在成本提高这件事情上。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还是老规矩，你要把什么东西卖给谁嘛，现在很多的目标市场都理解永续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也想追求的，他们并不想成为那个浪费资源的动物。所以当你愿意在永续里面下一点成本，其实对他们来说价值感会拉高的同时，你可以卖的比较贵哦，你还可以有差异化哦，你还可以长期做好的事情，叫做一致性。
1: 对，
0: 所以其实永续是个好生意。
1: 所以像现在 AI 大量的取代了人力哦，那这个对行销的工作或创意上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哦，影响很大。我记得那时候 AI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笑我说：“凯哥，凯哥你要倒了 ，AI 可以做行销了。”凯哥，凯哥你要倒了，那个 AI 可以做公关，我笑疯。我觉得 AI 的确取代了蛮多整合行销里面的工作，但我认为我的同事跟着我们公司 AI 的策略也玩得不错，比如说他们现在设计啊、视觉啊、影音啊，导入了非常多 AI 的这个工具，降低他们工作的无聊的同时，也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嘛，因为他们可以做的更多。
1: 对，
0: 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一个有趣的

0: 平衡。那反过头来就是说，你说有些事情其实整合行销是不是一定会被 AI 所影响，绝对，但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很难。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AI 取代不了的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跟人真实的接触或互动。我觉得到现在 AI 还是没有办法，就算有一天 AI 变成机器人了，你还是会有恐怖谷效应，你还是会很怕跟机器人互动，你还是想要跟一个真人互动。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永远都不会被取代，所以我觉得行销里面还是不得不说它是跟人中间的互动或者是对人的洞察，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AI 不太可能取代所有行销里面的创意，因为 AI 的训练的模型其实是一种平均值。所以呢，我常常会说，如果你们今天跟 AI 在互动或者在询问他的东西，他给你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天哪，他好棒哦，哦，那不是他很棒，那是因为你还没到平均值。
1: 对，真的真的，我每次遇到听到人跟我说，哎呦，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会回答他说，因为你认识的人太少，所以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残忍了。
0: 但我觉得这样才是实话实说，因为我常常遇到有些人，可能他交上来的东西，但不是只有我自己的同仁，还有外面的这个送进来的资讯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AI 真的只是一个工具，但最后把关的还是得是你这个人哦。但如果你这个人已经把 AI 吐给你的东西照单全收，当成你自己盖了一个人头印章送出去，那你就跟这个工具没有两样，而且还是很 low 的工具哦。
1: 对，我个人也觉得说不用太抵制或抗拒 AI， 因为它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在很多耗时的地方更方便更快速，但前提还是业主你自己要有一些想法，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是谁，跟你要卖给谁哦。那据说呢，凯爷啊，现在又跨进了 AI 医疗，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 AI 医疗，那是不是没有医疗相关背景也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怎么会想要跨进这个领域？
0: 天哪，我也就是没有医疗背景啊，但我还是开了一个这个台湾这个
1: AI 医疗
0: AI 医疗，而且就是像我们今年才刚拿那个商周封面那个 AI 百强嘛，然后八个月就拿国家新创奖，然后所以呢，没有 AI 背景，没有医疗背景，可不可以进 AI 医疗？可以，我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1: 它是一个做什么的东西？
0: 对，但我先往它的最前面为什么会有这间公司讲起好了。那可能就是我三年前我离开校园20年，我就回去台大念那个 EIMBA， 它是创业创新的一个 EIMBA。那它的必修课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做一个创业专题。那这个创业专题，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paperwork，
1: 可是你已经创这么多业了，还要再做一个创业专题，
0: 所以我就是被逼了，没有开玩笑。那那个时候你就想，我已经创了这么多业，那我如果要跟同学再做一个创业专题，那我肯定要做跟自己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在整个团队里面有一位就是奇美医院的医生，心脏科医生，也是那个时候他也担任所谓的教学部的部长。所以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行外，所谓的行外就是医疗行外的人，都会觉得医疗业是一个很难进去的行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没有说，因为我们太难遇到医疗业的人，我们要做医疗业，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找医疗业的题目。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同学奇美医院的这个廖医师，他刚好负责奇美医院的 AI， 我们就说哇 ，AI 看起来很大哎、欸，但是我们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做出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就去切一个非常非常有点像边缘地带的题目，就是我们去切那个居护所。大家知道居护所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护理人员，而且整个医院的组成里面其实有超过50%的基本上都是医护人员，也就是你讲的护理师。可是大家其实知道最近可能吵的什么三班护病比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很多五 A 博会现在正在吵，其实根源当然就是我们你看少子化高龄化，然后又不够这些护理人员的人数。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缺的是愿意继续执业的护理人员，大概现在有18到19万人。好，但我们有证照没有执业，现在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的有13万人。
1: 哇，
0: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你就是四六的逻辑。所以你以为我们缺，然后现在你生小孩，然后叫他逼他们去学护理也来不及了。你最重要是要把这群人从他们家引出来，他们不是对护理或对救人没兴趣，他们是对整个环境觉得说我活不下来。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在医院里面要8个小时，可是我上午9点要送小孩上学，我下午4点要把他送回来，我不能做弹性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创业专题里面就是在想，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减轻他们的上班的负担。那个最早最早的题目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在胸前的 body cam， 很像密录器啦，

0: 这样讲大家比较懂。警察先生不是身上都有一个密录器，我们做了一个很可爱的挂在他的胸前。这个时候那个居护所一天他大概有6到8个 case， 他从早上9点10点开始看，看到5、6点回去，还要去居护所打病历打2小时。这个时候他婆婆或他小孩都喊一句说你都顾别人啊，弄不够给给，他就会辞职。居护所已经是护理人员的最后一条线了，他是唯一可以朝九晚五的，唯一可以平日跟假日。你如果再往前哦，通常是这样，你应该会从 ICU 待啦，就急诊待完去门诊，门诊待完再去一些特别的这个地方，然后但是在医院里面都得排班。你到居护所是已经到最后，如果连居护所都接不住，他们就离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打算在居护所做一个防线，说那我们让你带我们的 body cam 出去，你最终回到居护所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下班。怎么做？他在暗场跟暗场中间10分钟到15分钟的车程，这个 body cam 可以帮他把病历写完，他就不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5、6点回到居护所再不记得哦。第一个阿公早上9点花心下面待机，他们现在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忙起来都是这样活着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你知道活久了就会觉得既不专业又有愧疚，然后又会被家里面的压力 push， 很快他就离职了。
1: 对，诶，这个确实可以用在各个产业。光这样子，我自己现在也是透过 AI 之后，我一个礼拜5个工作天，大概已经省下整整一个工作天，都是当场可能在播歌的时候，刚刚要完成的一些 paper 全部都透过 AI 就完成了。
0: 对啊，就是把 AI 可以做的还给 AI。 就像你知道以前我们在你们大家都没有经过嘛，很早期我们在坐马车，后来才有汽车。
1: 对，
0: 那时候汽车出来的时候都说所有的马夫要失业。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想要当那只马吧，所以你应该让马做马的事，车做车的事， AI 做 AI 的事。
1: 哇，所以真的很厉害耶。就是我刚刚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拿我过去的创业经历然后就来交作业就好了啊。真的是难怪我没有办法成功。
0: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同学想要这样子做一个，譬如说 BP 啊，就是教 BP 也可以啊。那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可能在我的选择里面，我觉得这是我永续经营自己事业的方法，也就是你永远都要有新的挑战跟题目。
1: 对，所以我也常跟学生说啊，要把作业当作品。如果你只是交一个作业的话，它就真的只是作业。
0: 哦，这句话好好哦。
1: 对，可是你每一次把这个作业当成作品，
0: 或者你把它当成作孽。对，你教这个东西还印出来，你真的是作孽，浪费我的纸。
1: 对，所以不管你是艺术的，或是传播的，或是像这样子是这种实际上创业的，其实你就是认真做，它就可以为你带来不同的结果跟效益。
0: 对，
1: 那点子有时候一开始确实是天马行空，在落实的部分再一一修正。
0: 没错，一直都是啊，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老板有病，老板怎么上午讲的跟下午讲的不一样？其实大家不知道那8个小时发生很多事情。
1: 对，
0: 然后老板其实在这个角度里面，他或许不是划桨的那个人，但是他真的看风雨欲来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他有一天突然转向，你不要觉得他是神经病，他是神，他只是在看说这个风雨要来赶快转向，要不然传承了谁都没有办法苟活。
1: 所以哦，你看光是老板的压力都这么大了，那你为这么多大企业大老板做品牌，甚至是帮他们处理公关危机哦，那你自己都怎么抗压或舒压？你会做一些运动吗？
0: 欸，没有，看起来就是没有要运动的人。对， 对我脑内运动太多。我觉得舒压有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啦。我以前比较特别的，我一路走来可能我创业到现在大概到现在15、16年，我给，几个有趣的这个方法让创业组参考，都各有不同。第一个就是睡前笔记本，我还是很提倡大家做睡前笔记本。就是我通常会拿一个笔记本分成3个区块，左边的区块是我现在就能处理的，把它记下来；中间的区块是明天天亮以后太阳公公出来才能处理的；跟右边的区块是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处理的。我当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跑很多东西，我开始落下来，落到都满的时候，我就坐在我的案前，就是我的书桌前。
1: 天哪，你睡前还在想这些事哦？
0: 其实我跟你说，创业是没有办法关掉的，它就是得一直 on， 就那个电灯会一直开这样。
1: 睡前笔记本
0: 听起来很不永续，但没办法，那在脑里啦，没有用到电。好，但回过头来，就是你在做起来以后，你把左边的就是现在可以解决了，好，你就用力把它解决，解决到12点、1点、2点、3点，反正你就是把它解决完。接下来你就会看着明天才能解决的，记得现在不要传简讯给你的同事哦，会出事哦。好，但你可以先把这件事情 organize 组织 好，在明天上班的第一分钟传出去给

0: 家开始跑，哎，这个事情你现在得等的就是太阳公公出来的，右边的你永远没办法解决，盖起来吧，可以去睡了。所有你能做的 to do list 都做完，可以安心去睡，因为现在你也改变不了世界。那我这个做法大概做了蛮多年了，到后面呢，我发现，因为我已经脑子里面有那个笔记本。所以我都会做完以后开始要放空的时候，你知道人在极度脑力跑起来的时候，到他要 shut down 的中间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我做过很多很疯狂的事情，看书，后来发现看书不行，我打开一本书就会把它看完。追剧不行，我追第一集就会追到40。打电动不行，我会把它破关。所以只要有目的性或成就追求的，我都不能做。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可以放着一个很无聊的东西，譬如说台湾有很多这个一直重播的电影或一直重播的电视，
1: 周星驰，
0: 对对对，你已经知道他下一句会讲什么，
1: 小强，
0: 对，代表你要 catch 或不 catch 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放着，它会让你的脑波回到一个比较无，就是不会跟着那个状态。那当然，我还有别的嗜好，比如说我会听听诵钵啊，我会看看我真的也看不懂的佛经啊或易经啊。你终究要有一个方式，让你的大脑没有跟得这么紧。你才能让你自己能够 release。 那我常说其实真的啊，企业是永续经营，身体也是永续经营，因为这是我在第一次创业里面就学到的事情。
1: 哇，这个是我问过这么多纾压的企业主唯一一个，就是睡前笔记本，就是睡前还在动脑
0: 的，
1: 就睡前还在动，因为通常纾压大概诵钵啊、冥想这一些运动啊、料理啊，
0: 你会突然想到吧，
1: 睡前还在用脑，这也是让我蛮意外，睡前还在动脑当做纾压的。好，今天收获真的非常多，我自己也做了满满的问题笔记哦。那今天我想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你，不管是自己做品牌还是你想要踏入品牌行销这个领域这个行业，都欢迎可以试试看哦，从零开始学整合行销。凯爷的品牌行销圣经推荐给大家，谢谢凯爷今天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中秋佳节再次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节。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听梅艳芳的歌曲《亲密爱人》，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2: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1: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2: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1: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集章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钟桥的最新散文集。钟桥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作家、剧作家，他的本名是钟正英，1956年出生在台中，他的原籍是苗栗三义的客家人。17岁他就读于台中一中的时候，他开始写诗。他身兼作家、诗人、戏剧编导，还有社区剧场辅导人等特别的身份。其实还一定要提的是他非常浓烈的社会意识以及世界观。1989年他从亚洲第三世界出发，展开了所谓民众戏剧的文化行动。1996年，也就是整整30年前，他组了差事剧团巡演两岸以及亚洲各国，这是他的特殊关怀，也就是要进行民众戏剧的串联。而这本书的书名也显示了钟桥他长期的关怀，书名叫做《南方行过》。为什么是南方呢？我们来看一下钟桥他的自序。他说，我的书写几乎和剧场脱离不了关系，如是我在记忆的镜像当中召唤了已知与未知。那是一个接近日暮的时分，夕阳隐身，映在天空下的是层层云或雾。我跟着环境剧场的观众，在一场演出当中，如往常熟悉般行走。熟悉，因为脚下是我往返超过20年岁月的阶梯、坡道，还有草坪。另外，视线内外引人的装置艺术景观，我应该说，相较于以上更令人关切的是，贴在门扉上的春联。红紫黑字经历岁月寒暑，

连新春到来去水的痕迹犹在，经常让我驻足片刻，一如良久。这里仅存的18户人家门口都钉有姓氏牌，詹、徐、林等等，为的是告知这是某某人家，非请勿扰。每户都是我认识的邻舍，他们的长辈大多在1950年代前后跟着军队来自军营回家，自力更生，从底下的河边挑泥沙拌水泥，在城市边陲自立造屋，盖起砖房矮楼。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铁丝绑成的石块形成的新店西畔防波堤内蔓草荒烟无人问津，剧团搭起帐篷，日日夜夜埋锅造饭，点火烟熏戏台下的蚊虫，排练演出草案这一剧。剧中探问老兵作为被现代化想象所排挤的市民，如何在生存的日常中安身立命呢？这样的文化想象于是转化成为剧场行动，闯进这边缘区块，这在当年多少和引进日本帐篷剧的想象密切相关。20年过后，埋下记忆之石的历史断面再次推出裂痕断面记忆帐篷环境剧场。我想着年少的时候就敬仰的诗人歌手 Leona Cohen， 他在 Anson 这首歌里的名言，万事皆有裂缝，光得以透进。 Leona Cohen 低沉的歌声和深入心扉的诗句，以一种穿透时间的能量，在时间的镜面上和尘埃一起共度行过的岁月，一切仿佛回返，处处跨过了时阵，在坎坷的路径间堪藏的记忆，转身回身之后，我就这样写。这里是宝藏岩，我走着突然发觉阶梯旁的脚侧有一块小小的蓝色长了青苔的石块，刻有白字写着，一个小屋象征一个灵魂。这是我和艺术家林顺龙为一件他命名为新房的装置作品所留下的记忆之石。是的，每一户人家留下的灵魂都是宝藏岩的印记，覆满底层无言的记忆。像是鲁迅在《野草》里他所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我经常琢磨着，这世上因为沉默而充实的例子就算少见，却每每转作深思的情境，当开口的时候，竟然空虚也就接踵而至。我所见所闻是第一次从影片上观赏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名作《尤里西斯》的凝视时，着实被那场巨大的列宁头像给震惊而沉默良久。那以后有几回再看，很想对自己解说这场景的意涵，却都感到空虚了，因为再多的解说都是多余的。就此我沉默了，却在近日再度观看这场景的时候，在内心残存了这沉默的诗意。对于残存，我学习无悔，但我也会想，解说没什么好与不好，纯粹就是怕多余了。多余对诗所创造的奇迹而言，那就是一种累赘。在电影或者是剧场里，同样的，我因此写下了许多如散文的篇章，尽量剥落解说，返璞归真。在我想，这部电影的长镜头主要在追究记忆在时间当中是什么。长河的渡轮上，河水匆匆流淌下的列宁头像还有石身，或许在召唤一种未来记忆的规范，或者是远行之后的心声呢？这似乎也在问冷战年代终结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的位置，在极端性的不安当中被强制的以单极霸权催生而登场，新冷战连滚带爬登场。面对这样的霸权，记忆转化为一种超越缅怀的召唤。我这样想的时候，也将那块脚下随意被忽视的记忆之石在内心做了印记。可以说记忆的召唤也有凝视的效应，就像是让我们在镜面当中折射出自身的种种面貌跟倾向。我在冷战看似解体的世界假象当中重新凝视全球化的到来，那时候我隐约了解为何长镜头在大河上运行的时候就很像当时的身影都在镜中复活了。诗意的召唤让过去不只是过去，而是呼吸与共的当下。
我忽然热爱起这种感知。

不是因为缅怀，而是体会了马奎斯在他的自传《活着是为了要讲述》这本书的题词，生活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为了讲述在记忆当中的日子。所以我也就想起了戒严年代尾声前几年，人在军中，有一回轮到我服役的连勤营队去打靶，坐在等待区等着上场打手枪实弹，心中正盘算如何瞄准靶心的时候，徒儿辅导长走向我跟前，以他一向发黑的印堂撑起了一张尖尖的脸，带着神秘的皮笑，刻意低声开口问我，周少尉最近有和陈应正联络吗？我脸色顿时下沉，深呼吸一口之后，收敛不安的心跳，从容不带慌张地回答，报告辅导长，少尉很久未曾联络陈先生了。听我这么不带情绪的回答之后，他又说，遇上他带我向他问好。这记忆潜藏着数不清的威胁，我以前我就知道自己被列入情治单位的黑名单，只是未料竟然是在这样的场景铺陈下，得要去面对即将举枪面对靶心的紧张。从同年开始，我就从座上回到三义家乡的烧煤火车车厢上，一眼望见车厢领厕所前的墙板上始终贴有相同的海报，一张像是监视着你的方方脸，戴上一副墨黑的眼镜，两边写有斗大的标语，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打靶的当下，辅导长的言下之意不恰在透过心理威慑要我将靶心对准匪谍吗？这样的经验似乎潜伏着我内心的某一种意念，在未知的后革命年代去开展以变革作为参照的书写和剧场，那些年经常往返菲律宾，为的是与古教士剧团的导演合作，借以完成士兵的故事这出戏码。剧中以台湾人日本兵在菲律宾丛林的逆中作为回应战争残酷的反战主轴，翻阅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作家带着某一种深具反思性的语重心长，来到广岛之河，为一位他在巴黎自杀的朋友放水灯。朋友自杀因为对核战恐惧到歇斯底里，各种色彩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作家说，没有任何一条河曾经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这么多的灵魂，这条死亡之河啊。大江对于死亡和战争的书写转入我的诗意身体印象当中，蔚为风格。1996年一个夜色低沉时分，台北城南某一个巷子的海产店口，坐着经历时间痕迹满脸黑胡的八胖中年，那是我，对坐的是林敬杰导演，正愁思着他的电影学运和文学创作。我说我干了剧场几年，不是在街头就在公园排练演出，租场记排练积蓄都赔进去了还不够，没有场所写作和导戏如何继续下去呢？林敬杰抽了一根烟，一向瘦瘦潇洒的神色当中透露几分忧郁，转了个身举起手中的举杯，不动声色微笑着说，是到同安街转角有一家很好吃的欧阿米刷摊子，往前右转进巷子有一栋漏雨的日式建筑，搬来那里和我的电影工作室合用空间吧。记忆中大台北同安街巷弄，夏日午后犹豫，一如往常在雨后蒸腾的热气中有一种潮湿遗留下来的孤寂感，没有人会来到的想象中剧场倒有一个榻榻米房的后方，嵌着机械窟窿的水泥地板上残余的色泽晕染着因日晒雨淋而不堪磨难的印记，多少让人看着就发闷。就在这一片发闷的水泥凹凸当中，搬来废弃堆中的一块站板，想起如何拼贴出诗意剧场的书写和剧场表现。时间漫漫，历经种种的忐忑，这本书被命名为《南方行过》。南方意味着弱势边缘或者文化意涵下的新第三世界戏剧和书写的行动，这是钟晓为这本书他所写的自序里面的文字。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钟桥的最新散文集《南方行过》。钟桥他几十年来一直投身底层写作，并且进行连结艺术劳作和庶民生活的创作。他是诗人、作家，也是剧作家，并且创办了蔡氏剧团。关于钟桥是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钟桥的这本散文集？在书里面收录了王浩威所写的序言，标题就叫做《行者钟桥》。在这篇文章当中，王浩威特别提到，钟桥与我同月同日生，不过他年长我四岁，还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王浩威说，我应该是在1978年前后，也就是大一或大二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他就读于文化戏剧研究所，也许是读研究所以前的一两年也不一定。阳明山有一群朋友，主要是透过李吉介绍认识，这些年比较少听到李吉的消息了。他是阳明山草洞街的传奇之一，当年就是他第一位将八家将等这些民俗活动搬上当时台湾开始有的所谓文化节或艺术节的舞台上的。而这一切可能跟他们当时的老师邱亨良教授有关。民间曲艺在当时这本相当小众的杂志对于后来的影响其实不可思议。李吉是屏东的曾卡金娜，经常从台北回到屏东的老家，就会经过我开始读大学的高雄医学院。我们医学系上有一位同学简松雄，现在是高雄骨科的权威，特别专长人工关节和脊椎外科的高手，刚好是李吉高中的好朋友。李吉问他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人写诗或什么的，简兄于是就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了，我因此认识草山的这群朋友。当时从草山到德惠街绿色小组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什么时候真正认识钟桥并不记得，但最记得的是他说起自己高中的时候家里就住在火车道旁边，经常趁着火车经过的时候朗诵陈寅恪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

类的。可以想见，那时候在台中一中的中侨是多么苦闷，只是那时候的中侨恐怕自己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认识陈映真。曾在火车的铁轨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象征，有的人在火车上面坐着，在固定的车站下车，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有少数人也许中途看到一个有趣的小站就提早下车了，还有更多的人可能就像那时候的中侨和我一样，只是沿着铁轨漫步着，有一个方向却没有任何的目标，就这样走同一个方向的一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一个有了各自的追求，慢慢也离开了这个铁道。我和中侨更熟悉的时候应该是大四，当时他好像研究所还没毕业，专程下来为代表党外在高雄竞选的王义雄律师负责选战策划和文宣工作。那个时代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时的高雄全部都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像王义雄这样的律师其实等于选择了以软击实的一条路。一个人下来高雄的中侨找不到美编，就跑来学校找我帮忙。当我开始每天傍晚到竞选总部的时候，他还有当时民众日报的记者洪田俊特别把我拉到一边，再三叮咛千万不要说自己是高雄医学院的学生，就说自己也是台北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竞选总部，你很难确定谁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细胞，他们担心我还是单纯的学生身份，前途会受到影响。当时对政治已经懵懵懂懂，开始有了概念。进入学校的第一年，美丽岛事件发生，那个晚上去上国语教会的同班同学田雅各，也是住宿舍住在旁边的伙伴，他迟迟才骑脚踏车回来，说一路如何的惊险，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在这样单纯的校园里，因为编辑校刊的缘故，也知道这个小小不到几千人的学校有着七个还是九个寝室系统监控着。不幸的是王义雄落选了，这原本应该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参与过选举的人都知道，选情的热烈会让你产生错觉，以为我们果真将世界翻过来了，说不定这次就会成功。开票不到晚上八点，落选确定了，中侨洪天俊和我可能还有另外几个人去路边摊吃晚餐，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沮丧。不过没多久大家还是谈起招楼的问题，记得洪天俊是说他要回屏东老家，那边他家里还有一大片水果园，忽然之间才明白原先大家在说的那句话，不是当选就是被抓。后来又有人从台北下来帮忙助选了，这个人就不说是谁了，我同样扮演美术编辑的角色，好像老鸟一样安安静静进出在竞选总部里，将当天晚上的文字稿变成海报或者是传单，有效率的准时交稿。我开始了解，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中侨一样，这位台北下来的朋友当然也是原先就一起走在铁轨上的朋友之一，只是当我每次交稿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后来可能经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知道那是他例行去嫖妓的时候。当时我那单纯的文青的心灵几乎要破碎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是要为了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而奋斗吗？为什么他还去做这种剥削弱势女性的事情呢？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大堆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号。只是我因此第一次知道，同样是在铁轨上走着，有些人不知不觉就会离开了，就这样再过四五年也可以凑成半个世纪了，许多人离开了原来的铁轨，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毕竟这不是真正的铁轨，而是心中一种抽象的存在。有的人是打开电视的时候你会在画面上看到他们，往往是西装笔挺，代表某一个政党正在发言，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好像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似的。有些人在铁轨的半途掉入了悬崖，毕竟这看不到方向往往是让人容易陷入怀疑的，于是酗酒或离婚，甚至就在众人当中消失了。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当年自己相信的理想居然也成为另外一只怪兽，跟自己当年想要摧毁的那只怪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挫败对于落单的生命而言是何等的不堪，

等到猜对是某位朋友的消息时，可能是病重垂危，甚至是脸书上另外一个朋友告知丧礼的消息，连白帖都不需要了。有一些人好一点，像我这样好像离开了铁轨，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走向不同的人生，但是又经常回到铁轨来，铁轨以外的生活让我有力量，不至于从桥上掉下去，但是要持续在这样看不见的铁轨上继续走着，也得承认确实困难的。而钟巧是其中很少数的一位，还在铁轨上继续走着，继续朝向我们昔日的那个共同目标一步一步走着。年轻的时候，我们共同之处就是都是文艺青年，喜欢写着一些诗，虽然从来不是各个不同流派的台湾诗选所青睐或肯定的所谓的重要诗人，而且同样是文艺青年，我们的起步几乎可以说是陈映真带来的启蒙。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统独问题，至少自己以为是这样的。王浩威特别说，我是幸运的，在高雄读书而不是台北，当时学校在石泉路，属于高雄后火车站，学校附近虽然开始有新建的一些四层楼的住宅，但中间还穿插了许多田地，学校的后面是同盟路，而同盟路更往北全部都是田地，特别是种着菱角的水田，那时候就是穿过水田之间的小路，骑着脚踏车一直到左营去找叶石涛先生，当时叶老还在小学教书，而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在他二楼的阁楼上，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跟他随意聊着天。我还记得有一回是暑假前的拜访，问起叶老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叶老永远都是很童真的笑容，他回答说想要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再看一次，这样的答案对我当时的骄傲性情是很大的惊讶，怎么会是这套书呢？不是大家都早就读过了吗？我真的这样问了，而叶老只是笑笑简单的回答，也许年纪不同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吧。叶老也是写实主义的拥护者，也是站在支持为人民而写作的理论立场上。同样的，如果有机会回到台北，我就去拜访陈映真，有时候也许是跟当时台大预训社的伙伴一起去中和找陈映真，另外的时候也许是和潮汕的这群朋友文化帮的跟陈映真聊天喝酒，在中和他南势角的家，或者靠近永和的公路新村施善吉的家里。比起叶老，陈映真更是积极而热心，想要跟年轻人做更多的交流，他总是语重心长，总是苦口婆心。不知不觉，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文章走向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路线。钟巧和我虽然都是春风诗刊的同仁，谈到文学理念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们确实都是受到陈映真的启蒙。王浩威也就特别说，这本书《南方行过》就像钟巧许多创作一样，对王浩威而言，那就是他在这条路上持续的日记记录。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这样走着发生了什么事，有多少次的沮丧曾经让他想要放弃这一切，有多少的困惑让他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又有多少的困难是走这条路必然会遇见的。没有答案，但我们就看到钟巧从当年大家一起热情青年，慢慢变成一位既是苦行僧又是传教士的智者，那些从来没有答案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在他的身上所有昔日的苦难现在都是轻盈的陪伴，都是他丰盛的智慧面对着这样的生命痕迹。这是王浩威所写的长篇序文，用带着回忆感性的笔法告诉我们钟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活过什么样的时代，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钟巧最新的散文集《南方行过》。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说到了奥德修斯要去阴间。
1: 对。
0: 他去阴间干嘛呢？
1: 他要去阴间找答案。那最主要是因为女巫瑟西呢囚禁了他一年。我们说囚禁了其实是照顾啊。因为他也喜欢他。
0: 相亲相爱一年吧。
1: 没有，不一定是相亲相爱。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给约束住，你看他的
0: 有点像软禁啊。
1: 对，他的部下都通通变成猪嘛，
0: 嗯，都变天蓬人元帅了。
1: 对，因为好色就要付出代价，
0: 嗯，
1: 就要变成这样子。雅典娜看不下去，他觉得这一定要有一个方式要来去解脱这个困境，所以他就请了这个赫密斯当作是一个对手，把奥德修斯给救出来。那除了救出来以后啊，也是把他的这些部下变成猪的通通再还原变成人。所以其实瑟西女巫呢，她没有那个把她的这些部属全部杀掉，只是变成猪啊，做做惩罚。可是她一年后带着这些部下又离开，因为这些猪又变成人啊，所以其实过得还蛮幸福的，只是一年当中就要出吃猪的饲料。她告诉她就说，你如果要了解今后的一个命运的话，你一定要去阴间很厉害的一个巫师啊，叫做泰瑞西阿斯。你去找他，他可以告诉你今后你会发生的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他就把这讯息呢告诉给奥德修斯。其实对奥德修斯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啦。而且赫密斯本身来讲，他就是一个有穿梭阴阳能力的人。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奥德修斯来到了阴间。来到阴间以后呢，你看这些都是亡灵，都是死掉的人啊，死掉的人

0: 对他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谁？是西农。那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在讲特洛伊战争的时候，木马屠城的时候，那个被留下来的间谍就是谁？就是西农了。所以西农告诉他什么故事呢？是说你要小心一个叫做安提诺斯的人，这个人呢会对你有危险。
1: 这是西农说的吗？
0: 这是西农说的，他死掉了。他为什么会死呢？因为
1: 所以他们的对话都是在阴间，
0: 在阴间。
1: 嗯，
0: 但看到他的时候在阴间，他已经是亡魂了，他已经被杀了。因为特洛伊人也发现他是间谍啊，所以他就战死。他死了以后呢，到阴间以后，他发现的看到了西农，就跟他西农就跟他说，你要去注意一个人，他是取代这个人来上战场，所以才后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奥德修斯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只留意这个名字，因为在后来他还会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对他就威胁就很大，因为他想要抢夺他的王国，所以他就留意上心头。泰瑞西阿斯呢，你可以讲就是先知啊，虽然他过世了，他还是有这个预知的能力。他就告诉他说，你除了会遇到一些凶险离开女巫瑟西的保护，其实他用的是保护，因为女巫瑟西其实在保护他，但是呢，你今后所做的东西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危险，你还会遇上海妖。海妖就是赛莲，赛莲呢是这个海妖的名字，但赛莲怎么样，她长得非常漂亮，所有的女巫都漂亮了，除了有少数几个海怪比较丑以外，
1: 大部分的女巫都是美的，
0: 都是很漂亮。海怪海边的这些海妖啊，都是很美丽的，尤其是赛莲海妖，不但是她非常的漂亮，而且她怎么样，她有着很好看的很好听的一个声音。
1: 嗯，
0: 这个赛莲哈，这个海妖赛莲，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看到她。
1: 我们的生活会看到赛莲？
0: 对呀，常常看到。
1: 怎么可能？
0: 我讲的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是有个跨国企业叫新什么科的咖啡吗？
1: 嗯嗯嗯。
0: 啊，我不说出来。那他那个图案，你想想看他的图案是什么图案？
1: 他就是赛莲吗？
0: 他就是赛莲。
1: 真的？
0: 对啊，所以问那个创办的人就说，
1: 新叉克的创办人，
0: 对，你为什么要用赛莲来当作是你的标志？你想想看，喝咖啡就是一种魔力啊，好像海妖赛莲一样，你只要这个喝了这杯咖啡以后，你就一直沉迷在咖啡的这个味道里面，所以他用的图案就是海妖。所以我们要看到了这个新什么课的时候，去看看那图案，就是一个美女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海妖，她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竟然想到说，两三千年前的神话里面的人物呢，竟然就
1: 出现在我们的现代。
0: 对，
1: 而且我们每日可见，
0: 每日可见的很爱喝
1: 啊。对啊，
0: 那他的意思是说，就像赛莲一样，他的声音很好听。赛莲的翻译有两种啊，一个叫做赛任，一个叫赛莲，
1: 就翻译嘛。
0: 对，我觉得他是女生嘛，所以我选用赛莲这样的一个翻译的名称来唱他。将来你会遇到这个海妖，他会这个去诱惑你，那但是想诱惑是还好啦，就是你看到海妖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赶快跑远一点。你会遇到海妖，然后你会看到两个海怪，一个像漩涡状的这个大海怪啊，这个大海怪有名字，然后另外一个你会看到就是被女巫瑟西变成海怪的，也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会吃掉了你很多的人。你变成很难脱身，你会遭遇到两难，两难之间呢，你该怎么样去选择？也就是说进退维谷，你到底是要选择靠近哪一边的海怪，你才会比较安全。你会人生当中遇到这个两难的情形。然后最后一个事情呢，是你千万千万要阻止你的这些船员去杀掉太阳神的牛。
1: 太阳神的牛，
0: 太阳神这时候是
1: 海利欧斯。
0: 对，海利欧斯你他在岛上面养的神牛，长生不死的，但是呢
1: 你不可以去杀他
0: 们。 虽然他们是长生不死，他们长生不死的理由是没人去侵害他，所以他可以活很久，
1: 活得很快乐，活很久。
0: 但是
1: 你不可以去杀那些牛就
0: 对
1: 了。对，
0: 如果你去把这些牛给吃掉以后，你就会遭到天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记住，
1: 你不但不能变蛮牛，
0: 对，
1: 你只能会被天谴。
0: 对，所以你看他所预言的这几件事情呢，通通都出现。他遇到了海妖赛莲，然后遇到了进退维谷的事情，然后遇到了这个太阳神的神牛，结果他的部下把神牛给吃了，吃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就遭到天谴了。已经告诉你你会发生的故事，我觉得在奥迪赛的故事里面呢，这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我把故事后段的东西都铺陈好，靠着这个冥界的先知的口吻来说明说你以后会陆续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你经历过了以后呢，最后你才能够回到你的故乡伊萨卡去，所以当中有这些过程。那这些讲完了以后呢，就可以预告的就是说你未来的命运是这些东西。那这些未来的命运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他后来啊，就通通遇上了。通通遇上代表什么？他的部下一个一个离他而去，因为不是被海怪吃掉，就是被天谴杀死。那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不就是我们所讲的独眼巨人跟他爸爸所祈求的那个诅咒灵验的吗？
1: 嗯，
0: 我要让他漂流海上。即便是这样的啊，身边的所有的人呢，也都会死光。波塞顿来讲，就对他的儿子就有所交代，然后他就一个人的孤零零的就回去伊萨卡。他你看他十二艘部队的这些人员，他的战士们全部都死掉，就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然后变成乞丐。然后在遇到这个先知之后呢，他还遇到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友。第一个战友呢，就是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呢，他死去了以后呢，到底会跟他说了些什么？那我们都可以期待了。
1: 好，阿基里斯到底跟奥德修斯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允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在阴间遇到了阿基里斯，那阿基里斯跟他说了一些话，到底他说了什么？
1: 阿基里斯在生前呢，就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但是他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他不参战的话，他就可以平平庸庸的过他的一生，而且长命百岁，百岁人类已经算是在那个时代算了不起了，虽然他终究会死。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他投入了战场以后呢，他就很可能因此而葬身在战场当中，当然他会留名万世啊。结果他选择了留名万世，他死在战场里面，被帕里斯王子用箭射杀他的一个脚踝。到现在我们都知道阿基里斯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对啊，但是他死了以后呢，就奥德修斯没有想到说他可以在阴间遇到这个昔日的一个作战的战友，而且还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战士，他就想说哎呀真是不容易，就算活着的时候是战士，死的时候也是鬼王啊，因为他统领一方的领域嘛，率领这么多的阴兵阴间人士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奥德修斯就觉得说阿基里斯真是难得，他活着的时候跟死的时候
0: 一样伟大、
1: 啊、一样的精彩。那阿基里斯听了以后呢，就觉得说错了，我其实一点都不精彩，我带领这些死去的这些士兵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死样子啊，对他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他的领悟，他到阴间以后的领悟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活着才是重要的。那你要记得这两个字就是活着，
0: 活着，
1: 对、啊、其实他要阿基里斯希望奥德修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下去，要活着，因为活着才有希望，就算你死了以后被称为是一方的这个雄主又如何呢？你死了以后就不是什么，就算你当了鬼王那又如何，你不过就是带领去死去沉沉的阴兵，能够打什么仗，能够做什么，在暗无天日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什么都不算数的。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就有一种领悟，不管怎么样我要好好的活着啊，这是阿基里斯给他的一个忠告。你可以想到说阿基里斯是发乎真心的，因为他死去了人、啊、不会说什么谎话。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又遇到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这个人是谁？阿伽门农啊。他就想说阿伽门农，你不是已经回国了吗？不是已经回这个麦西尼去当你的国王了吗？
0: 是啊，
1: 对啊，你怎么会在阴间出现？难道你跟我一样有这个神通啊，有这个奇遇吗？阿伽门农说不是啊，我来阴间是因为我被杀死了。你被杀死了，谁杀你呢？
0: 对啊，谁杀你的呢？
1: 谁是谁杀掉你的呢？哎，杀掉我的人就是我的太太。
0: 他讲话也蛮直接的。
1: 海伦的姐姐把我给杀了，跟他的情夫啊一起合谋把他杀，因为他们离开十年了，打仗就十年了，所以这十年里面的变局。
0: 变化太多了啦，谁知道你活着呢？
1: 对啊，所以当他
0: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1: 你活着的话，回去光明正大的回去了麦西尼以后，你反。

0: 呢变成人家谋害的目标。所以他要告诉奥德修斯是什么，你现在你还是伊萨卡的国王，可是请问你，你回去伊萨卡以后有谁会认得你？可能没有人认得你。那有谁会害你？可能有很多人
1: 会害你，很多人想害你，
0: 对，尤其是你身边的人，你都要很注意，因为我就是被我身边的人害的。
1: 可是这样听得也蛮 感慨的耶。
0: 是啊，
1: 你看在中国人来讲，我们的诗句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可是就这个情节来讲 又觉得过于凄凉、嗯、
0: 十年了，你死就死吧，你活着做什么，
1: 回来干嘛呢？
0: 对，我就把你给杀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麦西尼的国王阿伽门农在出征特洛伊的时候把他的女儿给杀了嘛，献祭、啊、当祭品。
1: 这个就一个母亲来讲受不了、
0: 啊、受不了啊。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慢慢就会消失，其实这个权力上头了，
1: 嗯，
0: 他跟他的情人可以再生小孩嘛，然后他要享受这种权力嘛，所以 在享受权力呢就把他的这个丈夫这个国王给杀了。所以他要警告奥德修斯，就是你活着回去，但是不要告诉你你还活着，你要看看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不要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被自己的老婆还有老婆的情人给杀了，我真是窝囊啊。所以他把这样的话去跟奥德修斯去讲，那奥德修斯在你有机会回国以后，你千万不要用真面目去告诉大家说我回来了，我是奥德修斯，我是伊萨卡国王。你告诉你这说出去以后对你有害无利，你要好好的去考核一下你身边的人，你最亲近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公布你是谁。所以这套阴间之旅呢，对奥德修斯来讲、啊、获益匪浅、啊、他遇到了过去他所认识的这些战友，碰到了西农，然后西农已经战死，可是西农的战死对他来讲呢是什么意义呢？是看到特洛伊战争的这种残酷，希腊人不是为了抢夺海伦才去发起这种战争的吗？可是海伦有没有抢到？有啊，海伦抢到了，可是你把人家的国家给毁灭了，毁灭成这个样子，惹起天神的众怒，天神一定很生气啊，我没有要你去毁灭特洛伊啊，结果你把特洛伊变成像是一个炼狱一样，他们会遭遇到了一些惩罚。那这个十万大军里面能够生还的也不多，就算回去的，回去的人后来也被害死了。这个是他
1: 其实真的还蛮惨烈的，
0: 很惨烈啊。所以特洛伊战争呢，不是一个什么讲述英雄有多伟大，他在讲这些英雄有多落寞。所以我们讲希腊神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悲剧，绝对不会是一个喜剧。
1: 嗯哼，
0: 你看这些人到后来有什么好的下场？
1: 好像都没有哎、欸。
0: 没有啊，阿基里斯也死了、啊。阿基里斯他死了以后，他在阴间里面的感觉就是，我如果活着，比这个死去当国王哪一个重要？活着比较重要。但他就是鼓励了这个奥德修斯，你要好好的活着，你
1: 好好的活下去，
0: 对，好好的
1: 活着才有希望。
0: 对，然后再来就是。阿伽门农给他的警告，你要注意小心你的枕边人啊，我就是被我的枕边人害死的，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用真面目去看你这个现在的人，十年下去我都会被害死，更何况你二十年，你二十年以后你认为有多少人可以记得你？没有人记得你，
1: 不是，二十年真的太久了，
0: 你连小孩都不认识你，他小孩才刚出生啊，他一出生就认识自己的爸爸是谁嘛？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小孩已经二十岁，小孩就算跟你当面见了以后，他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寻找阴间的泰瑞西亚斯、哦、我觉得对奥德修斯来讲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之后呢，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他故土以后，他是有被影响到的，牵动了整个故事的情节。奥德赛的故事、啊、奥德赛本身来讲呢，就包含很多面向的讨论，很多人性的心理。
1: 嗯，像什么呢？除了人性的心理呢？
0: 对啊，你看他就跟特洛伊不一样啊，伊利亚德就是在歌颂战争而已啊、
1: 嗯、
0: 然后

0: 这里面他谈到了很多人性，包括像爱情、外遇，然后第三者，然后权力的纠葛，
1: 嗯，
0: 很多都在讨论，然后甚至是创伤，心里面的创伤你要怎么样去弥补。奥德赛呢，
1: 哇，他价值这么高耶，
0: 对，他反而比第一部伊利亚德要来得更精彩，
1: 难怪可以流传到现在。
0: 对、啊、
1: 因为这些东西，你说的这些东西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持续讨论着，
0: 还在流行啊。
1: 对啊，
0: 还在讨论啊，就拿你当例子来讨论。所以你知道，就是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虽然是荷马的两部的史诗，两部的史诗各自评价不一样，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奥德赛是要比伊利亚德要更优秀的，因为里面有牵扯到的很多的这个讨论的空间，
1: 很多人性的复杂面、啊、
0: 对，而且到现在都还在讨论，包括、弗洛伊德的时代、荣格的时代，他们用心理学去看这个神话故事以后，想象的空间又不一样。奥德修斯到阴间啊，其实也可以讲奥德赛的故事已经差不多走到一半了，因为之后就要往回家之路，回家之路还会遇到什么样险阻的，奥德修斯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些危机，最后回到他的故乡的。
1: 好，奥德修斯的回家之路真的是险阻重重哦，他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正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皓月当空，思念满满。愿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中秋安康，平安喜乐，月圆人团圆，阖家聚欢乐。花好月圆人长久，中秋祝福到永久。来到美好的中秋夜，在一年当中，今晚呢，我觉得是格外的特别。这外头有万家香啊，就是 barbecue 的味道，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一年到头来，难得几次的相会，也就在中秋夜。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心里真的是圆圆的啊，这个圆圆的也能够带来更多我们生活的所谓的圆满啊。当然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我们接近所谓生活的圆满。也希望在这连续假期当中，我们能够创造更多愉快的记忆。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当然呢要应景，这是沙菲娜所带来的 Lunar 月亮。

只要能见度好，其实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大半的时间在夜里都可以看到月亮的。说月亮是比较文学、比较浪漫；说的物理科学一点呢，那就是月球，地球的卫星。还是说月亮，还是说月亮比较好吧？月亮。小时候也听一些关于月亮的传说，不管是中国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渐渐长大，我们也了解，这个月球啊，不能光只是科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谓文学、艺术、浪漫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因此，就算现在科学再怎么昌明，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已然到来，我们的孩子呢，在他很幼小的时候，大人还是会让他们读童话故事。那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当然有很多是虚拟的神话的故事，还有一些杜撰的故事。那为什么呢？我想这个答案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希望在幼小的心灵当中，他能够有更多的宽容，对于未来有更多美好的幻梦。那当然长大后呢，面对一些幻灭呢，那在所难免。但是孩提时代编织的梦想，成长时代编织的梦想，跟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变得比较世故所编织的梦想，当然就大大的不同了。好，希望

今天晚上我们看着月亮，也多想一些美好浪漫感性的事，来欣赏老歌星维克戴蒙演唱的蓝色的月亮 Blue Moon。

Big Diamond 演唱的 Blue Moon 蓝色的月亮，这蓝色的月亮一定是忧郁吗？是的，不可否认，有些朋友在中秋夜呢，心里是带着忧郁的。也许这是一种错误，但是错误变久了，好像也就约定成俗了。这个蓝色代表忧郁，这蓝色一定代表忧郁吗？啊，红色一定是热情吗？我想不同的时间跟空间的条件下呢，这个颜色呢也被做了不一样的定义了。中秋夜，也许一些出外的朋友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啊，特别的思念故乡。其实重要的节日不回家团聚一定是有原因的，有一些现实的工作生活因素当然很多。

还是所谓的心理的因素吧。关于一些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不愉快的经验。但在中秋夜的今晚呢，我要特别提醒这些听众朋友，不要老是被不愉快的、被这些你觉得非常非常不圆满的过去的经验所捆绑。人千万不要变成经验的奴隶啊。我们来欣赏 Michael Kruto 带来的月光之花 Moonlight Flower。

说到月光，月光跟日光当然是大大的不同了。而从物理科学的角度来讲，当然这大大的不同。但从文学来讲呢，就不是那么的冰冷了。月光，我们说月光照在大地，或者月光呢就照在花朵上。皎洁的月光，你是光看月亮觉得皎洁，还是这个月光呢照在大地的万物之上，就看您怎么解读了。或者月光就在我们的心底，月光是柔柔的，月光也带有相当的感性。在夜里，月光也是相当

么宝贵，特别在古代啊，在古代没有电灯的时代，那月光何其宝贵呢？我们来欣赏 Emery 的这首《月下丽影》（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今年的中秋夜，想起过去的谁呢？在很多人心中都有关于中秋或中秋夜的秘密，特别那个年少轻狂的岁月。其实我们都要坦诚啊，在年轻啊成长的岁月，刚出社会出来闯荡的那些年，我们很多关于这个感情的交汇都没有跟爸爸妈妈讲啊，一辈子都不会讲。但是每年就会到这个特别的日子，就会想，哎，这个好多年前中秋节跟谁去看电影啊，跟谁去逛啊，这个还骗爸妈说什么公司要加班啊，什么开什么同学会啊等等的。我这么一说，很多朋友可能在收音机旁呢都吓得跳起来，怎么都知道这么多啊？这也不是了，这不是通灵，我觉得这是我们多数朋友在过去的一些属于个人式的一些记忆吧。也别想太多了，也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0: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月亮圆了，心也跟着圆了。中秋的夜特别安静，抬起头，那轮明月静静挂在天上，像一盏温柔的灯，照亮每个想家的人。不管相隔多远，我们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这大概就是中秋最浪漫的地方吧。柚子香，月饼甜，烤肉的烟火气里藏着团圆的滋味，有亲人家人在身边就好好珍惜，不在身边就寄一份思念给月亮，请月亮帮忙传达。人生有顺有逆，有圆有缺，就像月有阴晴，但是今晚就让我们放下烦恼，抬头看看这片月光，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在何处，心里有爱就是圆满。中秋快乐，愿您平安，愿您温暖。

秋风起，月色浓，又到了一年中最温柔的夜晚。月亮圆得像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静静挂在天空，照着团圆的人，也照着一颗一颗思念的心。月饼切开，甜的是滋味，更是相聚的欢喜。柚子剥开，香的是果肉，更是记忆中家的味道。有美好的人与你相伴，就好好的珍惜。有人因为远行，那么就把牵挂托给月光。不管相隔几座城市，几片海洋，抬头看的都是同一个月亮。这份情不必多说，月亮都懂。但愿今夜人缘心缘事事缘，在中秋寄情，寄的是思念，也是祝福。愿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Stardust 的，这是由爵士歌手 Sarah Vaughan 演唱的。看月亮，当然也会望见星空。中秋夜，在皎洁的月光下呢，我们也对着星空许愿，愿我们的家人，愿我们的亲人，愿我们的好友平安健康，也盼望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大家能够多一点宽容，大家也能够用同理心多一份彼此的尊重。人际互动呢，不可能完满，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就连我们在中秋节我们吃的月饼，这个月饼也有分口味呢，有的口味比较重，有的饼皮比较厚，是不是呢？或者在这个馅里面呢，还要加一些什么特别的料。就以我们台湾来讲，这个北中南东西啊，也都有不同的风格，像一些不同的这些百年老店的一些饼店，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圆圆的饼啊，这个口味呢，大家就各有千秋了。这就像我们人的世界，想想这个我们这个地球的卫星，这个月球哈，我们还是说成月亮好了。这几十亿年就看着这个地球的大地，我们也不能说它没有生命啊。在文学浪漫的世界中，月亮是有生命的，月光照在大地上。你还记得那句发人深省的诗词吗？秦时明月汉时关呢、啊、那我们现在呢，2026年的月光，2026年我们看到这个月亮，那是几十亿年前他们就存在的。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很多无谓的纷争要学会放下。我常说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微小的事情坏了一天的情绪，而这个被坏掉的情绪还波及到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了健康呢。说到健康呢，也特别提醒啊，也是有些扫兴，在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大家饮食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中秋节的应景食品是好吃，但必须有所节制，像比较高糖的一些饼类，像在 barbecue 的时候啊，如果您这个蘸酱如果过度的涂抹啊，或者我们讲说这个烧烤的时间过长的话呢，对身体都会有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的用意就很简单，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过节的气氛啊，但是一定要健康。好，接着我们欣赏 Face Hill 所带来的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外部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可靠稳妥的服务。

0: 智慧在家，将把轻松行。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啊？
5: 谷物杂粮

0: 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周四周五晚上八点陪大家聊永续爱地球。那今天开始是中秋节的假期，一共有四天，呵呵，那因为是中秋节嘛，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哦，千万不要吃太多的月饼。不过真的说到健康啊，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体重奋战，年轻的时候想瘦，那中年的时候就发现诶，减下来不难呢，真的难的是怎么样的维持。所以在中秋节的假期，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维持健康的体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来宾是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同时也是健康卫教咨询中心的主任马文雅医师，跟大家分享哦，瘦了然后呢？哦，因为现在瘦瘦针真的是很多话题啊，我也很多朋友去注射这个瘦瘦针，但瘦了之后真的然后呢，你的身心都健康吗？今天医师就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议题。先来听听古巨基的歌声喜欢，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最近呢，我看了不少的朋友啊，许久未见，那我很多的朋友都小红啊，就小了一号，算是好事啦，因为到我们现在呢中高龄啊，如果体重过重的话，那可真的是不行哦。尤其啊，大家在腰围上，男生女生腰围应该是多少啊，你的健康体重这些数字啊，都希望能够在标准之内。话说啊，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健康检查的数字哦都没有出现红字。后来呢，不知道我到哪一年开始，哇，每一年增加一个红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开始紧张了。健康这件事情真的要在日常中落实。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啊，就是你想减重吗？怎么样的正确的减重，甚至呢是你瘦下来之后，那然后呢，你是不是饮食习惯还是一样，然后吃饱饭之后还是没有去走走去运动，就当沙发马铃薯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不是快速的瘦下来，是瘦下来之后然后呢。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的主任马文雅医师。医师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医师哦。医师长期呢投入在糖尿病啊、肥胖啊、还有血脂异常跟甲状腺还有各类的内分泌疾病的治疗跟健康卫教，那也长期关注啊许多减重者曾经经历的事情，就是可能瘦了然后复胖又再瘦又再复胖哦。那过去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幸福瘦，还有最近的这一本瘦了然后呢，瘦瘦真时代的32堂减重人生课。我常说啊，就是很多人一生的志业就是减重。
2: 是啊是啊，真的很辛苦啊。
1: 所以医师每天的门诊都会很多人来咨询，都是为了要减重。
2: 门诊最大宗的是糖尿病的个案。那当然这几年就开始有比较多，因为确实有时候体重过重跟糖尿病的发生是有关联，所以也越来越多人就是体重的困扰。
1: 所以肥胖跟糖尿病是直接画上等号吗？
2: 不能说直接画上等号，它是还有高度的相关。如果说是一个过度的肥胖的话，甚至病态肥胖的话，它确实会大幅提高。我们有个词叫糖胖症，就是糖尿病搭配这个肥胖症，两个这样一起出现的情形。
1: 对，当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什么，你的体重是多少超标，大概就是慢慢接近肥胖。那到过重的话，它也会有一个标准嘛？所以通常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过重呢？
2: 比较制式的方法，我们就是看 BMI，就是看你的体重跟你的身高的关系。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是会有一些参考的指标，比方说你的腰围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腰围啊，或者是说你在做身体组成的时候看到的体脂肪啊之类之类的。那这些体重，就是我们大家在健康检查都会看到那个红字。
1: 对
2: 啊，那有一个概念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大家可能不见得有意识到自己的体重是在多久之内增加了多少。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0: 说法，就是假如你的体重其实只是都在 5% 的波动，它其实算是一个健康的。
1: 所以像我刚刚节目前就跟医师聊，我结婚之后这一年胖一公斤，其实一年一公斤没什么，可是十年十公斤蛮惊人的耶。
0: 但是就看你的趋势，其实一般来讲体重会在一个5%左右的地方波动，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多吃一点，然后你稍微控制一下又回来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那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病人比较困扰，可能是他也许压力或是也许其他原因，他在一回神他已经多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已经变成，你知道我们通常3公斤是一个 size， 就是衣服
1: 哦。
0: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变化很大，短时间变化很大，你可能衣柜里的衣服都已经换一个 size， 换好几个 size，
1: 对，
0: 你变成谁都没发现。
1: 我现在的话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是换了两个 size，
0: 对，但是你说一下跟年轻的时候比，有时候也有点，因为毕竟我们的荷尔蒙什么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生活习惯不太一样，那我们大家也很难去，尤其现在大家有点我讲有点体型焦虑，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管你几岁都要就长得跟王心凌一样，这实在是要逼死谁哈。所以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件事情，而是在追求说你的生活形态是不是平衡，你的体重是不是平衡，会不会有一个很短暂，就是说你在持续的一直在增加体重这样情形。
1: 那这去年开始这个瘦瘦针很红嘛，当然大部分他得依照医师的指示，到底哪些人适合打瘦瘦针，哪些人不适合呢？
0: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瘦瘦针这个词啦，我觉得它应该被证明叫做肠泌素，它是肠子分泌的一种荷尔蒙。那肠子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它 用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是改善这个体重的问题，已经算是有很多临床试验，也是就是叫 well document， 就是它是一个很认证， 是一个合法又很合理的治疗。好，那只是说呢，在所以我们用在糖尿病病人身上去管理他的血糖跟体重的时间远超过现在媒体的时间哦，所以把它变成瘦瘦针或好像它是很风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这是
1: 意外
0: 两面刃吧。两面刃就是有增加了它的被认识的程度，但是也增加了它被误解的机会哦。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第一个它是有适应症，它是一个药物，
1: 对，
0: 适应症就是肥胖症或糖尿病，所以他不能说你是一个 BMI19 的人，那你说我要打瘦瘦针来让我变得更苗条，这是不符合适应症的。我觉得这是要先强调。那如果他是符合适应症，比方说你今天确实有过重，甚至有肥胖，加上一些代谢异常，代谢症候群，糖尿病前期等等，那我们甚至脂肪肝，甚至呼吸中止，这些东西，然后在一个合理的调节剂量的状况下施打这个药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它大概疗程是有一个限制嘛？大概多久可以打，然后它可以维持去打注射多少次呢？
0: 其实如果以临床试验来讲，其实长达几年的临床试验都已经做了，然后在糖尿病身上糖尿病变成让我们用很多年了，所以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做减重，那你到达你的目标体重之后，你可能要考虑维持，那你要用低剂量维持，还是你要用生活形态维持，还是你要用其他的方法维持，那这个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考量。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费的药物，它的费用并不是像，因为像我们糖尿病病人健保有给付，某些条件下可以给付肠泌素，他们就用很多年啦。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就是你自己去买药，这个我真的是非常不建议啦。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慎选啦，也要理解自己的健康，
0: 就你的需求是什么，那你有没有达到治疗目标，然后你过程之中你有没有监控你的这些代谢指标到什么程度，那你的剂量是不是适合你，那你什么时候你如果停止用药的之后你要用什么方法维持，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跟医生做讨论的。
1: 对，大部分我身边的人有打瘦瘦针都是说我瘦到自己的体重之后我就会开始控制了，但通常啊这个也打个问号，因为有些人可以控制，有些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作息饮食，他就体重还是会上升，
0: 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所谓的恢复原来的作息饮食，

0: 那所谓的原来是什么？如果他原本原来的生活形态叫做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那这个就他迟早会
1: 复胖。
0: 对，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平衡的生活，所以我其实病人有两种，一种就是他来之前体重是稳定的，只是他超过目标值，然后他瘦下来之后就从维持他的稳定的体重，一种是他来之前体重是一直在增加的。
1: 嗯，
0: 那他瘦下来之后，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重新找到一个可以维持体重稳定的生活形态。
1: 对，那很多人瘦了之后，我自己有看过两种，一种是瘦下来之后，哇，他真的维持的不错，就是变成一个我都不认识；另外一种呢，就是哎，他又恢复到他打瘦瘦针之前的状态。
0: 是，
1: 那像这种瘦了又复胖，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体重再次回到原本的状态呢？
0: 其实应该要说，我们讲体重增加叫做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收支平衡的人，理论上体重应该是不增不减，或者是在我刚刚讲的 5% 的范围之内波动，你稍微多一点你就会调整回来。
1: 对，
0: 那如果持续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
1: 嗯，
0: 这个才是问题
1: 哦。
0: 那持续吃的比身体需要的多，我会把它归类成心理的需要。
1: 对，有时候好像就是一种补偿。
0: 是啊，那如果你一直在补偿，然后常常或者甚至一直在代偿，那你的身体当然可能在健康上会出危险。
1: 对，其实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计算啦，就是说你一天吃进多少卡路里，跟你一天的新陈代谢会消耗多少卡路里。哇，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认真在计算这个，其实蛮辛苦的耶。
0: 但是身体并不是数学哦。
1: 对，
0: 它不是这样子。
1: 我后来就发现很简单，其实呢，扣掉那些聚餐大餐那些不要管，就是每天吃的你大概就是吃这些范围的东西，然后你大概就是做多少时间的运动走路，那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就是我们生活的习惯，你可以简单把它分成一种叫做会发胖的习惯，一种叫做不会发胖的习惯。
1: 对，我意思这样分配，好好容易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不会发胖的习惯，就是你的会发胖的习惯有被这个不会发胖的习惯做取代，因为我们人的行为大概平均来讲44%是习惯，有一部分的行为是你可能当时的决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节能，我们很多行为都是习惯，
1: 所以还是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咯。
0: 对，适合自己的。
1: 嗯，那这次在这一本瘦了然后呢瘦瘦真时代的32堂减重人生课，我看到发现确实它跟人生很多观念是有关的，所以建立了自己的意识行为，然后你的习惯就会改变，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有减重的这个焦虑感了。
0: 对，当然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要执行还是会牵涉到蛮多觉察，还有改变，还有你的认知行为。
1: 对，像第一个大家容易遇到的就是减重停滞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容易在代偿的。
0: 其实停滞期不是坏事，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停滞怎么办，其实停滞期就是身体在重新 reset。所以我很喜欢把停滞期说成复胖的刹车。
1: 哇，所以像这种停滞期大概会多久呢？
0: 不一定，但是我讲就是其实一般人啊，主持人你可能自己就是所谓的一，你没有特别做什么事，你的体重其实还在那个 range。
1: 对，
0: 但是我们讲的我们要治疗的这些，它可能稍微一松，它就上来很快。
1: 哦，
0: 比如说他可能复胖的时候，他可能是比如他之前努力要瘦到一个程度，然后他稍微一放松，然后他没多久就觉得我怎么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个表示你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处在平衡状态。
1: 嗯，
0: 这是荷尔蒙的作用，这个不是你不够意志力，
1: 所以要慢慢把自己让自己
0: 让身体以为这个才是你。
1: 嗯，
0: 有点像我见，比如说我在书里面有提到，有点像是那个水面上面有颗球，
1: 对，
0: 你把它往下压，它就弹回来。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水面往下，水位下降，那个球就会浮球就会停留在那里。
1: 对，
0: 停滞期的作用有点类似这样，就是让你去到新的体重。停在那，那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体重都是在6字头，那他就不小心胖到9字头，这种人还不少，然后呢他就瘦到大概70几80左右，他就卡住了，那这他就觉得很焦虑，怎么办，我怎么一直没有办法下去。好，那其实如果你能够在这边停一段时间，身体会先记得这个体重，那假如你之后有机会再往下降，他就算复胖他会在这边卡住，所以我才说他叫做复胖的刹
1: 车。可是有些人停在这一关的时候就会开始

0: 心里的焦虑，然后甚至就会要么就是更激进的做法，要么就是开始又大吃大喝。
1: 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现在的你已经比之前瘦了，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是什么？
0: 所以还是要静下心来再觉察一下自己。
1: 对啊，就是你有感觉到你已经比以前轻了吗？还是你没有？你知道有的人全有全无力，他没有达到，比如说他目标55，然后他没有达到55，他就不要了。这其实非常不切实际。
0: 对，所以有时候去找马医师门诊的人，有时候你好像也是要变相是帮他做心理的辅导咯。
1: 也不是心理辅导，就是我会做一些提问，让他看见他在追求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最常问就是，那你瘦下来之后你会得到什么你现在没有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很值得追求，那你拿一些东西去换不是很值得？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减重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直不停要跟自己的对话。
1: 事实上发胖的过程就是跟自己失去连结才会胖起来的。真的，他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太多，我觉得很多个案都是这样，他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不管他今天创业，还是他在 读研究所，还是他今天育儿，还是因为他家庭责任，那他把注意力放在外界，所以他就没有发现他自己已经因为在这个承担压力的过程中变胖了。所以他只要找回自己的连结，其实他就很有机会可以找回到他比较能够掌握的状态。
0: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成功减重的人又维持的人，那个意志力跟坚持度，就是你要练习，要超过常人，甚至是超过自己啊。
1: 这个我就没有很同意，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在这个减重的这个叙事观点，常常就讲到意志力。
0: 对，
1: 可是意志力是会用完的。
0: 真的吗？
1: 是啊。
0: 那
1: 为什么你特别累的那天晚上会吃宵夜？
0: 哦，就是意志力用完
1: 了。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都用在你白天很辛苦的事情上啊。
0: 那不靠意志力要靠怎么去坚持呢？
1: 好，我在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意志力不是不重要，但是你只靠意志力你很容易自责。
0: 所以还可以看哪些方法。
1: 请问一下，你刷牙需要意志力吗？
0: 不用。
1: 是啊，为什么你可以
0: 习惯？
1: 为什么你数十年如一日都会愿意刷呢？
0: 这就是一个习惯，不然我的牙齿会坏掉啊。
1: 没有，听说是因为牙膏加了凉凉的东西。
0: 真的？
1: 是啊。因为你刷完舒服啊。
0: 对，
1: 所以假如你今天这个行为伴随着一个舒服的感受，你就不会需要意志力去克服啊。
0: 那有时候很难的，就是说通常会发胖就有一些行为嘛，你吃啊，
1: 那因为吃完舒服嘛。我们不是要去谴责吃完舒服这件事，就是你原本很不舒服，你吃完才舒服，然后你现在要把这个舒服的事情拿掉，拿去减重，那你迟早会回来的，不是吗？因为人当然是追求一个愉快的事情，
0: 所以要怎么把少吃多动变成舒服的感觉呢？
1: 所以我没有要追求大家少吃多动啊。那我们要享受的是你瘦下来之后你比较轻的时候的那个感受，你愿意去维持它。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书中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1: 比方说啦，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大家有没有家里很乱过？
0: 有。
1: 那很乱很乱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力气打扫？
0: 对。
1: 那这时候你请一个人来帮你打扫，打扫完之后你就真是太舒服了。
0: 对。
1: 那你下一回合你会再把它弄乱，还是你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不会再乱了？
0: 养成一个习惯。
1: 是，那有没有人就真的有在弄乱？
0: 也是有。
1: 是啊，所以他就请个阿姨来打扫。
0: 对，
1: 那瘦瘦真就是那个阿姨啊。那你如果愿意，比如说你现在你不知从何做起，你家里太乱了，那你请人先来帮你打扫个到，我觉得我好像有能力，只是处理一些随手的小事情。所以其实打瘦瘦真的人就是这种感受。
0: 对，
1: 他一开始不知如何做起，然后他用药物协助他降下来了，他觉得变轻松了，那我要维持这件事情相对比较容易了。这个是我们进入良性循环的可能。当他全部家里都很乱的时候，你说你要开始怎么样怎么样，对，那大家就太困难了，门槛太高了，我不如还是躺平吧。
0: 对，所以呢，打完瘦瘦针之后到底要怎么样的这个持续，以及呢，瘦瘦针可以一直打吗？我是不是复胖再去找医生，然后再继续的打瘦瘦针呢？这个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再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您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瘦了然后呢瘦瘦真时代的32堂减重人生课，邀请到的是天主教更新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医师。医师好。
1: 你好。
0: 书中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停药之后就会有胖回来的一个压力哦，所以他也会有这种使用瘦瘦真心理的这个内耗，这种内耗就医师的
1: 越怕越胖啊，
0: 对，
1: 真的啊。
0: 的经验大概会有哪些状况？
1: 越怕越胖，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些复胖也好，或是这些代谢适应，这些想办法让你吃回来的这些机制，从内分泌的角度，或是从生物的角度，就是一个演化上的保护。
0: 嗯，
1: 我们人类这么漫长的演化史上，也只有短短的时间是属于食物充足，而且劳动很少。
0: 嗯，像我现在已经大概都是一天吃两餐，因为中午其实不太饿。我觉得过去会被绑住，就是说我们9点上班，然后你12点大家都在吃饭，我们就必须去吃。
1: 在时钟还没发明之前，根本没这件事，不是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中午如果真的要休息，就吃一点点，比如说坚果啦。但我后来其实像我们中午要录音，我几乎中午就已经养成没有进食的习惯了。就是变成只有早餐跟午晚餐。
1: 我这样讲好了，有人因为饿而吃，有人因为嘴馋而吃，还有人因为应该而吃。
0: 通常应该我们是不是应该饿了而吃？
1: 嗯，就应该说有我们跟食物的关系。
0: 嗯，
1: 好，有人是因为他不吃，他觉得很饿；有人是不吃，他会觉得嘴馋；有人不吃，他觉得不应该。
0: 对，所以对，但是吃不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心理代偿，
1: 所以你去检查你跟食物的关系啊。那你如果你跟食物的关系很良性，
0: 嗯，我后来觉得都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就不一定过多。有时候还是会想吃冰淇淋，有时候也是会想要吃一
1: 些。我们没有说它不好啊，
0: 对啊，就还是会想要吃一些所谓罪恶的东西，但就是量的控制跟时间。我如果天天吃炸鸡，这也很罪恶啊。
1: 对，就是你身体为什么那么需要炸鸡呢？
0: 一般人很难说天天需要炸鸡吧，大部分就是今天想吃，那我们吃个一块，有满足口腹之欲就好了。
1: 是啊，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压力很，有研究显示你压力大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吃油的、甜的、热量高的。
0: 确实耶。
1: 是啊，那所以既然是这样，那原因不就是压力，吃只是结果而已。
0: 所以找到这个因素的话，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处在高压的状态中。
1: 应该是说你觉得到压力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吃是唯一的方法，你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纾压，不是吗？
0: 对，运动是一个，睡觉也是一个，找人聊天也是一个。
1: 对，我觉得我们华人对这种纾压的方法实在太缺乏想象。
0: 比如说呢，那一些
1: 玩啊，玩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对不对？
0: 嗯，桌游啊，各种啊，
1: 什么都可以玩，但是我们的大人都没有玩的想象。玩音乐，玩艺术，玩什么都可以，玩游戏。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纾压的方法？他说我没有学怎么玩呢。我真的有个个案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要怎么玩，我不知道玩什么，我玩不赢人家。
0: 所以哦，这个还是要先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就是给了大家很多自我觉察，然后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知道自己，你很清楚理解自己，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很不认识自己。
1: 对啊，很不认识自己是一个 很有趣，就是我们其实是从不喜欢的东西来认识自己的啦。
0: 书中也提到一个嘛，就是当在刚我们讲到进入体重维持期的时候啊，可以先建议大家心态上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请医师跟大家分享书中建议大家心态上可以做哪些调整。
1: 我都跟病人讲说，你可以告诉身体说我余裕很多，燃烧吧脂肪。真的，因为越胖越胖，就是当你很害怕的时候，你的压力荷尔蒙什么都会上升，然后你身体就会想办法节能。他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他不知道你在怕的是胖，他知道你在怕，所以身体就先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想办法帮你把能量节省起来。所以我遇到有些病人，他已经瘦到一个程度，但他有点害怕停药的时候，我就说你请你告诉你的身体，你要信任他，然后你要告诉他燃烧吧脂肪，我余裕非常多，我库存非常多，解定存出来花都没有事。
0: 这也是一种自我对话，
1: 就是那个认知。其实我们灾难化，其实大脑并没有办法分辨那是现实的危机还是你想象中的危机，可是只要是危机，它都会启动这个适应的机制。所以 书里面其实有提到，比如说二次大

0: 战之后的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即使已经危机已经消失了，他还停留在大脑还停留在那个状态里面，一直不停的想要维持，这个都是保护机制过头。
1: 嗯，不过这种听起来蛮多这样的状况，但不一定是在吃，而是小时候过度贫穷的人，就是说战后时期的这一群
0: 匮乏
1: 我们的长辈，对，即使他现在生活已经愉悦了，甚至存很多钱，每个月都还可以领退休金，但是他还是会舍不得花钱。
0: 对啊，舍不得花钱就跟我们身体舍不得用脂肪是一样的。
1: 嗯，所以这种是可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慢慢接受，因为比如说旁人已经都有告诉他说你现在过得很好啊，你也有钱啊，你可以不用20块跟50块的水果，你可以买个50块，不要买20块又很难吃的，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习惯跟观念。
0: 是啊，所以别人讲没有用啊，
1: 所以这个自我觉察也是最困难的。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这个自我觉察，
0: 问自己问题，试着回答，然后给自己一点空间。
1: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这个问题给对方，就是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
0: 是因为我们太喜欢给答案了。
1: 嗯，
0: 因为我发现说我们在不管今天在医疗的场域还是其他场域，我们都很期望专家告诉我答案，我应该怎么做。我写了3本书，3本书都在叫你问问题，不要找答案。
1: 对，
0: 不要一直叫别人告诉你答案，
1: 因为通常给了他答案，他有时候自己会判断，他愿意接受他就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他也就 不认同。
0: 是啊，那答案就在你自己身上不是吗？所以你只要问对问题就好了。所以这个然后呢，就是到底今天瘦下来的你会获得什么你现在没有的东西，而你想拿什么去跟这个事情交换。
1: 所以当问了自己之后，下一步的行动还是自己，
0: 你就很清楚啦。因为你知道什么行为会体重增加，你知道什么行为，我有时候都讲那就是2选1而已。假如你今天那个体重就是你家好了，你现在离家出走，你总要回家吧。
1: 对，
0: 你看路你就知道哪边会回去。比较大的问题是他迷路，他不知道走哪条路。迷路的人就是没在看路，所以他很多人是他没有量体重，他就莫名其妙体重到了一个人生的高点。嗯，
1: 对，所以问自己也很困难。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的来自我提问呢？书中有提供给大家一些内容。
0: 是的，那我觉得问问题这件事情我们的教育比较少，比较少练习，就是很习惯，就是那你跟我讲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大家好喜欢问这个问题。
1: 对，尤其是最希望期待医生告诉我。
0: 是啊喂，我才认识你几分钟，你跟你自己相处了几十年了，答案不是应该你自己可以帮自己找到吗？
1: 嗯，所以通常医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自己回去自己自我提问呢？
0: 就是你为什么想要瘦啊？
1: 嗯，
0: 对。那有的人就会说啊，因为我想要健康。
1: 嗯，
0: 好，那我说，那你知道你想要健康，你只要选择健康的事、健康的行为，你就会获得健康。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啊，原来他要的不是健康，他要的是看起来健康。
1: 嗯，
0: 那为什么他想要看起来健康？因为他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人指责他。
1: 嗯，
0: 所以他想要真正想要的叫做我想要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受到批判。所以他瘦下来的时候他得到的不是健康，他得到的是别人的眼光不批判他。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种提问的人还是要有专业的医师，否则他如果自问自答，可是他的提问不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也不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0: 对，就这个提问的人要有个客观的眼光。
1: 嗯，
0: 因为自己也许会盲点。
1: 对，
0: 因为他如果问自己的时候也许他自己就是因为盲点他才找不到答案，
1: 而且有可能更钻牛角尖。
0: 或者对，有可能，或者他一直问为什么，很多病人来就说医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嗯，那他就显然他问自己很多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提供第一个另外一个视角，从另外一个视角去问他。那就像他照镜子一样，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头发怎么样，他照了镜子，哦，原来我的头发乱了。
1: 嗯，
0: 他照镜子他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那没有照镜子就看不出来。嗯，
1: 对，所以我自己看完这书，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原本的体重瘦了20-30公斤下来之后，真的瘦下来才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除了你要重新再认识自己各种方面的行为心态，以及怎么样维持的这些 步骤啊。所以当然除了体重，其实健康的指标还有很多啦。那这本书当中有跟大家分享。

0: 分享哦。除了体重之外，还有哪些健康指标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1: 我想体重跟健康指标最相关的就是所谓的三高，
0: 对，
1: 就是血压，其实体重下降血压很明显就会改善、嗯、然后再来就是血糖，如果有的人有糖尿病的风险或者是有家族史，他担心自己有血糖的问题，其实体重如果能够有效的下降，其实也是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0: 嗯、
1: 那再来的话血脂肪，就是但是血脂、可能常常会有一些人误解，体重下降通常三酸甘油脂会改善，好，但是如果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它跟基因比较有关，有可能你根本就是一个瘦子，你的胆固醇就很高，因为你的基因可能是、嗯比较倾向于胆固醇高的，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会因为你的体重下降而改变。那所以在体重下降的时候，我们也要顾虑几件事情，就是你到底减掉的是你的脂肪还是你的肌肉。
0: 对，
1: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代谢的异常跟你身体过多的脂肪然后产生发炎反应干扰你的荷尔蒙有关。那如果你减轻下来，你的发炎的脂肪减少，或是你那些外溢到器官外溢到内脏的这些脂肪减少，我们的身体就会比较不容易处在那个慢性发炎的状态。还有一个比较物理性的，就是说当我们体重减轻的时候，你的关节的负担会变少。
0: 对，
1: 那我有些病人他可能原本是有像九字头甚至100多公斤，然后他在减重过程中减了也许 15-20%，我问他说你怎么感觉，他说哦，我觉得现在好轻哦。
0: 对啊，
1: 你知道你去建议一个100多公斤运动是多残忍的事吗？
0: 真的，确实 我自己有非常的大的体会，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你跟他说你要动啊你要动，但他都没有办法开始，那他最后去做那个长绕道，
1: 因为他很重啊、
0: 嗯、
1: 我们如果背那么重的东西我也不想动啊，我们可能要是知道，我必须说我是不喜欢那个斑马教河马减肥这件事。就是他并没有真的设身处地的去意识到在那么重的身体里面你要去做活动有多辛苦、
0: 嗯
1: 哦、所以我会鼓励，当然运动非常重要，而且运动也很有趣、
0: 嗯、
1: 你不喜欢这个运动你有各种运动可以学习，很有趣的东西，但是不要把运动变功课，或者用来指责你就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胖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于减重没有实质的帮助，因为它是指责、嗯、
0: 对，
1: 我不认为这个指责对他有帮助，当然也许是事实，但是指责真的能够带来改变吗？还是我们可以找一些方法做支持。
0: 嗯，所以、哦、我觉得快乐的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活方式，当然你的体重也要做用你合适的方式让它瘦下来，不管是现在大家流行讲的大家容易懂的瘦瘦针，或者是你要做饮食啦、啊、做运动啊，总之就是要自己舒服，而且做这件事情是开心的。
1: 是，
0: 但很多人看起来都是初期都是用勉强的啦，
1: 勉强的不长久。
0: 对、
1: 嗯、所以我才会有第一本是说你不是瘦了才幸福，是幸福才会瘦。
0: 对，
1: 因为你喜欢维持在那个状态里，那这个状态维持起来就轻松。如果你这个维持的状态非常的痛苦，大概没有办法维持太久，而且你如果复胖的时候，你又会带来更多的自责或者是负面的情绪。
0: 真的耶，胖了之后大家都会说你幸福肥，但是好像真的没有人说你幸福瘦。所以医师的那本《幸福瘦》确实也是要从自我对话开始。
1: 是，
0: 那这本书当中也教了大家各种不同的方式哦。在刚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通常有一种人他是四肢很瘦，但他只有胖肚子，这种算胖吗？就是他四肢都是瘦瘦的、
1: 欸、算啊，应该说在医学上有一个病叫做库欣氏症，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体内的皮质醇，肾上腺的皮质醇太多，或者讲有些人吃类固醇吃很多，会看到那个肚子大大的四肢瘦瘦的，那个是皮质醇过多的时候的反应。那不只是皮质醇啦，就是说当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堆积比较多的内脏脂肪。好，那这个所谓的中枢肥胖，就是肚子大大的，脂肪都在中枢，然后四肢的肌肉都瘦小，这确实是一个代谢上比较容易出状况的问题。
0: 所以这种是需要看新陈代谢科吗？还是可以靠自己做什么样的调整？
1: 如果他自己可以，当然就不用，对不对？就会来看病都是会来看病都一定是觉得我已经做了努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他才会来咨询。不管今天他咨询的是代谢科还是咨询的是加医科，我觉得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帮忙的时候。那 回到刚刚讲的那

0: 一个就是是不是有这种四肢瘦瘦然后肚子胖胖，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更年期，
1: 对，
0: 好像你原本的腰就是少女的腰到了更年期怎么就消失了呢？
1: 对，
0: 这确实也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好，那或者说啤酒肚或是男生中年，好，那其实都有点跟荷尔蒙的有点关联，那当然也会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我们在如果来咨询的民众，我们说我们会稍微测一下有没有胰岛素阻抗啊，有没有其他的，像比如说女生多囊性卵巢啊，好等等。当然现在多囊性卵巢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说法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些荷尔蒙的异常，这些你多出来的脂肪是不是正在危害你的健康，这个我们可以帮忙做评估。
1: 所以评估完之后才能再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
0: 你的方式是怎么做。因为有一些人他的体重呢，他稍微减少精制糖类，他体重会下降的明显，有些人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主要的卡关点，然后来协助他找到方向。有的人是情绪性饮食哦，他可能真的是每次都是在平常他都很小心的在遵照那个营养师给他的建议，或甚至他都还168呀，或者是他的间歇断食的啊，生酮啊，结果他在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暴走了。那这个是一种情绪性饮食的表现。那情绪性饮食表现有时候他会过了以后还会很自责，所以就在一个罪恶感跟努力的这样子控制的那个循环里面，很辛苦的。
1: 我有段时间工作很高压的时候就是属于这一种，就是真的只能靠吃，还好很快就意识到了。
0: 对，那你意识到之后就发现原来我可以用别的方法照顾自己，就会脱离这个恶性循环。
1: 对，所以我想每一个人还是第一个了解自己，然后万一你真的体重现在已经超过你的预期了，然后那还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啦。所以这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很多时候只一直盲目的去寻找答案，可是这个健康的答案真的不是一对一的对号入座，它有很多的原因跟很多的可能才成为现在的你。
0: 是的，那有时候我们在过程之中可能也许我们会发现个案他太看得太近了，比如说他看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都没有喝饮料了，我说请问一下你这样做多久，我这一个月都没有这样，他没有发现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到现在这个体重，他想要努力一个月他就能够全部一笔勾销，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1: 对，
0: 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因为他很努力所以他没有看见，那我们可以帮忙他看见你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看，其实你做得很好，只是需要持续。那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不是教导，是支持啦。因为我会观察到我们有些病人真的很认真，他也做得很好，他是需要被支持的，
1: 需要鼓励他一下，
0: 你需要说你看见你现在做到哪里，那我们可以陪伴你一直往下走。
1: 对，我自己都是会有设一个 limit 底线，就超过这个底线可能接下来真的就要好好的认真好好的调整。那偶尔放纵一下我觉得真的是难免所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让自己因为体重的关系而导致忧郁。确实也有人因为这样，就他减重减的反而引发了忧郁的症状。
0: 对啊，因为理解情绪或是知道它的功能，知道这个情绪带给我们的一些反应，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只是情绪教育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情绪也是需要代谢的，我们代谢科我们很多都需要代谢，情绪也需要代谢。
1: 对啊，这个确实，那找对的人，好家人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来协助。那也很好奇请教医生，就是已经连续推出这一些就是对大家很有帮助的书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是持续的来做这样的宣导呢？
0: 就是我病人啊真的就是我会我有时候看诊，然后我会想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或是想要我在门诊没有办法讲的话，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让有兴趣的个案可以去阅读。
1: 对，确实因为大部分医师门诊时间都就是排的很多，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讲一样的话，所以挂不到门诊的朋友你就可以把医生所有的著作好好的看一看，这就是医师要对你说的话。
0: 对，我就可以早点下班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1: 而且每次去你可能等两小时，就医师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时间，因为等候诊的人真的太多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不如你就好好静下心来，然后把医师的书完整的看完，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愉快的人生。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今天的小岛任务呢，邀请大家每一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让自己类似冥想十分钟。好，那你可以是早上起床，或者是睡前，或者是午睡前，通通是可以的。那我自己的习惯是睡觉前，有点类似三省吾身的感觉。我说今天我自己哪里做得很好，很不错，这个部分。

分呢给自己鼓励，那哪一些觉得啊今天真的是话说的不好，或是哪些部分呢好像没有真的处理的好，时间没有安排好，那也给自己一个下一次一定要做的更好的鼓励哦，不用自责，但是可以稍微检视一下下一次可以更好，但最多的呢是鼓励自己今天做得好棒哦。好，通常呢我这三省吾身哦，好像都到第一省还是第二省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好，所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稍微静下心来，也或者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就让自己放空，然后专注在呼吸中，那我觉得睡前或睡醒的时候做这件事情还蛮好的哦。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阿信跟戴爱玲版本的我期待，然后也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咯，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00。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下个礼拜碰到了连续假期，因为下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了哈，包含五六日三天了。我不晓得这个传歌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计划。
1: 我927要在高雄卫武营有一个爵士音乐节，算是我这个跨界合作啊。
0: 嗯，
1: 上礼拜我们也跟大家提醒。
0: 对、哎、所以等于说是你25号26号，反正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要就去高雄要排练吧。
1: 嗯，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排练过几次了啦。
0: 哦，已经排练过几次
1: 了。27号当天我们还是会排练。
0: 哦，是。不过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27号有活动，但是没有跟大家讲确切的时间，是下午还是晚上啊？
1: 嗯，晚上的时间。
0: 晚上的时间哦。OK，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那也可以说是这个传歌呢，今年的第二场在台湾的这个独立的演唱会。
1: 嗯，独立的演出，当然就大部分的曲目都是以爵士，大家比较熟悉这种英文啊、英文歌的爵士的英文歌啦
0: 为主，
1: 为主，
0: 嗯，
1: 对。但是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歌啊、就一首这个我很丑可是我温柔，
0: 是。
1: 对，
0: 那另外还有
1: 台语歌，
0: 两首台语歌，重新去做一个改编，
1: 重新去编曲，把它变成像爵士的感觉的。
0: Okay，
1: 如果你有对这个这样子的。演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对，没错。而且这首这个演唱会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1: 对，因为是跟中秋节有关系嘛。
0: 带
1: 我飞向月球、
0: okay， 就用法兰克辛纳屈的那个 Fly Me to the Moon 同样的名字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难得，就是我们对于传歌的既定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但是摇滚歌手唱爵士音乐、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说真话大家可能还是跟我一样很难想象的出来这个怎么去改编这些爵士歌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1: 当然我觉得比较最大的挑战还是就是说，因为摇滚它当然就是唱法上跟爵士是不太一样。
0: 是。
1: 那摇滚可能就是比较高亢。
0: 比较嘶吼。
1: 比较嘶吼。然后可能细节没那么多。
0: 是。
1: 可是爵士歌曲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它的唱法当然都是比较抒情，而且这个音域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可是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个旋律的部分。细节会比较多，可能转音啊，
0: 对，
1: 你都要交代的很清楚，
0: 很清楚。
1: 不是说这样，像有时候这个摇滚歌曲它比较直、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旋律看要转音很多了。
0: 对，没错，尤其是爵士音乐啊，这大家喜欢听的就是那个歌手的唱功有没有？这个转怎么转？转到9弯18拐，转完了以后又转回来这种。
1: 对，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但其实我们早年听的这些流行歌曲，都大部分都是这些爵士歌曲。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因为早年你要想要去进这种爵士乐团去唱歌，那是那个。怎么讲呢？
0: 门槛很高的，
1: 门槛很高，条件很高。第一个
0: 是
1: 要看起来玉树临风这样子、我们又没有这种，对不对？
0: 你要用玉树临风这四个字吗？
1: 对啊，比如像法兰克辛纳屈啊，
0: 他也没有很高啊。
1: 哦，他也蛮，就是说你要感觉身形，就是他要看起来很斯文的嘛，而且要穿在西装、
0: 像我这种。哎，停嘞！你怎么最近不讲话？你怎么
1: 制品、
0: 你刚才卡住了耶？
1: 对，或者是像最近后期这几年有一个最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这个爵士歌手

0: 男的爵士歌手叫 Michael Bublé、嗯、对对
1: 哦麦克布雷，
0: 对，你看他是不是就属于那种、嗯、
1: 对对对对，穿个
0: 西
1: 装皮鞋，
0: 哎，然后斯斯文文的，
1: 斯斯文文的，
0: 对对，然后留个非常整齐的
1: 中规中矩的头发。
0: 对，
1: 等一下你告诉我，你今这一次的装扮就是走西装路线哦？
0: 嗯，会有点西装啦、啊、上身一定要穿的西装，但是是有一点属于那种有点设计不一样的西装，然后当然还是要皮裤嘛。
1: I can't believe it。
0: 然后要戴着像法兰克辛纳屈一样的这种绅士帽。
1: 哎，我的妈！大家有没有看过传哥穿西装啊？从皮夹克脱掉，然后穿西装。
0: 其实我这个，我觉得是怎么讲呢？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因为你要知道、嗯、就是我讲上礼拜有讲过，其实爵士乐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它就是已经是摇滚乐了，
1: 是没错了、
0: 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嗯、比较就是说你要在这种媒体上出现或者是要在那种表演的场合的话，你一定要穿的就是
1: 中规中矩
0: 的、嗯、那你如果说他们那个时候有皮衣皮裤，我相信他们也可能会穿皮衣皮裤啊，对不对？
1: 也对、哦、也是，
0: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是传统跟现代的结合。
1: 哦，好好好、嗯、我们就拭目以待哈，下个礼拜天、
0: 哎、对, 对, 对，欢迎大家啊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
1: 对，我真的很想看看哈，倒也不是为了歌声，想要看看哦传哥怎么样穿西装，
0: 而且我也是同样会有这个舞姿啊这样子。
1: 你真的要牺牲这么大吗？
0: 也没有牺牲到，我觉得是完全是根据那个音乐的需要，然后有身体那种肢体、哦、就像是爵士乐那种感觉。
1: 是是是，大家可以从这个皮衣皮裤呢看到不一样的换成西装的传歌、嗯、哈，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对我的这么歌唱生涯来讲，
1: 我想可能对很多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识传歌的一个方法、
0: 嗯、
1: OK，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嗯、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啊、同样是跟上个礼拜、啊、跟这个微笑有关的歌曲、啊、
1: 是，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好， Johnny Mathis A Certain Smile。

0: 我必须凭良心说，我听过这一首歌，但是我听的那个版本好像是在2011年有一个电影叫做《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这部电影当中有收录了这首歌，
1: 艾玛史东演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不晓得原来这首歌它的年代这么久哎。
1: 是的，它是1958年的一个作品，也是同样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哦，在当时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1: 同样那个电影的主题曲，也叫《A Certain Smile》。
0: 哦，这样子哦，我们先来介绍这一位歌手好不好？
1: 哦 ，Johnny Mathis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他的作品啊，就是那个Born Free 啊。Born free, 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对 ，Johnny Mathis， 他是在5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黑人男歌手。
0: 嗯，
1: 那主要他的唱的，就跟我们大家所认知那种什么 R&B 的这种灵魂乐就不一样。他唱的就是属于那种很标准的那种传统的流行歌曲，
0: 跟那个 Nat King Cole 很像。
1: 他其实比 Nat King Cole 稍微晚一点，
0: 他比 Nat King Cole 还要再晚一点呢。
1: 对，
0: 哦，真的。
1: 对，
0: okay，
1: 然后而且就是 Johnny Mathis 他唱的这个歌呢，这个曲风都属于旋律都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Nat King Cole 他还带着一点就是爵士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没有那么流行感。
0: OK，不过我对于他的一首歌曲叫做《I Love My Lady》那首歌。80年代后的一个作品吧，我对那首歌反而是印象稍微比较深刻，因为我也是从他80年以后，然后再往前去推，才找到哦，原来他其实出道的非常的久，1950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1: 是的，是的。
0: Okay，
1: 那80年代已经算他的生涯的尾期了啦。
0: 哦，原来
1: 但他真正最活跃的时候是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
0: OK，
1: 都有。
0: OK，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这首歌好不好？
1: 《Certain Smile》就是其实他讲的是某一种很特别的微笑，
0: 某一种很特别的微笑。
1: 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啊，想的那种很简单的那种微笑，那个当然是带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0: 哦，所以它也是情歌吗？
1: 它其实也是一个情歌，
0: 一首情歌的一个样态在里头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很好听。尤其我在礼拜六的下午听这样子的歌曲的曲风，真的很舒服。所以我发现到，上个礼拜的那一集的节目跟这个礼拜节目这个歌曲啊，真的哦，
1: 深得您心是不是？
0: 非常
1: 啊，你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
1: 您这样子就不会硬了，对不对？
0: 硬不起来。
1: 我挖坑给你掉，你还自己掉啊？
0: 不是，我是说真的很听起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啊。
1: 对，
0: 不会像我这样的这个情绪起伏太大呀。
1: 对，当然就是说他的诠释的歌曲方式，当然这是他最标准的方式
0: 啊，
1: 就是非常深情，然后那个声线非常优美。
0: 对，没错，没错。
1: 但其实这个歌词的内容却是，你知道，就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0: 哦，有点耐人寻味的一个感觉，
1: 就是它是带点复杂的情绪，
0: 哦，
1: 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微笑呢，是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想法
0: 啊，
1: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微笑，就可能瞬间就吸引了你。但是那个虽然说一开始是好的，所以像我们上集有讲啊，有些时候哎。第一眼这种啊，这种样貌，啊，
0: 样貌
1: 眼神会让你觉得，啊，很舒服。
0: 是，
1: 那都是比较简单的。
0: 是，
1: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讲的就是说，哎，这个微笑，也许背后带着你未来你不可预知的那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0: 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听下回分解喽，自己去想想看喽。
1: 好，
0: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Gene Pitney, Just One Smile.

0: 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
1: 嗯，对，嗯，
0: 这个是1960年代的作品。
1: 是的，是的。
0: OK，你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Jim Pitney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了啊。
0: 嗯，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听起来很中性啊，跟着我们前面听的那一位不太一样。
1: 他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在当年那种，就包括跟有点像那个Neil Sedaka。
0: 哦，
1: 什么 Old Town Old Carol 啊，那些的，那样子的歌手，因为那个时候还有 Bobby Vinton， 就是那个时候60年代流行那种，就有点看起来像偶像的，啊，所谓的青少年偶像的这种男歌手。
0: 哦，
1: 然后唱歌一定是那种很怎么讲，很斯文的，
0: 很斯文的，
1: 对，然后样子也长得，哦，啊漂漂亮亮的。
0: OK，
1: 那主要都是受了这个猫王的影响啊。
0: 哎，真的耶！我发现到猫王真的影响到了后面很多歌手出来的一个样貌。嗯，
1: 是的，
0: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以他作为一个样板。
1: 嗯，
0: 但是说真话，有几个人可以像猫王这么的有名呢？
1: 对了，当然，但是就是说，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就是说，好的这种男歌手啊，就是要长得帅，要唱得好，
0: 嗯，
1: 然后要有观众缘，嗯，我想那是可遇不可求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当然就是，所以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些男歌手当中，哎，就唯独跳出一个啊，这个猫王，
0: 嗯，
1: 对不对？他又长得帅，唱得好，
0: 又唱得好，
1: 又在舞台上又热情奔放，这样
0: 对，没错
1: 啊。然后当然为这个音乐，流行音乐啊，这个创造了一个标杆。
0: 对，
1: 对，但是后期唱片公司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说，哎，照此要领，希望有，嗯，能有这样子的重新的，就是说找到
0: 第二个或第三个，
1: 第二个或第三个，就从，嗯，当然要从众多的这个这些男歌手当中看能不能有一个能够，哎，就是说能够有这种怎么讲呢？不同世代都有这样子的这歌手来 出现，
0: 我觉得很难呢，因为基本上他都已经是经典了，你要再找一个，可能不要说超越猫王了，可以跟猫王并驾齐驱的歌手都非常非常难了。
1: 对啊，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嘛。
0: 对，然后唱片公司靠他也赚多少钱了，啊，你看看，嗯，是不是？
1: 但是总是就对唱片公司来讲，
0: okay，
1: 他至少有了一个标准，他可以去依循，嗯，然后
0: 对对对，
1: 后期的歌手啊，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子的这种型啊，然后这样子的曲风，
0: 一个范例啊，
1: 对，一个范例，然后能够让后面有更多这样子的歌手出现。
0: 嗯 ，OK， 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 Just One Smile 其实就是说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就是说有一方其实是有点卑微的啊，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微笑，
0: 嗯，
1: 让我
0: 祈求来的，
1: 对，有点就是卑微，然后就是说很。这个希望你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吻，让我感受到这段关系的那种好像。

0: 是很真实的
1: 哦。哎，真的是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还是来听。
0: 没有，就有时候他就是要，有时候就说他也强调说，有一方要用对待，尤其他是男歌手，对于女。这个一定是女朋友嘛，
1: 对，就是，一定的，
0: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有时候你就要用这种比较低姿态啊，然后能够让对方感觉，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所谓的这种大男人主义还是在的，
1: 蛮强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那也是一个在两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对，
0: 有时候你说对，你说希望对方真的让你感觉说啊，他是很爱你的，你不能用那种强势的方式，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有时候要用怎么叫低姿态，
1: 对，
0: 给我一个微笑，
1: 给我一个微笑啊，
0: 亲我一下哈，让我感觉到你真的爱我，
1: 对，
0: 有时候他其实歌曲有时候他有时候也是
1: 用这种
0: 用这种方式来提醒着男士的啊，要怎么样的去这个跟女性的一个互动，
1: 这个还真的蛮重要的哈。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Tony Bennett，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嗯，我没有骗大家吧，今天的歌真的都非常好听。哦，
1: 是是，我自己也很满意。
0: 真的很满意的一首歌。嗯，你看你自己都很满意对不对？不过我要请传科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男歌手。
1: Tony Bennett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也是当年就是说唱这个爵士歌曲来讲，除了 Frank Sinatra 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位男歌手。
0: 对，我好像也有听过他的一些

0: 相关的作品，
1: 嗯，像他有，我也很喜欢他另外一首歌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0: 哦，
1: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这次我的这个魏武营的爵士音乐节也会演唱他的这首歌。
0: 哦，真的哦，
1: 嗯，
0: 哦，可以哦，我觉得会中哦，嗯，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可以讲说是以1960年代来讲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人物、啊、
1: 他其实在应该说他在1950年代开始、
0: 嗯
1: 啊、甚至更早、
0: 嗯、
1: 他就已经在这个剧，他还活着、
0: 哦、
1: 他现在还活着，他前阵子跟那个 Lady Gaga 又一起 合作、
0: 啊、哦，就是一哦，就是一啦、哦、OK、嗯、好哦。
1: 而且这个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这首歌其实他最早是他原唱，
0: 哦，
1: 后来 Frank Sinatra 也有演唱这首歌，
0: 难怪我听的好像是 Frank Sinatra 的个版本、
1: 啊、嗯，因为他们都是爵士歌手。
0: 那他这个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就是说你的微笑留下来的影子，阴影，
0: 阴影，
1: 哎，意思代表说这个他们曾经一对相爱 曾经相爱过的恋人，然后其中一方、可能他们就是已经分手了、
0: 嗯、
1: 可是过去他们在最快乐的时候他的微笑啊、这个留下来的就是给他留下一些无法抹灭掉的一种回忆、嗯、
0: 哦，有这样子意涵出来，
1: 对、
0: 哦、
1: 这个其实就所以说他这个 The Shadow 就是影子，
0: 影子、
1: 啊、但有时候也讲到阴影、
0: 嗯、对、
1: 啊、对，就是说这个分开了可是似乎那种
0: 还记着对方，
1: 对，还会这种阴影挥之不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办法完全，好像就是即使关系结束了，好像 还能够真的去释怀。
0: 嗯，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Steve Harvey，Make Me Smile。

0: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滴爱就忙家己去。
2: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汽车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4: 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成人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我们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么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方面呢，讲的就是 Smile 微笑、
1: 微笑有关的主题。
0: 对，而且这个微笑主题歌曲还真的蛮多的、单单看这个微笑这两个字好像具备了有正面的感觉，但是事实上有时候那个笑还不见得是真的微笑哦，发自内心的那种哦，
1: 这只是表面的那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
1: 这首歌也是，
0: 这首歌也是啊。哦，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Steve Harley， 他是一位英国的歌手。

0: 男歌手啊，然后他这首歌呢其实写的是跟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乐团叫啊 Cockney Rebel 啊，这个乐团他本来是这个乐团的主唱，那其实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个乐团他就是有合约上面讲说他必须是这个乐团的团长啊，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词曲创作由他来主导，
1: 是，
0: 可是呢后期到了这个乐团就是开始有了走红之后，他们乐团其他的人就希望就开始排挤他，甚至希望就是说 要把他的这个所谓团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把他拉下来，甚至就是把他的主导权啊全部就是把他就是
1: 收回来就对了，
0: 收回来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那后来他就离开这个乐团，所以他这首歌是写的是有点是在讽刺，甚至是有点报复性的啊，甚至讽刺他离开这个乐团的这样子一个心情。
1: 这样子，所以这个微笑还真的不是很有善意的微笑，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具善意的微笑。
0: 然后，而且就是他离开这个乐团之后，他的这个等于说他自己的这个音乐生涯比在他这个乐团说更好
1: 哦哦，
0: 他就认为说哎，离开这样是对的，所以他是这个等于就是说笑到最后了。
1: 你们不要我没关系，我去外面发展，搞不好发展的就是比你们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哦，原来哦，用歌曲去修理对方，这就是还蛮妙的。
0: 这个在很多乐团啊，就我们前面也有介绍过，有一些乐团他。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个这个团员离开之后，他的创作是写的是就是关于他跟
1: 前面
0: 其他的这些乐团的这个团员的之间的关系啊，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甚至就是讽刺他们，或者是就当然没有对错，
1: 对，没错，
0: 只是说他们这是他们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他是怎么做的？
1: OK， 大家，可是大家啊，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看看看戏看热闹嘛，对不对哈？然后就当成是饭后的怎么讲话题
0: 谈资，
1: 对对对对对，就聊聊嘛，对不对？哦，原来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0: 《Carpenters Sweet Sweet Smile》。

0: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男女的组合，卡本特兄妹，
1: 卡本特兄妹，
0: 这个可是最后就是妹妹过世了啦，
1: 对 Karen Carpenters，
0: 对，而且他们在当时的他们算是乡村摇滚吗？
1: 算是流行啦，算流行，
0: 算流行，
1: 对
0: 不对？
1: 但是就是说他们的流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点，还是有点个性。然后当然那个 Karen Carpenter 他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甜美的，
0: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声音也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
1: 非常非常高，
0: 对不
1: 对？
0: OK，
1: 对，他也不是那种高亢的，而且是那种非常深沉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他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
1: 没有，他们是在1970年代，
0: 哦，1970年代的时候最走红的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一开始就出来 就已经很红了。
1: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作品啊，比如说 Yesterday Once More 啊，
0: 对，什么 Top of
1: the
0: World，
1: 啊，然后像这首 Sweet Sweet Smile 也是，
0: 也是嘛，
1: 对
0: 不 对？
1: 还有那个Superstar，
0: Superstar，
1: Superstar 也是他们，我们也介绍过这，
0: 对对 对， 对，
1: 他们的这首歌曲，
0: 对，没错。而且他们的，我发现到他们的作品哦，到了后期的时候，被翻唱的几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很喜欢他翻唱他们
1: 的
0: 作品，
1: 对，
0: 就代表说他们的歌曲的知名度还非常的高。
1: 要他们等于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他们的评价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是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可是他们还是以就是说，流行音乐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曲风完全还是以流行音乐为主，没有刻意去迎合那个时候的风潮，而且甚至还就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就是其实根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还是作品，
0: 对，还是作品，作品
1: 不是说你在那个阶段你就是随波逐流，现在流行摇滚乐，大家就他们就跟着去唱摇滚乐，要去装那个样子，去迎合大众，他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像他们来讲，就属于那种很传统的美国人，很传统的美国人，从小可能就学。乐器，然后喜欢唱歌，然后
0: 很有自己的个性，
1: 对，然后当然有他自己的个性，可是就是他们自己脑袋还是很清楚，不会随波逐流，他哥哥是弹钢琴，学钢琴，那 Carpenter Karen 他是打鼓的，他鼓打得非常好，
0: 他是打鼓的，
1: 他本身是打鼓的，
0: 好另类，我看他那个样貌。
1: 对，因为你感觉到好像很柔弱，而且从他的唱歌的这个歌曲的那种感觉，觉得他是应该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孩，但其实他鼓打得非常好，甚至有一些那种摇滚乐的这种鼓手都觉得他打的这个鼓的那种技术层面来讲，都不输这些摇滚这种
0: 职业的歌手鼓手，
1: 对，摇滚歌团摇滚乐团的鼓手，
0: 哦，真的，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吃一惊，觉得说哦，原来我们这位妹妹，
1: 你有机会你去可以看到网络上也有，就是 YouTube 上面有她打鼓的
0: 啊，真的
1: 那个影片，
0: 哎呦，
1: 我也是看到几次，我也是觉得哇，这个很厉害，
0: 很厉害哎，跟没想到这个柔柔弱弱的外表，竟然藏着一个鼓手魂、
1: 他们传统的地方就是说，从小学乐器，然后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就你知道吗？美国人就是鼓励孩子去多发展自己的兴趣、
0: 对对对对对，
1: 最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家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团体，哥哥弹。乐弹钢琴，弹电子琴，然后妹妹就打鼓，
0: 然后还兼主唱，
1: 然后兼主唱，
0: 这
1: 跟那个唐尼奥斯门奥斯门家族是一样的
0: 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组合，以现在的这个流行度来说，真的比较少这种家族的这种组合出现，几乎都是单打独斗，或者是跟别人组一个团
1: 因为现在当然。

0: 就越来越专业了，
1: 越专业了、
0: 对，然后对于就是说在我们讲说合约上面，就是包括就是合约法律层面的这种考虑
1: 是
0: 就比较多，就他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规范都在这个合约里面，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就是说兄弟姐妹、因为你要知道像这种组合很多都是因为最后因为法律的纠纷，
1: 对
0: 啊，
1: 会有回北清处，
0: 对，然后甚至就因为兄妹之间啊，就是即使是
1: 亲兄妹
0: 啊，也因为说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最后翻脸了，都有，
1: 对
0: 啊，可是就是说，哎，最后就透过法律，就是很具细迷的把权利义务各方面规范清楚，大家就按照合约来走，签约，那就不要有任何的这种意义了
1: ，对不对？OK。不过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Sweet Smile 其实当然也是有标准的情歌，而且是一首欢乐的情歌嘛。就是说，我希望说我们这个一段关系，对不对？我们希望感觉就是每天看到都是彼此嘻嘻哈哈，那
1: 甜美的微笑啊，
0: 微笑啊，这样子，那我们才感觉我们的这个恋情是很美好的，
1: 逐渐的加温啦。
0: 对，但是真的要讲的话也不容易了。
1: 那对呀、
0: 对，当然就是说他有时候唱这样的歌，就是期望就是说那样子的恋情是我们所
1: 可以持续的、
0: 追求的，
1: 可以追求的了。OK， 好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Coldplay 的 God Put a Smile Upon Your Face。

0: 这个就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了。
1: 嗯，是的 ，Coldplay，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他们的歌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这首歌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 Face 那个脸的
0: 脸，嗯、okay ，
1: 那个主题里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因为它也有 Smile 嘛，所以
0: 对，
1: 同样在。为大家这个播放这首歌，
0: 可是这个是2000年，他们应该是90年以后的一个团体，
1: 就2000年初的时候他们出道的，
0: 就出道的、
1: 嗯、
0: OK， 那现在这个团应该还在吧，
1: 很现在很红啊，他们来台湾演出过啊、
0: 哦、因为我们对2000年以后的团真的没什么印象、
1: Coldplay 多有名啊，他们这个演唱他们演唱会都是体育场的、啊、都几万人的这种他们前阵子也有来过台湾啊，
0: 哦是、嗯、没错，我哦，对对对，这讲起来好像似乎有点印象了，因为我对于这个2000后的团哦，这个年纪大了，对于2000年后的团呢、哦，没有在那没有像传哥追得这么凶啊、这个。
1: 没有，我们不是追得凶，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说是音乐圈的人，我们对这个
0: 流行角度、
1: 趋势啊，流行音乐的趋势，我们也必须要及时去掌握、啊，
0: 去掌握嘛，哈、哦，去了解一下。
1: 嗯、
0: 这个也是他们2000年后的一个作品。
1: 嗯，对。
0: 嗯，请长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God put a smile upon your face， 当然顾名思义就是老天给你了一个，就在一个微笑、给你脸上赋予了这样子的表情，那你就要去用这样的表情去善用，然后当有任何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问题啊，或者是这种
0: 困难、
1: 啊、或者是低潮的时候，
0: 是、
1: 那你要用这种要用你的这种就说天赋嘛，
0: 嗯，
1: 微笑也是一种天赋、
0: 嗯、
1: 你要用这种天赋去面对、这个世界给你所带来的任何的这种、喜怒哀乐，
0: 应该可以讲出是一笑置之了、
1: 微笑
0: 以对了、对不对，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如果说你哭丧着一个脸的话，对事情对你要解决的困难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你改变一个心态微笑一下，或许你会想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方式可以解决，
1: 其实还蛮励志的一首歌、
0: 蛮励志的一首歌曲、而且蛮以现在来看还蛮需要的，因为现在的人压力真的都非常的大，
1: 是是是，
0: 面临到的困难点也都不一样、有时候微笑一下，随着正面的这个态度去
1: 转个念，
0: 两个念、真的还蛮重要的、好，那我想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Alicia Keys 他的 Wait Till You See My Smile，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吗？不是吧
1: ？Alicia Keys 一位女歌手，
0: 一位女歌手嘛，对不对？
1: 对，
0: 也是2000年以后的一个作品。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
1: Alicia Keys 是美国女歌手、她也是2000年之后，比如说跟 Katy Perry 啊、Taylor Swift 啊这些人、差不多是同期的。
0: 哦，
1: 女歌手
0: ，OK， 所以他也是依照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位就是在线上的一位非常具有知名度的歌手。
1: 这几年他稍微可能就是没有像在他刚出道那段期间有这么多、比较好的作品。
0: 哦 ，OK，OK，
1: 那这个 Wait till you see my smile， 意思就是说你等着，你看我的微笑啊。我再度微笑这样子，
0: 这什么意思？你等着再看我的微笑。
1: 对啊，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也许现在、是比较

0: 低档比较低潮、
1: 哦 okay、
0: 但是我总有这个翻身的时候、
1: 哦、
0: 所以你等着，那其实也是他自我、激励自己的一种这个一个作品，
1: 那等于也是一个比较具有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一个蛮励志的歌曲、啊，
1: 蛮励志的歌曲嘛。也就是说，可能你现在的难过啦、伤心啦、困难啦，它都会过去，总有一天你也会再次的微笑的在那边。
0: 你等着，
1: 对不对？
0: 就你等着，我会再度微笑的。
1: 你等着，这个老娘会回来，要讲。
0: 对对对
1: ，I will back。
0: 对，其实也是一种态度了。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的压力大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正面能量的一个态度才可以嘛，对不对？好，那节目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哦，那还是再次的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下个礼拜天9月27号晚上在高雄的魏武营有这个传歌的演唱会。
0: 也不是说完全我的演唱会，就是一个我跨界的这一个演唱会了。那我是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共同合作的。
1: 爵士大乐队要跟他们合作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这个团哦，我凭良心说，他已经不单单这第一次表演，他们已经有好几次了。
0: 我跟他们合作其实有好几次了，在台中音乐节啊，
1: 对对
0: 爵士音乐节，还有在嘉义的爵士音乐节，我都有跟他们合作过。但我觉得这次比较不一样，是在他是在一个魏武营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音乐厅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
1: 是、
0: 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知道跟这个爵士乐队、一起演出啊，不比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这种我们讲摇滚乐队、摇滚乐团演出一样，比如说这个摇滚乐团我们就4个人5个人
1: 对、
0: 六七个人，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有时候他们等于说都会配合我，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是一个团队，
1: 算一个团队，
0: 可是当然还是他们还是以我为主，可是说这些这个爵士乐队来讲啊，他们就是乐器的组合比较多，有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去跟这些乐队配合，因为它里面还包括除了传统的那种有鼓啊、吉他、贝斯啊，还有那种甚至就是小号啊，还有伸缩喇叭，还有萨克斯风，
1: 是
0: 啊、那 这个组合就是乐队的组合比较繁复一点，你必须要去熟悉那样子的，就说演奏的方式。
1: 他们这样子一个团大概有多少人呢、
0: 差不多有10几20个。
1: 哇、
0: 其实这编制还蛮大的，
1: 这个编制很大的一个团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演唱会当中应该听不到那个小游先生干那种，
0: 不会有，不会有、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 太好了，
0: 大部分就是以这种铜管乐器，
1: 铜管乐器为主嘛，因为毕竟是爵士曲风嘛，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时间呢，因为这个我觉得了，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哦，因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传歌在台湾的第二场的这个演唱会，主题叫做 Find Me to the Moon，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去看一下传歌串这个唱这个爵士音乐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谢谢。
1: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0: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先生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解决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可能都生人的无同样的素材。带电机台有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线呢。今年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台有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少，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4: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5: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6: 自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5: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国民法官最多嘅人快死了，连下案例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头家，你若干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7: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6: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们俩太，我跟你讲，就是这个。
1: 肥嘿嘿嘿，天大宝，
0: 嘿嘿嘿，
1: 天大宝，
0: 给我杀他！给我揍他！
2: 来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唐公压机轻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炎你台湾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纸，不不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发电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腰，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眼眼买，各种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人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虽然昨天才是中秋节，但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中秋佳节快乐。
2: 对，而且呢，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连续假期了，又是一个连续假期的开始。

0: 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四五月的时候，甚至是暑假期间才开始规划这个中秋节如果遇到廉价的旅行行程，
1: 可是那时候都有点赶了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可能如果要开始规划的话，这时候九月份啊大概已经要规划明年的春假，
1: 春假了，现在规划春假可能有的行程都
0: 有点迟了，
1: 有点迟了，
0: 可能是明年暑假了，
1: 有可能，或者是也不一定了。

0: 今天呢，这个虽然是这个中秋节后一天呢，我相信大家还是有着这个在放假的一个心情，毕竟是连续假期啊。
1: 而且你知道吗，中秋节后的这一天，月亮有时候反而特别圆。
0: 哦，对对对，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月亮的歌，第一首姚丽的《月下情歌》。

0: 一支月下情歌真的很老很老了
1: 每天那个伴奏跟那个男女对唱的一个口气啦、方式啦等等，就可以感觉出来还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年代感了。
0: 对，那个年代感我都可以想象的女生打扮穿旗袍梳个那个头发的样子，对，马上一听到这首歌那个形象就跑出来了。
1: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有点小调，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这个月花好月圆的这个月圆之下呢，有些人可能是告白的好时机，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管那么多啦，可能就是 email 往来，
0: 没错，
1: 送上的文字就来代表他的心意了，那感受还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以前真的是比较有 浪漫的氛围哦。来欣赏这首歌曲，苏佩月圆花好。

0: 哇，我好喜欢苏佩的声音哦。
1: 嗯嗯，小调，
0: 对，然后小调好听以外，还有他唱歌的时候那甜甜的样子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嗯，可是就很可惜，你不觉得吗？
1: 他没有继续唱。
0: 对，他没有继续唱，然后反而最近他的妹妹反而就是
1: 苏慧伦常出现，
0: 又常出现了，
1: 冻龄哎，跟我那念书的时候遇到的这个苏慧伦是一样的，
0: 长得一模一样都没变。
1: 对，真的是好厉害。
0: 他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应该去请教一下才对。
1: 真的是这个心中的这个形象并没有破灭。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定要最后个音听完。
1: 这几首歌曲都比较小调一点，
0: 对，小调好听啊，
1: 真
0: 的好听，真
1: 的。哎，以前的对于这个月亮的这个形容还真的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对，
0: 你看哦，很多的诗人都喜欢在月下作诗啊，
1: 那也危险啊，有人为了捞月
0: 会掉到水里去，
1: 那还是要小心啊，要喝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氛围嘛，代表在月下的氛围是好的。
1: 哎，所以发现喝酒的时间很多呢，因为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啊，雄黄酒。
0: 哦，雄黄酒不会猛喝啊，只会喝一点点啊。
1: 雄黄是有毒的。
0: 对，然后月亮的话，是因为那个氛围很好，才会喝比较多啊。
1: 都是喝酒啊，适量就好了。
0: 对，没错。
1: 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张秀清，他所演唱这首《月亮之歌》。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大伙一块聆听经典好歌哦。
1: 嗯，
0: 尤其今天的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系。
1: 嗯，
0: 您在这个听歌的时候有想到什么样跟月亮有关的故事，或者是您在月下曾经干过什么样的故事？
1: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我自己非常欣赏张秀清所演唱的国语歌，她唱不多的国语歌，大部分台语嘛，从早期的掐簪、等等的一些歌曲，到这一首歌曲《月亮之歌》，是我觉得他抛弃了以往的这个台语的那一种比较技巧性的唱腔，比较平实的来唱，然后您反而可以听到他声音的这个真实程度。
0: 其实他的声音唱国台语真的都很好听，
1: 是啊、是啊，
0: 包含他的力道。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千万不能错过了，《月朦胧，鸟朦胧》。

0: 这首歌呢，很明显听到那个凤飞飞的鼻音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叶萌浓
0: 浓，
1: 小香浓，对呀、啊，哎，以前的一些歌曲，你会发现要好像要这么咬哦，因为尤其是我们的进入广播圈之后，有些广播前辈会说，有些早期的麦克风没那么好的时候，容易喷麦，所以有一些东西要去改变。

0: 它的这个咬字的发音方式，像是蜜蜂嗡嗡作响，嗡嗡不是嗡嗡哦。
1: 你知道我们现在念嗡嗡呢，小孩说妈你在说什么？
0: 但是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韵味在了。所以你听到这个人讲话，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年代的人了。
1: 好可怕
0: 哦。好，上半段节目当中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江淑娜所演唱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两个人的月亮》。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你会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跟月亮相关的歌曲哦，是因为很应景嘛。
1: 对，
0: 昨天中秋节才刚刚过，但其实呢，人家说十六的月亮是又大又圆哦，
1: 是
0: 不会输给十五的月亮哦。
1: 如果看不到圆的月亮，或者是看不见月亮的话呢，大家吃了很多的这个月饼就可以去照照镜子，也许就会看到听到刚刚这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不过我想、哦、这个、现在人呢、哦、由于这个医药的发达，也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啊跟生命得以延续比较长一点、嗯、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吃一些药物的时候真的要谨从这个医师的教导，然后就他告诉你什么你要特别注意。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大家会说、嗯、啊你看月亮脸他一定是吃了什么
0: 类固醇。
1: 对、嗯、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的这个就是每天都在长知识的过程里面，开这个药物它可以让你有什么样的效果啊、它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大家都要去了解。
0: 因为我觉得用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人家说凡是药就是毒嘛、嗯、对不对、嗯、
1: 对，
0: 能不吃当然就尽量不吃。可是如果呢有些疾病非吃不可的时候，你吃了哪些药不能说医生开了你就瞎吃。
1: 对
0: 对，每一颗药你还是去认识一下。
1: 是，然后也不要自己增减量哦、嗯、
0: 对对，很多人都自作聪明哦、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拿到药的时候，我们要吃进肚子里头去，嗯、你得要对它多认识一点点。
1: 是，
0: 你不能说阿姨先得给我加这啊，我都加。那他说万一真的你没有去仔细核对，现在有很多的疏失出现
1: 啊。对，
0: 那你如果没有检查到，你不就白白冤枉要受罪吗？
1: 没错，对，也希望大家多注意用药的安全哦。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好久没有听到的梅艳芳的歌曲。以前呢都听这个女人花等等，哎，她还有另外一首感觉起来呢蛮有异国情味的，这首床前明月光。

0: 这首歌李白听完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哈？
1: 古调新调古词。
0: 我一定会觉得他应该会很欣赏梅艳芳，唱得真好。
1: 把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诠释，对啊，这个是这个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讲到月亮哈，大家都希望它是明亮皎洁的，
0: 没错。
1: 然后有些时候呢，这个月亮呢，

0: 在这个对于一些如果是以前啊早期的这个晚上出去的人是有指路的功能的，跟太阳一样，
1: 对，就有个方向感，
0: 对对对，有方向感，所以这个大家看到的月亮呢各自有不一样的解读跟感觉，但是呢小的时候看到月亮的时候总会想到说某一个阶段里面那时候流行鬼故事，觉得月亮出来是啊呜狼嚎出现了。
1: 没有，你讲到这就好笑，因为我们我小时候因为跟外公一起住啊，所以如果到了这个秋季啊，那大概像夏天跟秋天都会在就是院子外那边就树下去乘凉，
0: 对，
1: 然后老人家就会讲一些古时候的故事啊，他们小时候的事情啊，那就像你说的什么我们听一些童话都会有狼人啊，
0: 对，
1: 那个狼叫啊，然后我们就常问外公说那你有没有听过狼，然后我外公就说因为他讲客家话，他就说你有看过狼在稻田里面吗意思就是说那个是不同区域的生物啊、哦、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外公好好笑，就是他虽然也不是书读的很多，可是他在形容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就很贴切、啊、他说你有看过哪个故事狼在田里面吗我觉得好好笑。
0: 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叶倩文，他所演唱的这首《明月星》。

0: 哇，这首歌好好听哦，
1: 好久了耶，
0: 好久哦，
1: 超过20年以上了。
0: 我前阵子看那个 YouTube 上面有那个叶倩文跟
1: 林子祥
0: 他们在舞台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演唱会哦，就是因为那是片段。哇，我觉得他还是那种以前很辣很豪爽的样子，
1: 是，
0: 然后一头银发，我觉得好美哦，我好希望以后，虽然我头发不多，但是我好想像他一样那么有自信，在那个年龄当中。
1: 没错。好，月亮带给大家的可能有一种这个一年又快过的感觉哦，一下子又是到了中秋节。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曲吧，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所有朋友们一块聆听月亮相关的歌曲。相信呢，一连听了那么多首，你一定呢有一些是很久没听到又非常喜欢的歌曲。
1: 是，也希望呢这样的安排让大家喜欢哦。当然了，有一些歌曲可能我们没有播出的话呢，大家这个想听的话也可以利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然后呢来点播这些歌曲。好，接下来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大家开始准备起来拼命了一下，比较动感的苏芮一样。

今天的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 Enjoy 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你睇同金波挨安样个噻？
1: 明白金波向诶，挨啷个紧张？唔得爱情康，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样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己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6: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公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那今年中秋节呢刚好碰上了教师节，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是休假的，所以呢我们拥有四天的连假啊。那当然啊，这个虽然教师节休假，但我希望能够透过节目对我们的老师致上敬意。说到教师节，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送老师花啦、礼物啦，或者是传一个讯息说声老师教师节快乐。不过明慧想先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的老师吗？也许你记得他的名字，也许已经是很模糊了，也可能你早就忘记了他当年教过你的课文、数学公式，甚至忘记那一堂课你到底上了什么。不过有些老师啊，我们却是一直记得的，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告诉你你可以再试试看，也可能呢是在你犯错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责备你，而是跟你说了一句直到很多年之后你才终于明白的话。当然也可能在那一段成长的岁月里，他刚好就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今天我们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就想用音乐回到那些校园时光。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是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爱的礼赞》。

这首作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分享过不同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的版本，那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份温柔的心意，我想今天也透过这个曲子送给每一位曾经在生命里给过我们温柔和鼓励的老师。

这是来自于大提琴家郭琴哲所演出艾尔加的《爱的礼赞》。提到心意这两个字，其实很适合用来形容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因为回头想想，在学生时代我们遇到的老师做的事情好像都很平常，每天正在讲台上讲课，那批改作业，提醒我们不要迟到，考试要认真，上课不要讲话等等。不过多年后我们才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他其实一直在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帮我们打开一扇门。就像是国文老师好了，他让我们发现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美。那像是美术老师带着我们，让我们开始去留意生活里的颜色。自然老师则是引领我们对天空、对植物、对星星产生好奇，而音乐老师或许只是放了一首曲子，但也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音乐不只是好听跟不好听，它也有故事性、有情绪，也可以陪着一个人走过人生不同的时刻。所以呢，老师带给我们的很多时候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我想更多的是他启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跟兴趣。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中国钢琴家郎朗他所诠释德布西的月光。这个作品相信许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那有时候是在电视电影配乐当中听到。您知道吗，有些人第一次听见月光是在音乐课里，有人则是在电影里，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偶然听到。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一首音乐都可能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另外一个入口。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林慧呢设计了教师节的主题，那不单单只是什么送给老师的歌，其实我们想着重的是老师之于学生。有时候一位老师改变了学生的人生，并不是教了多么困难的知识，而是因为他没有放弃学生。说到这一点，我想有一部电影好适合在教师节来看的，那就是法国的《放牛班的春天》。故事里的孩子，有的被认为很调皮、有问题，甚至是不被期待的孩子。可是有一位老师出现了，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透过音乐让这群孩子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我们会想，老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把学生教得很好？但或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样重要，就是让孩子相信，原来我也可以，进而找到自己的价值。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自己，他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改变。我们欣赏到的，这是选自于电影《放牛班春天》当中的经典歌曲，中文名字叫做《看看你的路》。让我们在孩子清澈的歌声当中，再一次想起那些曾经愿意相信我们的人。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选自于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相当的经典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师如何影响学生，但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每一位老师他们也曾经是一个学生，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曾经坐在教室里，他们也曾经有自己崇拜的老师，也曾因为一句话的鼓励而决定继续走下去。

音乐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啊。有一位老师把自己知道的音乐传给学生，而学生长大之后再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音乐从来不是只有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它也是一种传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马悠悠所演出巴哈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前奏曲。巴哈的音乐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到今天仍然是很多音乐家在演奏，在学习，聆听者来说也从中得到新的感受。这就很像是老师，也许一位老师教我们某一件事情，当下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可是很多年之后，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一代教一代，一个人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然后继续的向前，这就是传承。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的教师节特辑，透过一首歌让你想起一位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很大是什么时候？可能是老师在课堂上拿出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原来地球有这么多的国家。那也可能是在音乐课里第一次听到一首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的音乐，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国小、国中、高中还不知道人生会走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人，但老师可能已经悄悄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世界可以有很多种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歌词里面唱着树木、天空、彩虹，人们相遇时的微笑，这些都是生活里很平常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停下来看时，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情。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

0: 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1: 等一下，但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没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请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敏慧带着大家呢来欣赏到很多不同的乐曲，但这些乐曲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想到老师。礼拜一就是教师节，在教师节这一天，过去哦是要上课的，不过呢，这是第二年我们又放假。以前教师节学校都会办很多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不管是唱歌给老师听，或者是呢颁奖表扬老师，甚至呢在班上可能会准备一些礼物啦、花啦送给老师。那对老师的那个谢意，到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还是从内心真实的感受而生的感谢呢？其实我回顾在小时候在学校阶段，我想或多或少老师曾经给你的教诲，其实你是听不进去的。我们常说忠言逆耳啊，像老师说做事情要负责任，不要害怕犯错，现在不好好学以后会后悔，或者是做人不要只看眼前。那个时候听到，你可能会觉得啊，老师好杂念，老师好古板。可是很好玩的是，在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当时老师说的是对的，并不是因为老师什么都知道，而是因为他可能比当时的我们多看过一点人生。有些话呢，不是在当下就能够理解，而是真正要等到自己走过一些路，才会慢慢的明白。继续我们在欣赏的就是肖邦的乐曲，我想这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段安静的回忆。试着闭上眼睛，在音乐声中，我们想一想，让思绪回到学生时代。你最想再听到哪一位老师说话？也许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现在想起来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法国钢琴家夏洛所演出肖邦的第九号夜曲中的第二首。很多事情要长大之后才明白，特别是我们今天啊做这个教师节特辑，我觉得真的是如此。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老师要求那么多啊？为什么一篇文章要改这么多次？为什么一篇课文要念这么多次？为什么要一直背英文单词？甚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老师还是告诉我们再试试再想想。后来才知道，老师不是要我们要做到最完美，而是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值得认真就值得把它做好。人生也是如此哦，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也不可能每一次都知道答案，有时候只能接受事实啊，就是这样，然后呢继续往前走。一同来欣赏的这是来自于英国天团 Beatles 所演唱的 Let It Be， 这也是他们的经典歌曲。我总觉得这首歌它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不是叫我们放弃，而是在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学着接受，在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相信自己终究会找到方向，这也许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慢慢学会的人生功课。

迎接教师节即将到来，明慧今天呢带着大家了透过音乐想起一位老师，可能是他曾经跟你说的话，可能是你曾经跟他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小故事。我想老师跟学生之间总是会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老师知道学生最后一定会离开，会毕业嘛，小学毕业了，国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我们会走向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老师真正要做的，他不是把学生永远留在身边，而是有一天让学生有能力自己出发。其实这很像是父母，对不对？也是一种陪伴，陪你走了一段路，然后呢，在某个路口告诉你，好了，接下来要自己走了。我们带着听众朋友来欣赏到的，我想这可能在毕业季节也会播放的一首歌曲了，安德烈·伯切利所演唱的《告别时刻》。那有人把它中文翻译成《与你同行》了，不管怎么翻译，它都让人想到的就是出发。人生就是如此，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对，最后我们还是要带着他给我们的东西走自己的路。

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当你都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的。这个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你的前辈，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你的父母，但因为他的一句话，后来你真的继续坚持下去。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来自于天使女伶所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歌名本身就有一种很美的意境啊，你扶持我，鼓励我，让我可以站得更高。我想这也是每一位老师他所送给学生的一份礼物。老师不是替我们走完人生，而是在你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先扶你一把，等到有一天你站稳了，那你就可以自己往前走了。

今天呢，秉慧选播了很多乐曲，那带着大家去回想一下你的学生生活。那其实也不一定哦，老师只在学校，可能你工作职场当中有一些人，你的前辈他可能也像是你的老师般哈，带你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如果你心中所想念的那位老师他就坐在你的面前，你最想跟他说什么呢？你会说老师我现在过得很好，还是跟他讲你以前说的那句话我现在终于懂了，又或是可能你开始忏悔啊，在当时呢调皮捣蛋，或者是我们讲可能比较不受教哈，没有办法呢去理解老师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但是你可能会谢谢老师当时没有放弃你。那当然更简单的可能就是一句话，谢谢你。其实感谢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不一定要是一份很贵的礼物，也不一定需要一段很长的话，一句谢谢就可以了。假如你现在还可以联络到的那位老师，因为现在呢网络社群非常发达哈，你可能呢 key 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当年的恩师了。今年的教师节，或许你可以传一则讯息给他，告诉老师你还记得那堂课，记得他说的某句话。

记得他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继续我们欣赏的，这是来自于爵士女歌手珍娜·塞德所演唱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从一首歌想起一位老师。或许你在脑海里已经浮现了一张两张的熟悉脸孔，他可能是小学阶段的老师，可能是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可能是某一个曾经教你一项技能，给你机会，在你失落的时候鼓励你的老师。我们的人生里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一年，甚至只陪我们走过一堂课，可是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却可能陪着我们走过很多很多年。多年以后，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那一堂课的内容，忘记当年的考试分数，甚至忘了当时老师穿了什么衣服啊。可是呢，我们会记得是那一天，当我很没有信心的时候，老师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叫我再试试看，或许就是老师留给学生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点相信自己的勇气。礼拜一就是教师节了，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感谢的老师，不妨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对他说出你的感谢，谢谢他曾经教过你，谢谢他曾经相信你，也谢谢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当然也要献上祝福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路上努力前进的你。我是明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欢迎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们在一起漫游音乐的世界里，拜拜。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

0: 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来现场朋友，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第八六个这个是慧真含客呢，来跟大家讲起到四季连广告书，讲到台湾歌词文化。在顶一单元，咱讲三撇相思讨又远。啊，嘛伫节目当中，那个后边讲起到在歌词文化当中呢，在台湾大学图书馆收录的一千通本歌词有三撇英台，都有36本这么多。啊，当然，在这个歌词文化当中，讲起到各行咱生活当中的风景，咱讲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歌词文化当中用着四句联，在过去咱无了解的年代，用着咱台语文四句联来介绍。咱在顶一单元讲起到三撇讨又远，内底讲要甲讨半天的辣椒皮，要讨年糕的生姜衣。要讨九三的北来会，啊！要爱六月厝顶霜，讲爱清凉的肝肠。要讨海底的红红卵，啊！要爱鸟根水鸡门，啊！阁有爱金鸡头，金鸡头上脆，啊！嘛要爱半天的乌蝶皮。讲那无再有呢，三撇的病症都难拖过。啊！咱顶一单元。

按到三片高带数据去上托邮单，啊，十项的用分托无呢？说开始讲起着数据跟人心，一一难下，因伫个讲着山明海色，伫个讲着海枯石烂，伫个讲着石头一烂，海水一打，种种的山明海色，啊，想要做对迄个心情，啊，咱即马小倒打扮一

0: 今仔日相思为我害，情字娘哥想万来，
1: 想万来啦吼，去互下定去啊，
0: 对啦，去互这个做马文才哦。
1: 讲我今日甲你讲完毕，万来看无关人意，
0: 无你去看。的确是叫我来甲你通知。
1: 阿叔叫安尼甲杨大讲啦，
0: 对对对，话爱加教啦，爱紧讲啦。哈，
1: 讲不起，我表亲伊都唔肯，唔是杨大才绝情。
0: 嫁我真人何高英，我甲叔舅你叮咛。
1: 哈，要叫伊甲送钱去啦，
0: 哈。对啦。
1: 啊，叔舅小时要去行，杨大叮咛两三声。
0: 祝阮官人就无命。
1: 姑娘唔好阮高情，
0: 姑娘唔好阮高情。
1: 哈，这个唔是唔好高情啦吼，表亲都唔肯啦。
0: 伊都拢当咧无爱，互人出门咧。

0: 讲人生后面送事酒，你要回去饮不酒，
1: 那带我去做牵手，
0: 五百万股甲千秋，
1: 五百万股甲千秋。
0: 讲做阵行到秀楼下，第一有心你一个，
1: 别位较好讲也唔过，又要配我做现车。
0: 啊，叔舅讲好做人生要配伊做现车
1: 啦。啊，太对啊啦！那个小姐爱公主，安两个奴才嘛，安尼互相依爱。
0: 啊，讲人生得摕七八百。这是我靠会使骑，
1: 叫啊要转就趁早，通买凉水食嘴打。
0: 啊，甲这个使骑钱要好数叫呢
1: 吼，真正有影这个人心吼。
0: 哈、哦，讲也无别人免客气，你今日唔通想恩敌。
1: 那要转去就切意，咱爱做对应有时。
0: 啊，讲小酒要做对去啊，
1: 哈。哦
0: 讲叫啊，要等到趁早，你咱感情未争吵。
1: 彼处无人通找架，唔通别位去翘卡。
0: 哈、啊，该讲吼，这边无人通好找架啦，吼，唔通去封锁去啦。

0: 讲我是怕你会变款，心肝不时在操烦。
1: 你家路头讲真刁钻，一人一位无安全。
0: 啊，这是这个人心啊的烦恼啦，哈。
1: 对啦，你甲四舅啊讲安尼啦。
0: 啊，人心啊讲，我送四舅到外面，寡人都无咱遮亲。
1: 讲好言好语讲袂尽，今仔日难过你一心。
0: 哈，十八禁啊！
1: 哎呦，安尼吼。
0: 哈，讲哦，你咱遮好唔敢放，心肝生做真小工。
1: 那无官人遮叮当，我着加带三五工。
0: 哈，因为
1: 我那烦恼啦，哈，
0: 三平啊，病倒在床嘛，哈。
1: 司机话着烦恼，爱紧赶转去，啊无开玩笑，我那敢走啦。
0: 哈，继续来讲这个司机话个人心吼。讲做你放心免白白，是我介意看过白。
1: 未当将你放胆杀，主人染病得说白。
0: 哈，唔尴尬，人心放胆杀，吼、哦，这咱古早的话啦，吼、
1: 哦。这字真正，这那唔是讲真正有小看一个吼，这一时嘛念未出来呢。
0: 讲你未无嫌我较老，我未嫌你无影头。
1: 寡人那是好了后，就卡赶紧来阮家。
0: 讲即阵做你免交代，主人病好随时来。

0: 想到和恁在交代，唔甘甲你混东西。
1: 啊，无做对个鬼暗，打断情绪下难干。
0: 的确，咱就较勇敢，啊，就算两日你都唔通贪。
1: 啊，这是人心啊，第一讲的哦。
0: 哎、欸，爱交代一个啦。
1: 好，讲有诶，讲家袂得当，要来离开祝家庄。
0: 心肝你若有打算，做对的确会久长。
1: 虽然做对无偌久，那阵是我亲丈夫。
0: 对我这款的台务小姐，比咱也较输。
1: 哦，讲侥幸两字唔免为，后日再过来做对。
0: 千万就卡少听嘴，
1: 未来甲你听离开，
0: 未来甲你听离开。
1: 叫我要紧要等到一处才袂听好无？
0: 钱项你着地好好。路中则袂怕失落。
1: 哈、啊，这个西坑好速救啊，当然嘛该怕失落。
0: 哦，几六百呢？
1: 讲你免反腐，不要紧，三两百银拢轻轻。
0: 小姐钱项甲批信，百家好事派在心。
1: 批信甲银两啦吼。
0: 拢有百好啊啦。

0: 讲徛伫讲话规阵在，真惊小姐伊唔知。
1: 别要来离开你所在，免过几工我会来。
0: 啊，唔知等来未吼？
1: 啊，知啊。
0: 所以人这个官人叫英哥来啦。
1: 哦，算讲这一个已经转一个啊大啊就对啊啦。
0: 啊，对，即马要回去啊嘛吼。
1: 哦，
0: 要过两个依依不舍啦。讲交代人心，你圆满，你剩家己，我孤单。
1: 哪行哪活过来看，真正烦恼在心肝。
0: 讲我来孤单，你家己过来唔知要第时，惊伊心肝无准意，目尾哪得观看伊。
1: 讲交代人心一了后，脚行袂去哪活头，只惊应答伊。才来到一个心肝讲乱吵吵，
0: 啊，怕被人家看见在约会啦。
1: 对啦，
0: 讲看个狗啊，去密布三点四度，脚真浮，这款感情无地处，受人约束就较输。
1: 讲看个输狗去真远，人心家己越入门，受人束缚才倒转，想着心肝讲十分酸。
0: 行哪活来这远，一张大树隔中央，那种大树来独登，即时看到足加装。
1: 讲头壳哪活几六摆，大树微调看唔知，哪行哪想讲流目屎，看有啥个通过来。
0: 心肝你怕算讲不用什么计策，通过来找人心啦吼。
1: 哎，你咧想我心寒咯，心地高哩。
0: 哈，讲人心跟我有意向，惊我薯片会枭雄，也是寡人在上中，才有赶紧回故乡。
1: 讲哪件心肝讲哪准备，惊了日子会过期。
0: 官人那用好米丝，我通搁再来探伊。
1: 官人那用好米丝，我通搁再来。

0: 讲十九小时回转来，真正说予官人知，英台小姐有交代，嫁予两人捧水来。
1: 哦，啊个炸鸡，个炸水果安尼哦。十九入门报官人，无彩救啊廖公公，要五一来，唔免忙。强甲高正拢唔通
0: 啊！要五以来唔免忙，强甲高正拢唔通啦吼！啊，该高正吼啊，这个字敢那看字是想无啦，伊就是一直该拜托，一直该拜托咱。

0: 语话讲，做哪个高食拢无汤啦吼。讲三伯听到熬得甜啦，人也无来，钱要你，那无应台汤三句，唔免过去请先生啦。
1: 哇，你也看哦，那算讲切心吗？
0: 嘿，
1: 讲清早起来讲闹猜猜，啊三伯写批给应台，你唔来看，今嘛就太，今仔日甲你救药在。
0: 哈，今嘛咱个倒等下讲到这个三伯救药在哦，
1: 哈，
0: 讲应台甲我倒拍算，这批甲你讨药哼。看有些人靠去扛，欠命天顶六月霜。
1: 讲若要我病，会紧断，要讨尿健水解闷，就这两项照应，合并两肝红白肠。
0: 哇，这两项照应，合并两肝红白肠。哇，尿健水解闷。
1: 嘿，
0: 哈，
1: 两肝白肠。
0: 哈哈，
1: 哦，阿姐真忝嘛。
0: 两肝吼，阿姐嘛。唔知要倒提吼，咱方才你讲叫百度 AI 去做啊，
1: 直接列印啊呢。
0: 好，讲要套金鸡头红水，红红的卵来配卖，那无制药都卖过，让我拜托唔通提。
1: 讲那无出药的确死，现问你和我通知，要出药材就切意，赶紧寄来交易。
0: 赶紧寄来，唔知要倒提吼。
1: 是哦。
0: 讲那有出药才会好，想买千万唔通无，批信写了半提到，出手得得会赢哥。
1: 哦，即马赢哥出场啊啦哈。讲赢哥，你给我交代，批信送去叫赢大，赢大出在我州内。一张烟桂对墙西，
0: 啊，看到这个桂花树哦，讲英哥一时你知影，未晓讲话，未晓讲话会听声，等伊批信，白得听，随时等时背起行，安尼听有
1: 无？哦，有哦，
0: 哈，表示这只，这是英哥叫啦，哈，
1: 啊，伊
0: 背，伊这爱等时嘛，哈，啊，那无讲者，唔知影讲到底英哥是像你咧？
1: 写甲足详细呢，哈，英哥是一只鸟啊，
0: 嘿，哦，
1: 所以爱等时啦，
0: 嘿，配甲绑个伊开啦，
1: 有，人像飞鸽传书咁款，
0: 那这只英哥呢，过遐有话啦，
1: 啊，是哈，英哥也要讲话，讲。英哥背底一滴油，拄到王鸟是乌手，唔走甲伊下毒手，我要甲你通目睭。
0: 啊，这只歹鸟乌手吼，讲要甲伊通目睭啦吼，讲乌手怕输去大堆，规定歹鸟背来围，一只才给我吐一嘴，一路闪甲开开开。
1: 哈哈

0: 一山背过又一岭，莺歌人地越州城。看到岩丘，才知影，声声叫出英台名。
1: 啊，人英国才会晓叫英台呢。
2: 英台，英台，安尼哦。
1: 讲英国飞到越州来，认到岩背对墙西，随时停息才歇在，声声叫出足英台。
0: 讲英台，赤手在手听，外口。
1: 啥人？
0: 啥人叫我名？放落尖山较有影。
1: 徛出门口真足听。
0: 徛出门口真足听。
1: 英哥看牛仔背路边，英台双手望来抓，望到英哥是一个驾配的人是牛哥。
0: 哦。
1: 啊，这个配信讲夹伫个英哥的石哥下啦哈。
0: 嗯，对对，讲拆开配信。看才知，拢是武州娘秀才。
1: 讲
0: 伊相思为我害，得要对我讨药材。
1: 英台看皮哭袂了，脚酸手软徛袂住，想到娘哥强要笑，倒落眠床直了了。
0: 讲英台看皮则知苦，望要甲哥做翁某，
1: 无疑娘哥去困土，当都害咯。

0: 病到去困土，
1: 无疑娘哥去困土，
0: 忘了呼吸了。这个休息没病到不想呼吸了啦，哈！我们有首歌叫做《连呼吸心都痛》哈。
1: 啊，真假？那个痛还有知觉，他已经快没有知觉了。
0: 讲伊去困土啦，哈！
1: 这嘛形容得足好诶，哈！
0: 啊，台语话安尼讲
1: 哈，去困土，去唱唱。
0: 嘿，台语文学哈，讲到这尼啊，套讲哈，讲烟台下坡回到等，四处找无水家门。见到朋友就敢问，拢无连挂风水灯、
1: 啊，一定无的啊！讲我看今仔日敢无报，随时写批去互哥，娘哥写批来得讨，别讨药方，达项无。
0: 哈、啊，十项的药啊，哪有啦哈？
1: 嘿呀、啊，你去对吹啊！
0: 哈、
1: 啊，
0: 讲裤大解开加三寸，交代严哥加好滚，要用清水煎好滚，那爱性命都甭吞。
1: 讲英台想到熬得甜，揭开你死我在生。下日若要再相见，风水种在南山边。
0: 啊，你家交代讲安怎徛风水啊、
1: 哦？对、哦，
0: 后来就变成化蝶了
1: 哈。是是是

0: 讲望到坐东面向西，都用青椒拍蒙白。台地南山的所在，应该经过看得知。
1: 弄来搞大呀哈！
0: 生死相约哦。
1: 对对，公牛哥下日那是死，叫出皮来来行仪，交代英哥已完毕，批信送予官人伊。
0: 英哥一时背倒转，为暗无困背甲光，无嫌目睭落头昏，往回两日才入门。
1: 讲英哥入门背孝债，就叫官人我转来。目睭小姐有交代，一张批信报你知。
0: 三撇接批，摕伫手，拆开详细看理由。我想今日可能无通啊救，倒落眠床直溜溜。

0: 哦，土无金鸡偷风吹，社会对我实在回，龙冠凤堂无底吹。
1: 不是英台得熬体，
0: 不是英台得熬体。
1: 哈，这个龙冠凤吹都无底吹啦，
0: 哈，不是去多吹啦，
1: 不是英台给你体啦，
0: 哈。啦，
1: 啊，过来解说讲吼，并无六月初顶霜，吹无鸟惊水鸡忙。四处找无，红红卵，敢那鸡啊，裤大三寸，

0: 讲事救听到感觉错，姑娘啊，较会接无下咯，裤大煎水食会好，药店断水食都无。
1: 啊，这个事救想起大声都甲错啊！
0: 哦，吓、哦，这真正叫啊啦！
1: 哈、哦，讲这个药断
0: 煎水那食会好。
1: 系啊，讲啊开药店的，
0: 连要食水都食无安尼就对啊。
1: 这想起啦哈！
0: 哦，
1: 啊，三撇都甲讲啊哈，三撇看到熬得甜，叫啊你干叫是要你。官人这边那是死，将我的梦种在南山边。
0: 讲梦到坐当面向西，就用青椒拍梦牌。官人的名字拍元仔，牌后暗拍祝英台。
1: 啊，这个梦牌要前后两面拢拍
0: 哈。
1: 好，
0: 这有铺陈啦哈。
1: 啊，对，人事先交代好啊哈，人后边阁有故事嘛哈。
0: 对对。
1: 讲苏九听到可怜台，他妈我就。西营台
0: 会做先生找所在，
1: 要跟我们官人
0: 做丁台
1: 三匹英台哈啊，这个土永亨啦哈，啊，咱今日呢啊，先把这个永亨的名字弄先讲一遍啦哈。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上本哈，然后下本，欲知详情。

咱今日这篇三撇休息托用很瓜啊，题材咱取自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那详细个看呢啊，这里著作权起码是属于台湾大学图书馆的哈。啊，这里撰写，甲过去在 NG 印刷的呢，撰写记录公是周玉颖哈。啊，由杨雅茹来审查。咱个看呢，这两位可能对着咱台语文诶，这个形音字诶部分呢，有一寡生活风俗可能伫诶经验值当中啊，阁未当体会。啊，不过已经是非常诶用心嘛。咱好朋友呢是对着这个歌词文化有兴趣呢，会当搜寻到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当中的歌仔册与念歌，加提起来做参考。究竟咱台语文伫个国家图书馆，起码用什么方式来改保留落来？这个印刷厂是瑞城书局，讲伫个昭和八年1933年用 NG 来印刷的哈，签字印刷哈。迄当阵啊用 NG， 是不是用 Q 字，还是一本一本甲刻起哩？啊，由林良哲先生收藏的啦，哈，由林良哲先生收藏，啊，即马藏伫个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噶好朋友呢，伫个咱台语文文化当中的资料，伫个咱报道四季春四季人讲故事，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当中，来噶好朋友，大家做伙欢喜来探讨着属于咱台语文的文化。啊，刚看呢，咱这个三撇休息托用哼，这个单元呢，今日各家呢上班单元时间到位，啊，咱家来传进行着第二单元。

放一首古早歌，费玉清所演唱的台语老歌《难忘的爱人》，来响应着今日咱讲三撇相思桃又断这个四句人讲故事。啊，咱好朋友那感觉听起来有趣味呢，会当用电话和慧珍适当的回应，咱会陆续来录制着歌词文化当中，再形容着生活风景的四句人讲故事。啊，咱即马传第二单元，马上就再回来。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生耶，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内容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哦，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啊，顺延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署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两个字。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

0: 每周在七家双庙楼下，挨着七对门到厂，主要是问做生老请条路的情形。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咱听众朋友，这当下是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礼拜六的这个时，慧君才来跟大家做伴。咱今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江辉所演唱的《当时不给》。歌曲一开始，人伊这个词呢，写情写景哈，入情入境。你讲，满头来种一丛花，心月来望春风吹。一年一年渐渐水，花谢露土又再回。第二趴讲年纪想要换社会，愿望来伴流千杯。拍拼理想无停过，喜欢的人无几个。咱接到第二段的歌词呢，跟好朋友提起讲，今日咱这个单元要来讲起到网络嘉文分享。老公的专卖店。

幸福啊，总是需要代价。陪阮完成心内的梦，准备好要出发未？这首当时要给，就咱甲看起来，歌词的意思，伊是一个疑问句。这个渐入中年的女主角呢，人总是甲伊问讲：“你当时要给？”说书直接用讲伊当时要嫁。既然呢，就是时间地点已经要出发安尼意思，但是换作台语来讲呢，伊是一个未来式的疑问句。为着方才咱所念的这个歌词，半途来种一丛花，心月来望春风吹，其实拢是一种期待着幸福降临的心情。讲一年一年渐渐岁，花谢露头又再会，花开花谢春花秋月何时了？当时要给，当时要嫁。当时要给是在问婚期，当时要嫁是说过去式，所以呢，国语台语的文学来讲呢，大不相同。啊，咱家一个好朋友讲，咱即马是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伫个拜六个早起时，会经常来甲大家做伴。咱不到四季春第二单元，一半拜啊，用着歌词来甲好朋友大家小做伴。咱可以用着江辉的这首《当时要给》来做启发，阿咪甲好朋友分享着网络佳文老公专卖店。究竟要跟我们说什么呢？说到正题进行呢，我们真的看到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这么水，写得这么幼稚，说有一款感情永远藏在心肝底，有一种思念到老也会回头找，要有勇气才能让我们说出那句话，感谢过去这几年有依陪。你若问我今年几岁，我会说花开的过程才是美丽，所以不用跟问几岁，也不要问人当时要嫁，说虽然难舍青春的美，对于也感觉抱歉，只要不能让自己后悔。客气说幸福啊，因为有你们大家。要跟好朋友来介绍到这篇老公专卖店，进前呢，用到这首《当时要给》歌词来做咱这个故事的引言，来刻画着咱本次剧组的智慧，面对着咱的生活，好好处理着咱的情绪。

幸福啊，因为有恁大家陪阮完成心内的梦，准备好要出发未？幸福啊，总是需要代价。那么接续着这首歌的歌词，就来跟好朋友大家提起着这篇讲真有意思的笑话，真值得咱深深来思考。讲伫个一个老一个城市，全新开张了一家老公专卖店。这间店呢，有六层楼管，六层楼管的大楼，公司保证所有的女人拢可以伫遮找到伊所想要爱的查甫人来做老公。只不过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去了二楼，就袂当搁再回头找第一楼的查甫人。你若到了第三楼，就袂当搁再回头找一楼、二楼的查甫人。游戏规则就是按呢，以此类推。这一天，有一位女士走进了这间老公专卖店，希望会当找到伊心目中的查甫人，希望能够找到她心目中的男人来当老公。当伊进入了后呢，看见到一楼的房间门口搭着一张纸条啊，顶管写着：“这里的男人有稳定的工作。”女性呢，看也不看，就直接上了二楼。二楼的房间门口也搭一张纸条，写着讲这查甫人有稳定的工作，而且长得帅。女人丢肚子嘞，但是呢，还是够向第三楼走去。到了第三楼，写着讲这里的男人有稳定的工作，长得帅，而且爱小孩。哦，看到这，这个女性呢，有一点心动，但是呢，够勉强自己往四楼爬起来。

高梁西老给小下掉，这里的男人有稳定的工作，长得帅，家族不人有稳定的工作，生个真缘投，爱囡仔，并且会晓做家内事。如今化工，哇，这简直太棒了！但是呢，游玩被上了第五楼，到位伊念着顶悬的纸条写讲，伫遮的查甫人有稳定的工作，身价真缘投，爱囡仔，会晓做家内事，而且非常浪漫，对婚姻忠实。

当时想说我快受不了了，差不多就想说要破门而入，但是呢他又又忍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看第六楼的十波人到底有多好。于是呢他就爬上六楼，可是看到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一面电子告示板顶管写着你是到这站楼的9,689,379位的访客，这里不存在任何男人，也不存在任何的十波人。这站楼存在意义只是为了证明女人有多么难以取悦，只是要证明女人有我尼亚难伺候。谢谢光临，感谢你半天来到这。

这里面来看，应该就是讲所有十八人拢会当直接找到伊所想要爱的女性来做梦。伊老的老面写着讲，这里的女人长得漂亮。二老的门口写着讲，这里的人生了真水，而且喜欢做爱。啊，三老嘞，三老的门口写什么，无人知影，因为将来都无十八人必去你到三老，因为因到二老。拢已经行入去了，所以在这篇当中，伊所讲的结论讲，十八人甲十八人的思维果然大不相同。讲女人用脑子思考，但充满憧憬与幻想，以致不切实际；男人务实，勇于面对现实，但是呢，学医。往往流不到脑部。阿文君下个家娘，听众好朋友，咱在或者我一句我一句当中，敢会当体会到这当中所要讲的意涵是啥物咧？在男人专卖店的第六楼，有高约高千外万的女性呢，来过有个空手而归。女人专卖店呢，只要是一楼到二楼就可以。我们就来参考看看这篇文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各自体会自己体会。

咱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江志峰和张秀清联合演唱的《选择你》，咱把它摆在男人专卖店、女人专卖店这个话题后面。究竟呢，像选择像每一个男女主角一生当中有一与生俱来善美姻缘啦，哈，万免太过强求。如同着咱第一首歌曲讲，当时要嫁，哈，啊，那照着风采迄个故事呢，咱台语话讲啊，做敬啊敬，敬着一个美玲英，美玲英唔在好无，哈，相信工课爱做介济啦，哈，啊，不过。那心甘情愿又个何妨嘞？好，不管是卖零件、卖往来，或者是呢，今晚要做电商平台，拢可以。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选择。第一欣赏了张秀清甲江志峰的这首歌曲。啊，咱既然今日当晚要来网络加文分享，啊，第二咱。顶一单元所讲起的内容当中呢，咱改跳过成功的企业家所讲的话。啊，今麦呢，咱就改跳到顶来，过来讲，讲马云有六动，安内讲法；比尔盖茨有四步，安内做法。到底有哪六动，哪四步呢？哪个动作？哪种的行叮当？啊，四步是什么代志唔通做咧？比尔盖茨建议着什么啊？都四项代志卖做。讲到马云咧，六种叮当，伊讲水哪无叮当，就是死水；人哪无叮当，就是废物。第一个，关系靠走动，关系靠互相行叮当啦哈。第二个，团队靠活动，这个团队爱有爱接接。办活动。第三，客户靠感动，咱来当做个好，咱的客户感动，好，啊，咱就成功啊。第四，讲资金靠流动，钱放的无叮当是无作用的啦。第五，讲生命靠运动，人爱会当四界行耍，生命才会充满了力量。第六。成功靠行动，那要成功呢，要有行动力哦。哈，讲请体会这六句真言。阿比尔盖茨安怎讲呢？伊讲，人生是不要。第一，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因为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没困得好好困啦哈。烦恼改淡一边哈。第二，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因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欢喜的迎接着明仔快乐的日子哈。啊，这个怨恨给淡掉。第三，不要把忧郁传染给别人。因为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把我们的物质传给别人，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哦。好，第四，不要把不良的情绪挂在脸上，那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表情。情绪很坏，这个放在目色上面，那是一种让人感觉很讨厌的表情。跟好朋友来讲起到网络上大家互相流动、互相流传，才会加减提来做参考的话，马云的六动，比尔盖茨的四步，哈，莫甲烦恼早起的眠床顶，莫甲怨恨，莫甲怨恨早起明仔载，莫甲物质传染给别人，莫甲不好的情绪挂在面色顶端。

啊，那么成功的企业家呢，讲关系靠走动，团队靠活动，客户靠感动，资金靠流动，生命靠运动，成功靠行动。成功爱靠行动，跟好朋友伫波多四季村第二单元会亲来甲大家做伴的东西呢，咱今日来讲起到两篇。网络上大家互相流通，会在言辞。眼看咱继续挂客，这个单元时间未到位，啊，咱家先跟好朋友小约讲，啊，这个礼拜六的早起时7点至8点，空中再相会。

不是只有一米，也不是鸳鸯落水，这份真爱不是因为香水味，记得当中的香水味留下人很深的印象，味道是让人家最不容易忘记的。为好朋友放这首江志峰和秀清所演唱的香水，我想当中小月光阿里巴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字眼，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3: 哦，可能天字眼底部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当地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通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花怒开的节目。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时间过了真紧吼，目一年都来到中秋假期了。中秋原本是团圆的日子，有人甲厝内人做伙团圆，有人却是因为工作路的关系，无法度来团圆，只好假望月娘来扫正义。咱台语歌坛有真济条歌曲，是和这个月娘有相关的歌曲，透过歌声唱出相思，唱出孤单，也唱出爱情的甜蜜甲心酸。今日呢，阿官准备一挂吼，这个月娘情歌，要来陪伴大家，共度一个温暖的中秋假期。首先要来分享这条歌曲是石国仁创作的，由杨泽和谭诗玲合唱，中秋月圆情，豪记唱片公司出品。这条歌曲是用华语和台语这个联合对唱，唱出一对情人啊，虽然分隔两地，心内呢却是互相思念，亲像月娘做媒人，将两个人的心结合。中秋月圆情。